大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 31.6 万，现有常住人口 16.78 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

0: 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星河县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暨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主题活动，金秋送爽，丹桂飘香，为深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9月20日，星河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星河县城关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联合开展月满中秋迎国庆、民族团结共奋进中秋主题文明实践活动，以传统佳节为纽带，搭建各族群众交流互动平台，让邻里温情与民族团结之花在中秋氛围中绚烂绽放。本次活动紧扣民族团结、文明和谐、惠民暖心主线，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活动现场节日氛围浓厚，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现代东陆二人台小戏《养父的心愿》，歌曲《西口琴》《草原请你来》，舞蹈《来晒秋》《珊瑚颂》等节目生动演绎了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团结奋进的美好风貌。 同时，工作人员结合活动契机，开展民族团结政策和惠民知识宣讲，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民族工作相关政策，让党的好声音、好政策走进基层，深入人心。活动还对辖区困难群众、独居老人等群体进行节前慰问，为他们送上节日慰问品和暖心祝福，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各族群众欢聚一堂，畅谈佳节，共话团圆，在欢声笑语中增进邻里情谊，凝聚民族同心力量。此次中秋主题活动既让辖区群众沉浸式感受到了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传承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厚植了民族团结情怀，拉近了党群干部距离。信和县举办跨区域诵读大赛，厚植民族同心力量，书生朗朗猛竞技，民族同心石榴红。9月22日，由信和县文化和旅游局、电子镇人民政府、信和县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主办，信和县图书馆、电子镇卢家营村委会承办，信和县民委、淮安县统战部、天镇县新平堡镇、淮安县渡口堡乡等单位协办的新和县第二届猛竞技三省区三乡镇民族团结进步读书朗诵大奖赛在苏木山举办，来自猛竞技三地的朗诵者齐聚内蒙古新和县，共同奏响民族团结进步的时代乐章，铺展各民族群众同心协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崭新画卷。整场诵读大赛以红色经典与时代著作诵读为内核，将革命理想信念同民族团结主题巧妙交融，参赛选手选取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中的节选片段倾情演绎，成人组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职工、社区居民、文艺爱好者轮番登场，以浑厚饱满的声线诠释历久弥坚的初心使命。青少年组中小学诵读声声铿锵澎湃，抒发出少年一代滚烫的赤诚情怀，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朗读者同台献艺，尽显猛竞技三地干部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朗朗书声回荡现场，字句之间扣击人心，红色文脉借着抑扬顿挫的诵读穿越岁月，台下观众凝神静听，阵阵热烈掌声拉近各族群众的精神距离。赛后随即举行颁奖，评委按照四项考核标准评出各族奖项，为获奖选手及优秀组织单位颁发荣誉证书，以此激励大家传承红色文化，共促民族团结。一场跨越地域的红色诵读，让思想共鸣在猛竞技三地之间传递。本次活动立足新和县猛竞技交界的独特区位优势，以文化活动为媒介，在深化跨区域文化交融的同时，擦亮新和文旅名片，进一步扩大北京向西一步，请在新和留步品牌影响力。同时，活动厚植三地各族群众手足相亲的情感根基，既致力于讲好新和红色文化与民族团结故事，也为县域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内涵，为推动区域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积聚精神力量。
0: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新和县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暨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主题活动，金秋送爽，丹桂飘香，为深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9月20日，新和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新和县城关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联合开展月满中秋迎国庆、民族团结共奋进中秋主题文明实践活动，以传统佳节为纽带，搭建各族群众交流互动平台，让邻里温情与民族团结之花在中秋氛围中绚烂绽放。 本次活动紧扣民族团结、文明和谐、惠民暖心主线，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活动现场节日氛围浓厚，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现代东陆二人台小戏《养父的心愿》，歌曲《西口琴》《草原请你来》，舞蹈《来晒秋》《珊瑚颂》等节目生动演绎了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团结奋进的美好风貌。同时，工作人员结合活动契机，开展民族团结政策和惠民知识宣讲，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民族工作相关政策，让党的好声音、好政策走进基层，深入人心。活动还对辖区困难群众、独居老人等群体进行节前慰问，为他们送上节日慰问品和暖心祝福，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各族群众欢聚一堂，畅谈佳节，共话团圆，在欢声笑语中增进邻里情谊，凝聚民族同心力量。此次中秋主题活动既让辖区群众沉浸式感受到了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传承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厚植了民族团结情怀，拉近了党群干部距离。信和县举办跨区域诵读大赛，厚植民族同心力量，书生朗朗猛进记，民族同心石榴红。9月22日，由信和县文化和旅游局、电子镇人民政府、信和县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主办，信和县图书馆、电子镇卢家营村委会承办，信和县民委、淮安县统战部、天镇县新平堡镇、淮安县渡口堡乡等单位协办的新和县第二届猛进记三省区三乡镇民族团结进步读书朗诵大奖赛在苏木山举办，来自猛进记三地的朗诵者齐聚内蒙古新和县，共同奏响民族团结进步的时代乐章，铺展各民族群众同心协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崭新画卷。整场诵读大赛以红色经典与时代著作诵读为内核，将革命理想信念同民族团结主题巧妙交融，参赛选手选取《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中的节选片段倾情演绎，成人组、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职工、社区居民、文艺爱好者轮番登场，以浑厚饱满的声线诠释历久弥坚的初心使命。青少年组中小学诵读声声铿锵澎湃，抒发出少年一代滚烫的赤诚情怀，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朗读者同台献艺，尽显猛进记三地干部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朗朗书声回荡现场，字句之间叩击人心，红色文脉借着抑扬顿挫的诵读穿越岁月，台下观众凝神静听，阵阵热烈掌声拉近各族群众的精神距离。赛后随即举行颁奖，评委按照四项考核标准评出各族奖项，为获奖选手及优秀组织单位颁发荣誉证书，以此激励大家传承红色文化，共促民族团结。一场跨越地域的红色诵读，让思想共鸣在猛进记三地之间传递。本次活动立足新和县猛进记交界的独特区位优势，以文化活动为媒介，在深化跨区域文化交融的同时，擦亮新和文旅名片，进一步扩大北京向西一步请在新和留步品牌影响力。同时，活动厚植三地各族群众手足相亲的情感根基，既致力于讲好新和红色文化与民族团结故事，也为县域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内涵，为推动区域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积聚精神力量。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护林防火从我做起，护林防火知识宣传。什么是森林防火？森林防火是指森林、林木、林地火灾的预防和扑救。引起森林火灾的原因有哪些？引起森林火灾发生的火源通常可分为两大类，即天然火源和人为火源。人为火分为生产性火源，农林牧业生产用火，林副业生产用火，工矿运输生产用火等，和非生产性火源，如野外吸烟、做饭、烧纸、取暖等。自然火源是在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下产生的热源，主要包括雷击火、火山爆发、陨石降落、滚石火花和泥炭自燃等，主要发生在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的边远原始林区。我国由自燃火引起的森林火灾约占火灾总数的1%。加强对人为火源的管理是防止发生森林火灾最有效的办法。森林火灾的灾害有哪些？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扑救极为困难的灾害，不但会烧毁成片的森林，伤害林内的动物，而且还会降低森林的更新能力，引起土壤的贫瘠，破坏森林涵养水源等，甚至导致生态环境失去平衡，引起空气污染，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扑救森林火灾的基本原则是什么？扑救森林火灾的基本原则是打早打小打了。打早是指及时扑火，打小是指扑打刚发生的火，打了是指扑火的彻底性，既要扑打明火，又要清理暗火，消灭一切余火，三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打早是灭火的前提，打小是灭火的关键，打了是灭火的核心。森林防火十不准是什么？不准携带火种进山。森林火灾是森林最危险的敌人，也是林业最可怕的灾害，它会给森林带来最有害、最具有毁灭性的后果。不准在野外烧火取暖，野外生火取暖最容易麻痹大意，如遇大风天气极易引燃周围植被，即可能引发森林火灾。不准在野外烧火取暖，在林区升起的每一座小火苗都可能是伤害绿色生态环境的杀手，不要贪图一时趣味而忘了保护我们的家园。不准在林区吸烟、打火把、照明，一个小小的烟头足够毁灭一片绿色的森林，不要小瞧随手乱扔的一个烟头，更不能抱有侥幸心理。不准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提倡文明祭祀，不在林区上香烧纸或燃放烟花爆竹，也许就是一个不经意的火星，也成为一场生态灾难的开始。不准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放火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即引发山林火灾，不仅破坏了生态环境，还直接威胁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不准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玩火，监护人应加强管理教育，使他们认识到玩火的危险性以及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做到无论任何时候都不玩火。不准乘车时向窗外扔烟头，烟头虽小，其表面温度一般都在200到300度，中心温度可高达700至800摄氏度，所以烟头最易引燃森林植被。不准在林场狩猎放火驱兽，在林场狩猎放火驱兽的同时，不经意间掉落的小火星可能引燃周围的植被，从而引发森林火灾，破坏森林环境。不准让老幼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安全第一的思想，接到森林火灾扑救命令的单位和个人必须进行科学扑救。这种病毒将进入高峰期，传染性强，酒精也无效。秋季开学，随着孩子们重返校园，诺如病毒也进入高发期，每年10月至次年3月是诺如病毒流行高峰。 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易发生聚集性疫情。河南省疾控中心专家提示，公众需从洗手、消毒、吐鲜物处理、环境清洁等方面做好科学防护。河南省疾控中心传染病所副主任技师李毅表示，诺如病毒是引起急性肠胃炎的常见病原体，具有传染性强、传播途径多、人群普遍易感的特点。感染后最常见的症状为突发性的恶心、呕吐、腹痛、腹泻，通常为水样便，有时伴有发热、头痛、肌肉酸痛等。保持良好的手卫生是预防诺如病毒感染和控制传播的最重要、最有效的措施之一。李毅说，饭前、便后、加工食物前、接触公共物品后，应及时使用肥皂和洗手液和流动水洗手。学校和托幼机构应在教室、食堂、卫生间等场所配足洗手设施及肥皂、洗手液。李毅说，酒精类免洗手消毒液或湿巾对诺如病毒效果不佳，不能代替流动水洗手。诺如病毒传染性强，患者呕吐物中含有大量的病毒颗粒，若处置不当，可能形成气溶胶并污染环境，进而引发疫情传播。李毅表示，发现呕吐物或腹泻物时，不可直接打扫，也不可直接用拖把拖拭。处置前应先穿戴一次性隔离衣或防水围裙、一次性手套、口罩、帽子和防水鞋套。处置完毕后，防护用品放入双层垃圾袋密封。处理者用流动水和肥皂或洗手液彻底洗手，室内空气以开窗通风为主，通风不良时可使用空气消毒机或紫外线灯照射消毒。李毅建议，如不慎感染诺如病毒，应尽量居家休息，减少与他人密切接触。学生、外卖快递员和食品从业人员应在症状消失的72小时再返校或上岗。居家护理期间应主动隔离，使用独立的餐饮用具和生活用品，不要盲目用药止吐
1: 车载。

或处陀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戴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计其收货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验人验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靖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靖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大同府治。乾隆31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100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墓地未开者不过10之2/3，羊群仅10分之2。两牧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牧群地。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验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的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静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8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

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十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二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两个儿子，大的比我小一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十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两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受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我的初中是在邵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惜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邵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

0: 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3: Top 50，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5: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6: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 DJ 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王鹤野、姚晓棠现场版《消散对白》。从声线的搭配上来看呢，王鹤野的嗓音极具辨识度，沙哑中带着故事感，一开口就能把我们拽进到歌曲营造的情感漩涡当中。姚晓棠的声线则婉转细腻，像潺潺流水，和王鹤野的嗓音相互交融碰撞，一个诉说着遗憾，一个低吟着不舍，完美诠释了爱情里爱而不得的苦涩与无奈。
7: 当想念慢慢积攒变成一种负担，是不是真的该放你离开？

王鹤野的磁性嗓音缠绕姚晓棠的清澈声线，像月光揉碎在涨潮的海洋当中，让遗憾随雪融进深海。来自王鹤野、姚晓棠的消散对白，由周深为电视剧《韶华若锦》演唱的主题曲《如你随行》，由曾嘉玲与周以立共同作词，周以立担任制作人，周深本人参与和声演唱，曲风温暖抒情，融合了琵琶、笛子等传统民族乐元素，结合弦乐编曲，营造出宿命感与中式情感的厚重感。周深温情脉脉的歌声缓缓道出平凡相守的厚重，让屋檐下的每一次乐声、每一寸斑驳都成了爱的注脚。来自周深的《如你随行》。

0: 声影交织，重启百年青春。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宋佳，为电视剧《人生若如初见》演唱的主题曲、片尾曲《人生若如初见》。这部剧的剧情呢，以晚清至民初为背景，展现青年群体在历史转折中的挣扎与选择。歌曲以深沉婉转的声线诠释剧中人物的情感与时代厚重感，成为该剧的重要音乐符号。宋佳以娓娓道来的声线讲述时代转角人们在黑暗中等待黎明、寻找方向的那些日子。
1: 且把我的梦葬在里。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0: 萍乡领略天津这座城市源远流长、群星璀璨的历史吗？由天津出版集团出版的《津渡》系列丛书，邀请权威学者、知名作家执笔，采用图文并茂的口袋书形式，从海河、美食、非遗、方言、文学等多个角度，讲述天津依河而建、百姓依河而聚、文化依河而兴的天津故事。让我们一起领略天津这座多元化的城市吧。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 DJ 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吴宣仪的《孤独人间》，这是吴宣仪在电视剧《淮水竹亭》中饰演角色王全醉的专属主题曲。这首歌的编曲以钢琴和弦乐为主基调，搭配吴宣仪清透细腻的声线，尤其是高音段落的气息处理，凸显角色破碎感与墨镜感的遗憾。故事感的唱腔在空灵与力量感之间平衡，被赞将 OST 提升至情感叙事的新高度。

吴宣仪用细腻的声音将遗憾的故事娓娓道来，让人深度感受角色的孤独与无奈。来自吴宣仪的《孤独人间》。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翻唱 Coco 李玟的经典作品《月光爱人》，原曲由李玟演唱，是谭盾为电影《卧虎藏龙》创作的主题曲，融合东方二胡与西方管乐，以复古曲风展现东方音乐魅力，传递出永恒爱意与时空交错的惆怅。袁娅维版本改编注重情绪传递，在保留原曲风中国风底色的基础上面，加入爵士的风格曲风，使经典旋律焕发新生，配合极简的弦乐编曲，营造出月光倾泻般的静谧美感。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公益合作单曲《心动靠印》，这首歌融合轻快的旋律和治愈系的歌词，鼓励听众朋友们要关注自我的价值，培养自信自爱的核心利益。这首歌融合流行与音乐元素，充满活力与张力。作为公益项目的一部分，歌曲收入的部分捐赠给心理健康相关机构。这项公益活动旨在推动于社会对自我接纳这项议题的关注。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白雪歌，宋·武判官归京。唐·曾参。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颈轻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应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动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此诗是一首咏雪送人之作，唐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曾参再度出塞，充任安西北庭节度使，封长秦的判官。吴某或及其前任，为送他归京，写下此诗。这首送别诗从塞外冰天雪地的绮丽风光着笔，通过特殊的环境背景的描绘，衬托出离别之情，不落旧套，另创新境，使送别与咏雪融为一体。全诗用了四个雪字，却不嫌其重复，因为它层层递进，随着整个送别的行程不断变换着白雪画面，化景为情，慷慨悲壮，浑然雄劲。全诗阴晴配合极佳，当得有声化的称誉。诗意旅游。轮台，维吾尔语雕鹰之意。唐代文人曾参的诗作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至少有16首。现在的轮台县地处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西部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是古西域都护府所在地，314国道、南疆铁路、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与县境相连，距库尔勒187公里，直线距乌鲁木齐360公里。轮台县旅游景点有塔里木胡杨公园、三龙沙雅丹、草湖、拉伊苏风穗遗址等。身临其境，千古烽烟望轮台，胡人巴。诗人为轮台赋千古绝唱，轮台为诗人留万世英名。细品古人诗作，曾参的《轮台东门送君去》与陆游的《上思魏国戍轮台》中的轮台一指一处吗？如果不是，又各有何意？这些疑问不仅让人对那个年代的军人肃然起敬，更对诗中轮台这一地名深究起来。据观察，目前轮台这一地名主要分布在新疆境内，在新疆巴音 郭勒蒙古自治州有名为轮台的县。而在乌鲁木齐市南郊乌拉伯水库旁还有一个唐代轮台城，这正是曾参师作中所指之处。历经400多年后，到了南宋时，陆游诗中的轮台已被用来泛指边疆。红色靶场乌拉伯。为了追寻岁月的记忆，记者驱车行驶10几公里，来到乌拉伯水库，远远眺望，在碧波荡漾、水鸟嬉戏的水库南岸，发现被当地人称为乌拉伯古城的轮台城。乌拉伯一词原为蒙古语乌兰拜的音译，意为红色靶场。乌拉伯的范围大致从燕尔窝南至吉吉曹子，距燕尔窝20多公里，历史上统称乌拉伯，轮台城位居其北侧。1983年至1984年，考古人员对古城进行了一次发掘，出土陶器、还有金耳环、铜镜和铁刀等文物。经文物专家考古研究，该城建于公元640年，即唐贞观14年，是丝绸之路北道的经济军事重镇，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东西方文化曾在这里交融，可谓乌鲁木齐的第一城。在唐代，内地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南道，从敦煌沙洲经阳关，经于田、和田、西域葱岭，中道西出玉门关，经西周、燕齐、秋瓷、姑墨到疏勒，过葱岭。北道由玉门关经伊州，沿天山北路西行，经亭州、轮台、热海至碎叶。历史上唯有中道东段和北道构成的通道最为畅通，即伊州经哈密，经吐鲁番盆地，过轮台城，现今乌拉伯古城，沿天山北路通达碎叶城的道路。唐代文人曾参的边塞诗就大多描写了丝绸之路中道北道的奇异景象、民族风俗和官军生活，其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诗作至少有16首。特别是曾参最有名的3首诗，即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无一例外的均为轮台诗作，且被誉为轮台三绝。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当记者徒步轮台古城东门，回味诗人当年伫立雪野为挚友送行的情景时，这里正是北风卷地的季节，不禁让人思绪万千。城中有城，气势磅礴。轮台古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

0: 550米，东西宽450米，周长约2公里，城墙夯筑，残高2到6米，基厚10米，四隅建角楼，除西墙外均有马面，南墙马面保存较完好，北墙、东墙城门清晰可见。曾深曾先后两次沿丝绸之路到达西域，第一次是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中掌书记，第二次是给安西北庭节度使冯长卿当判官。当时冯长卿大部分时间并不在北庭今吉木萨尔生活，而在轮台这个战略要地运筹帷幄。作为他的幕僚，曾深自然也在这里驻守和赋诗。由于有丰富的边塞生活体验，曾深的边塞诗作雄浑豪放，别具一格。在现场更让记者惊奇的是，这座古城内部还设立了瓮城，城内逐出3个小城，西城长方形，东城正方形，南城曲尺形。近25万平方米的巨大城址，墩台马面布列有序的内外城墙，伫立于空旷之中的残垣断壁，构成了气势磅礴的古城景观。置身古城高处，脚下是历尽沧桑的古城夯土遗址，眼前是反差明显的戈壁和湿地，远处是水天一色的水库景色，美妙风光让人惊奇。古城东侧绿草如茵，数眼大小不等的田泉数年流淌着汩汩泉水，形成几处湿地和小湖，牧草茂盛，空气清新，令人心旷神怡。北侧则是乌拉伯水库，明镜寺的水库以雄伟险峻的博格达雪峰，博格达蒙古语意为圣主为背景。在那宽阔而平静的蔚蓝色水面上，水鸟自由飞翔，野鸭尽情嬉戏。在古城南侧和西侧是大片荒地，野草丛生，置身其中，遥望天山雪峰，荒凉与怀古之情油然而生，也更会发现曾深为轮台赋千古绝唱后，轮台为曾深留下万世英名的真实意义。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厨房调料是烹饪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可以提高菜肴的口感，为菜肴增添层次感，并且包含多种营养物质。下面就来为大家盘点常见调味品的用法。
2: 百味调香，饮食烹调也有学问，放味精也大有学问。有酸味的菜肴千万不要放味精，如糖醋鱼、糖醋排骨等，因为味精呈碱性，如果酸性菜肴加入碱性的味精，这在化学上会呈现出中和反应，即生成盐和水，并且还会使一盘好端端的菜肴走了味。那么碱性食物中是否就可以放心添加呢？实践证明，味精在碱性食物中其谷氨酸二钠同样也会失去鲜味，因此味精一放于不明显呈现酸碱性的食物中，放味精还要注意菜肴的咸淡程度，如果太咸，盐中的钠离子掩盖了酸钠，吃不出鲜味，如果太淡，味精鲜味掉不出来。最后还要注意温度，味精的溶解度在85度，低于这个温度味精结构尚未分解，而高于这个温度也不宜放味精，否则无鲜味。调味四君子各有所投，葱、姜、蒜、椒人称调味四君子，它们不仅能调味，而且能杀菌去霉。对贝类宜多放葱，不少人食用贝类后会产生过敏性咳嗽、腹痛等症状，正是因为食用贝类后产生的过敏反应，而在烹调时就多放大葱则可避免这种过敏反应。大葱不仅能缓解贝类如螺、蚌、蟹等的寒性，而且还能抗过敏，减辣味，可滴些醋。辣椒中的辣味是由辣椒碱产生的，如果做辣椒菜时嫌买来的辣椒太辣，可放点醋，因为醋中的醋酸能中和掉辣椒中的部分辣椒碱，从而除去一部分辣味。腰花浸酒可去

0: 去除腥味，将切成形的腰花放入盆内，取葱白姜各少许，洗净用刀拍一下放入，以浸没为度，约20分钟后用干净纱布沥去黄酒，剪去葱白姜，腰花即能去腥味。如果能将其沥干更好，夏天还可放入冰箱备用。调味放醋要区别对待，根据调味用途不同，大致有以下区别。一、做菜时一般用米醋，不过在做海鱼时也可使用香醋。二、吃饺子包子时最好用陈醋和香醋。三、拌凉菜时用陈醋比用米醋要好吃。四、吃朝鲜冷面的时候必须放白醋。五、吃螃蟹虾等海味时最好用香醋。
1: 做菜什么时候放盐最好？切肉有什么技巧？冻肉如何解冻？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0: 菜何时放盐有差异，根据所做菜肴和使用油脂的不同，放盐的时间有以下差异。一、用豆油、菜籽油做菜，应炒过菜后放盐，这样可以减少蔬菜中维生素的损失。二、用花生油做菜，应先放油炸锅，由于花生油极易被黄曲霉菌污染，从而含有一定量的黄曲霉菌毒素，先放油炸锅可以大大减少黄曲霉菌毒素。三、用荤油做菜，可以先放一半盐，这样可以去除荤油中有机氯农药的残留量，而后在做菜中间加入另外一半盐，以尽量减少盐对营养素的破坏。四、在炒肉类菜肴时应炒至八成熟时放盐，这样可使肉类炒得鲜嫩。肉类切配要掌握正确的方法，牛肉、猪肉、鸡肉虽然都是肉类，但它们的纤维组织和老嫩程度不同，加工方法也不同。一、牛肉，由于牛肉纤维组织粗老，结缔组织较多，在切配时一定要与纤维纹路横向切配，厨艺中称顶刀切，这样才能把筋切断，以便于烹制出适口的菜肴。如果顺着纹路切，筋腱会保留下来，烧熟后肉质柴亘，咀嚼不烂。二、猪肉，猪肉肉质较嫩，肉中筋少，但横切易碎，顺切又易老，所以斜着纤维纹路切，这样才能达到既不易碎又不易老的目的。三、鸡肉和兔肉，鸡肉和兔肉最为细嫩，肉中几乎没有脉络，所以顺着纤维纹路切，这样加热后才能保持菜肴的形态整齐美观，符合质量要求，否则加热菜肴后会变成腻蟹状。冻肉一定要用冷水解冻，肉类食物在速冻的过程中，细胞内液与细胞外液经低温迅速结成了冰，在肉纤维与细胞中间会形成结晶体，这种汁液的结晶体是一种最有价值的蛋白质和美味物质，如果用热水解冻，不但会失去一部分蛋白质及其香味物质，更主要的是会生成一种称为丙醛的强致癌物，所以冻肉一定要用冷水解冻，或使其缓慢的自然化解。传统炝锅方法不科学，中餐之所以美味，油的贡献功不可没，它可以很好的改善食物质量，增加口感，但是油脂同时也是美味和营养的矛盾体。传统的炝锅烹制法产生的油烟中含有大量氧自由基和一些有害物质，长期接触可能会造成人体氧化物质蓄积过多、肥胖等问题，因此为避免摄入油脂过多，应尽量少吃油炸食品。人们习惯用煮的方法防止豆类烹调时破碎，其实这种方法既浪费燃料又费时间。最简单的方法则是将鲜豆腐放在淡盐水中泡半小时之后再烹调，就不会破碎了。菠菜炒前最好焯一下，菠菜中含有草酸，食用时会有很大的涩味，并且与其他食物一起烧时，草酸容易与其他食物的钙结合而沉淀，不能被人体所吸收。如果事先把菠菜在开水中烫一烫，把菠菜中的草酸去掉，捞起来再炒，即可去掉涩味，又能保留其他食物的钙质。
1: 烹饪是一门细致的艺术，需要技巧和经验的积累，才能让食物更加美味和健康。接下来分享几个厨房烹饪小技巧，简单实用。
0: 煮鱼不宜

0: 老放姜。一般家庭煮鱼时总习惯带油烧沸后，立即把生姜和鱼同时倒入锅内炸。其实这样煮鱼效果不一定好，反而处不进腥。因为鱼体被加热后，其浸出液中的蛋白质会阻碍生姜的去腥作用。所以下油后应先放鱼，待鱼被加热，其蛋白质凝固后再放入生姜。这样生姜就能充分发挥去腥的作用。米汤泡发木耳好。木耳营养丰富，但泡发不当则会又硬又小，还不可口。而如果用烧开的米汤浸泡，则泡发的木耳会既肥大又松软，且味道鲜美。牛肉这样炒才鲜嫩。牛肉因结缔组织较多，且肉中蛋白质含水量比猪肉少，故不容易炒得鲜嫩可口。但只要在刀工处理后加 1% 小苏打拌匀，约10分钟后分多次添加一些清水反复拌匀，然后再用湿淀粉上浆，入温油滑过，再煸炒调味，这样烹制的牛肉菜肴就会十分滑嫩味美了。和饺子面有讲究，面粉里主要含有麦胶蛋白、麦谷蛋白、麦清蛋白、麦球蛋白等多种蛋白质成分，其中以麦胶蛋白和麦谷蛋白最多，约占面粉蛋白质总量的 80% 以上，它们就是形成面筋的蛋白质。而饺子皮的光滑程度和韧性也就是和面筋有关，所以要想做出质量上乘的饺子或饺子面团，就得讲究以下三点。一、加入鸡蛋，在500克面粉里可掺入6个鸡蛋的蛋清，使面里蛋白质增加，这样的面做出的饺子下锅后蛋白质会很快凝固收缩，使饺子收水快，不易粘连。二、醒面，和面时可把面和得略硬一点，和好后放在盆里盖严密封，醒10到15分钟，这样可以使面中的麦胶蛋白和麦谷蛋白吸水膨胀，充分形成面筋。三、煮饺子，煮饺子时要注意两点，一是要在锅中添加足够的水，因为水充足在下饺子时可加快饺子熟透的速度；二是在水烧开后，在水中加入半勺食盐，待盐充分溶解后再下饺子。这是因为食盐中含有钠离子和氯离子，这些离子的掺入会使面筋变得更加韧性、弹性、滑性，使饺子不会粘皮粘底，色泽也会变白，汤清饺香。蜂蜜可代替发酵剂发面，按每500克面粉加水250毫升、蜂蜜 1.5 汤匙的比例进行和面，将面团揉匀后放入盆内，盖上湿布，放在较温暖的地方，让其发酵4到6小时，等面团膨发到原来体积的2倍时即可使用。如果闻到面团有酸味，可适当加些碱粉，揉匀后再使用。海鲜取肉讲方法。一、带壳海鲜，带壳的海鲜初加工不宜先焯水再取肉，因为在烹制菜肴时主料一般还要进行焯水或者过油，如果事先已经焯水就会影响菜肴口感。二、无壳海鲜，炒鲜虾仁蟹肉时关键在于取肉，大虾取肉时虾脑虾子不要丢弃，因为它们对菜肴色香味质有很大影响，虾脑炒熟会很鲜红。取蟹肉时先用开水烫约3分钟，这样蟹肉就会很容易取下，不至于浪费。
1: 食品质量关系到人类健康，如何正确选择食品是很重要的。接下来分享几个关于正确选择食品的技巧供大家参考。
0: 大米优劣的辨别主要从米粒的外观特征来鉴别。一、光泽度，大米呈半透明有光泽的瓷白色为新米，无透明无光泽的大米多为变质米或陈米。二、透明度，半透明晶亮的大米蒸煮熟后味道香美，浑暗无透明感的大米米质差，口感不好。三、形状，中长细长的半透明米粒及圆粒米属于精米，长而粗质地松软且碎米较多的大米属于劣质米。四、富白，米粒上呈乳白色的部分叫富白，有富白的米体积小口味差，富白小而无富白的大米口感好。五、硬度，用硬物轻碾易碎的米硬度小，硬度低易碎的大米品质差，硬度大不易碎的大米品质好。选购茄子的学问，选购茄子很有学问，茄子的品质与采收是否适时关系很大。嫩茄子颜色发黑，皮质肉松，质量小，籽嫩味甜，籽肉不易分离，花萼下部有一片绿白色的皮， 茄子一旦老

0: 好了，皮厚肉紧，肉尖籽实，肉籽容易分离，重量大，这时的茄子食用价值降低，做什么菜都不好吃。所以买茄子时最好先用手颠一颠，沉甸甸的是老茄子那就别买了。劣质食用油的鉴别，食用油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的情况较为严重，大家在购买食用油时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法进行鉴别。一、看色泽，一般高品位油色浅，低品位色深，香油除外。油的色泽深浅也因其品种不同而使同品位油色略有差异。二、看透明度，一般高品位油透明度好，无浑浊。三、看有无沉淀物，高品位油无沉淀和悬浮物，粘度小。四、看有无分层现象，若有分层很可能是掺假的混杂油，芝麻油掺假较多。五、闻气味，各品种油有其正常的独特气味而无酸臭异味。六、查看标识，对小包装油要认真查看其商标，特别是要注意保质期、出厂日期、厂名、厂址和质量标准代号，如果缺少任何一项或有错误，都有可能是劣质产品，切不要上当。挑选猪肉的方法，按照烹调的需要，猪肉除去头、蹄、尾外，一般分为以下几个部位。一、血脖，血脖即耳至肩胛骨前颈肉，呈条形，肥瘦相同，韧性强，适用于做香酥肉、叉烧肉、肉馅等。二、鹰嘴，位于血脖后前腿骨上部的一块方形肉，肉质细嫩，前半部适用于做酥肉、切肉丝、肉片，后半部适用于做樱桃肉、过油肉、炸肉段等。三、哈利巴，位于前腿扇形骨上面的肉，包着扇形骨，质老筋多，适用于焖、炖、酱、红烧等。四、里脊，里脊又称小里脊，位于腰子到分水骨之间的一长条肉，一头稍细，肉色发红，这块肉是猪瘦肉中最嫩的一块，适用于焖、炒、炸等。五、通脊，通脊又称外脊，位于脊椎骨外与脊椎骨平行的一长条肉，适用于滑溜、软炸、极致溶泥等。六、底板肉，后腿骨下部紧贴着臀部肉皮的一块长方形肉，一端厚一端薄，肉质较老，适用于做锅包肉、青酱肉和切肉丝等。七、三叉，位于胯骨与椎骨之间的一块三角形肉，肉质比较嫩，适宜做焖炒菜及切肉丝、肉片等。八、臀尖儿，紧贴着坐臀上的肉，浅红色，肉质细嫩，适用于做肉丁、肉段及切肉丝、肉片等。九、拳头肉，拳头肉又称榔头肉，是包着后腿棒子骨的瘦肉，圆形似拳头，肉质细嫩，适于做肉丝、肉片和做炸菜等。十、黄瓜肉，紧靠底板肉的一条长圆形肉，形似黄瓜，质地较老，适于做切肉丝。十一、腰窝，后腿下部前端与肚子之间的一块瘦肉，肥瘦相连，肉层较薄，适用于炖炒等。十二、裸脊肉，连着猪板油的一圈瘦肉，外面包着一层脂皮，适于炖焖或制馅。十三、五花肉，位于前腿后后腿前的腰排肉，肥瘦相间，呈五花三层状，肋条部分较好，称为上五花，又叫硬肋，没有肋条部分较差，称为下五花，又叫软肋。上五花适于片白肉，下五花适于炖焖及制馅。十四、肘子，南方称蹄膀及腿肉，结缔组织多，质地硬韧，适于酱焖煮等。
1: 亲爱的听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常听生活小妙招，让你成为元气满满的生活小达人，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听友们好，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汽车立体声，每天一段汽车知识，轻松变身汽车达人。可以说，素质和技术对于安全驾驶都是有影响的，但是素质的影响会更广，在一定的程度上还可以弥补技术的不足。
3: 素质和技术对于安全驾驶都有影响，但日常驾驶的时候，两者的影响还是有区别的。好比呢，一个是温和的中成药，一个是抗生素，都是能治病，但效果、疗程以及对身体的伤害截然不同啊。那么素质的高低主要体现在会不会常常做不文明的驾驶行为嘛？那王阳等人发表在《公民与法》综合版期刊上面的一篇文章啊，公安部发布10大不文明驾驶行为，公民举报交通违法或将得到法律确认，上面说啊，不文明驾驶行为呢，主要有闯红灯、超速、不避让行人等等交警可以依法进行处罚的违法行为，或者说是抢黄灯等等其他的不文明行为啊。那么当这些不文明的违法驾驶行为发生的时候呢，就会对遵守规则的其他交通参与者造成威胁。哎，就拿超速和龟速举例子好了，这不仅仅是素质不够的表现，它真的有可能会引起事故的啊。那根据关阳发表在《汽车与安全》期刊上面的论文，哎，所罗门曲线对车速控制的启示，重温人类研究车速与事故量化关系的起点，上面说啊，这美国人所罗门呢，早在几十年前就发现了车速和事故率呢是存在一定的关系的。你车速过快或者过慢啊，它这个事故率它都是会上升的啊。那么又比如说这个变道加塞，哎，很容易哎对这个被加塞的后车司机造成一个惊吓，导致操作失误或者是路怒，对吧？根据公安部的这个通报啊，2018年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整体形势和交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情况啊，这么看下来呢，不按规定让行已经成为主要的肇事原因之一了啊。那么技术的高低哎，就不一样，它就要分成两个方面了啊。辽宁师范大学的周春雪有篇论文的《驾驶员驾驶技能与事故倾向性的相关研究》上面说啊，这驾驶技能呢，通常是被定义为感知运动技能的组合啊。各国学者呢，对驾驶技能的分类都是大同小异的，基本上是分为哎车辆控制技能和危险知觉技能这两个部分。车辆控制技能嘛，就是操纵车辆装置控制车辆的能力。危险知觉技能呢，指的是识别和预测危险交通情况的这个能力啊。那我们作为驾驶员啊，这个车辆控制能力越弱，就越有可能会出现操作失误啊，导致车辆失控，或者说是失控之后没办法把它救回来了，就容易发生事故了。就好比你这个烧胎技术差，对吧？你烧焦翻车的概率也就大，烧焦了你想再把它烧得不焦，那没办法了啊。那危险知觉呢，是这样的，技能你如果比较弱的话呢，你就越不容易发现马路上的危险。哎，有可能前面有个岔路口，是不是啊？哎，这个公交车就停在那边不动。哎，你说这个傻的停在那边不动干什么？哎，我就这么开过去，人家在等个人过红绿灯啊，在过斑马线啊，在过什么什么东西的。好了，你撞上去了，对不对？这个不是反应快慢的问题，你看他停着，

0: 这种能力比较差的这个短板的，因为我们新人嘛，对不对？就好比我是知道我自己烧菜技术不太好的，快不快焦了我其实也不太闻得出来的，那我就严格按照菜谱来，什么十克我称一下，哦，十克，对不对？不会有十一克，或者什么叫盐少许，盐适量，没有了啊，烧五分钟，闹钟闹好五分钟，叮啊拿出来，绝对不会有五分十五秒的。一般来说，这样做出来的菜还是像菜的，也不会特别难吃的啊。那么驾驶技能的另一方面呢，叫车辆控制技能嘛，对吧？那这个对于安全驾驶的影响呢，是更多体现在一些紧急和突发情况。你比如说雨天打滑，车子失控啊，能不能做出正确的反应，救不救得回这个车子啊？不过类似的情况它不是天天有，甚至有可能几年都不一定碰上一回啊。一些调查数据也体现出啊，素质其实比技术是更重要的。美国公路安全保险协会 IHS 也做了个调查啊，驾驶员每驾驶一亿英里的致命事故数量统计当中呢，女性 1.3 起，男性 2.1 起，男性的致命事故明显是更多的。而且很多的研究也发现啊，男性在驾驶技能方面的生理条件都是比女性更有优势的。你比如说国外的有一个台，它有一个纪录片《性别的秘密》里面也做过一个实验，结果就这样的，女性的空间感知能力啊普遍就不如男性，生理条件劣势的女性反而出的事故少。 IHS 呢把这个归咎于男性驾驶员酒后驾驶、超速驾驶等等不文明的行为比女性更多。也就是说男性驾驶员在素质方面其实是不如女性的，即便他开车的掌控能力更强，出的事故也是难的更多啊。所以总的来讲，素质和技术对于安全驾驶都有影响，那么作为交通参与者，两方面都是需要努力和提升的。但这两者就好比说，一个呢是日常生活的习惯健不健康，另一个呢是医疗水平够不够好。医疗水平好能保证突发的情况抢救得回来，但是你平时生活健康，抢什么救？不需要抢救，活得好好的，素质和文明更重要啊。
1: 刹车失灵有点像手机电池起火爆炸了，虽然是很少发生，但是一旦发生很可能就是有重大的风险或者是危险。
0: 刹车失灵有点像手机电池起火爆炸了，虽然是很少发生，但是一旦发生很有可能就是有重大的风险或者是危险了。这个时候心里啊有一套应急的预案，大概知道该怎么做，先怎么样后怎么样，这个心里有底是很重要的啊。那遇到刹车失灵这种突发情况，首先第一件事情叫做冷静下来，不要慌啊！上海交通大学吴锡文有篇硕士论文的，翻出来给你听一下啊。基于时间约束的突发危机事件恐慌心理研究，他这么说啊，这恐慌心理会造成个体认知混乱，判断能力和反应能力下降，不利于有效规避风险。就好像我们读书的时候，老师呢在课堂上面抽背课文，本来我们其实会的，突然点到我们名字，好像就背不出来了，就会有这种感觉啊。那你马上冷静下来，可以先重复踩踏刹车踏板，看看能不能恢复这个制动力。如果确定刹车已经是完全没用了，那就要打开双闪，给周围的车子有个信号，注意避让。那要是在高速上面的话，你慢慢的可以往这个应急车道来靠了啊。那如果是城市套路呢，尽量往车流比较少的一侧来靠，尽量减少发生交通事故的可能性啊。那么脱离出车流之后呀，想让办法让这个车子减速停下来嘛，给各位朋友介绍几种办法啊。如果车子是电子手刹，直接拉起电子手刹减速啊。武汉理工大学纪新有篇硕士论文的《汽车电子驻车自动控制系统的设计研究》里面，他讲啊，这 EPB 电子手刹呢是具有动态紧急制动功能的啊，它本来就有这个功能。当汽车在行驶的时候，如果行车制动失效，你拉起 EPB 按钮，就可以实现稳定的停车啊。由于不是常规的紧急制动啊，所以制动距离和制动时间相应啊是会变长一点的啊。论文里面呢，他也是做了模拟实验的，干沥青路面下面120公里每小时这个高速下面制动呢，汽车停止下来需要 8.81 秒，制动距离呢要 154.41 米啊。那么用电子手刹来减速，很多车型呢是需要持续拉起这个按钮的，同时还要踩下刹车踏板的。你就算刹车踏板没用，你踩在那边，然后那边呢你勾着把它拎起来，这样系统才知道你不是误操作，真的是要搞这个事情的啊。那刘芬发表在期刊《汽车工业研究》上面也有篇论文的《汽车 EPB 系统控制策略研究》上面啊，他讲啊，这驾驶员拉起 EPB 按钮，如果检测到自动踏板被急速踩到底 ，ECU 才会认定发生了紧急状况，从而发出控制信号开始制动啊。你要记得刹车不灵也得 为踩刹啊。那么如果说没有电子手刹的车子，那你可以通过降档和机械手刹来减速啊。刘凤丽发表在期刊《汽车与驾驶维修》维修版上面的一篇论文啊，《发动机制动对汽车制动性能的影响分析》上面说啊，这利

0: 用发动机的压缩冲程产生的压缩阻力呢，其中的内部摩擦力与进排气的阻力会对驱动造成制动作用，不用记的。说人话就是说，用发动机的那个所谓的反拖的那个作用啊。具体讲啊，你就是从高档位挂入低档位，这么一档档挂下来，利用更低的档位来减速。手动档的话呢，直接你松开油门踩个离合啊，往下面挂就行了。自动档的话呢，利用档把上面那个加号、减号或者是拨片啊，也是可以挂入这个低档的。有的车型甚至还有 L 档也是有效的啊。那么对于机械手刹的使用呢，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啊，就是它要等车速降低到一定的程度才能起到比较明显的效果。你不能12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直接在那边上拉的啊。有国标的 GB21670-2008 乘用车自动系统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说明说啊，3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驻车制动，也就那个手刹啊，拉一下呢必须提供不小于 1.5 米每平方秒的这个以上的这个减速度啊。但是超过了30公里每小时之后啊，刹车效果它是会减弱很多的。而且呢这个拉起机械手刹呢会让这个后轮抱死，高速的时候啊有可能就发生这个漂移或者侧翻了啊。那如果说实在是不会降档减速，也可以利用避险车道、障碍物这些东西来减速。那避险车道简单说就是为了让刹车失灵的车子能够减速停下来嘛，设置的这些辅助车道，高速公路或者收费站旁边会比较常见一点的啊。广西大学的陈崔策有篇硕士论文的，你不妨听听看啊。这避险车道布设对车辆系统动力学的影响研究里面讲，这避险车道呢一般都是设有制动床，填充了这些松散的极料来增大这个制动失效车辆的行驶阻力的。一辆满载的货车以9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哇驶入这个坡度为 5% 的避险车道，自动距离呢也就只需要 93.04 米啊。如果这个坡度更大啊，制动距离还会更短。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网上搜搜，有的像火箭发射一样的就很高很高的这么一下上去的，很神奇的啊。西北的会多一点。那如果说是在普通道路或者说是没有找到避险车道的话，也可以通过摩擦护栏、山体、绿化带等等障碍物来起到减速。土话就是你在那边去蹭它，磨呀磨，磨呀磨，把它给搞慢来啊。那需要注意的是啊，尽量选择靠右边的障碍物来进行减速，对驾驶室的伤害会小一点。而且呢要整个车体和障碍物在刮擦才行，你这个时候不要心疼车子了啊。就好像我们骑自行车，你用脚来这个刹车也是整个脚与地面摩擦的，不会说你脚尖像芭蕾舞一样这么就是戳两下挺得住吗？有个鬼了啊。那么还有朋友有可能会奇思妙想，能不能一直跑，让他都跑到没有停下来呢？理论上当然是可以的，实际上非常危险的啊。那一般普通轿车油箱容积50升左右，就算夸张点，你按百公里油耗15升来算好了，也有300多公里好跑来。即使是油表灯亮了，油箱一般还有7到10升左右的油，那车子至少还要跑40多公里。换句话说，你在没有刹车的情况下，至少跑40多公里才能让车子停下来，想想也挺害怕的吧，对吧？所以总的来讲，刹车失灵确实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我们平时开车启动后呢，也可以习惯性的踩一踩刹车来检查一下，确定它能不能用啊。那真的出现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慌，刹车哪怕不灵，我们可以踩着，踩着的时候，我们把手刹给拉起来，或者判断这个问题，或者说就一点点的往右边靠，找着这个护栏，滋滋滋在那边磨，停下来安全，平安比什么都好，不要心疼车子啊，我这个油漆还是什么原厂漆，你不要去想这种东西，车子都是可以重新买的，人是不能重新来的啊。
1: 天冷启动，有些情况下确实是不能直接挂档就走的，弄不好还有可能把车子给搞坏掉的。
0: 冬天冷启动，有些情况下确实是不能直接挂档就走的，弄不好还有可能把车子给搞坏掉的。就好比你没有做热身运动，马上就直接去，什么百米冲刺啊，跟人家去什么散打对决啊，也是有可能会受伤的啊。那第一个是手动挡，如果车子冷启动，你档位是不太好挂或者挂不进去，就需要热车再走的。水林等人在摩擦学学报发了篇论文啊，车辆手动变速箱油的摩擦学性能研究上面说啊，这变速箱油的粘度随着温度降低而变大，虽然有利于保护金属表面，但会造成齿轮运转困难、浪费能源的问题。说人话，变速箱油低温状态下粘度过大，就像胶水一样把这个齿轮给粘在一块了，那自然也就是不好挂档的啊。第二种情况呢，自动挡，如果车子的变速箱有低温保护程序的，也是需要原地热车再走的。你比如说是日产的 CVT 低温保护，在环境温度低于零摄氏度，水温在40摄氏度以下的时候，就会限制档位在1、2档，时速呢40公里每小时以内啊。斯巴鲁、三菱等等这些品牌的 CVT 变速箱呢，同样也是有低温保护的啊，只不过保护程序设定它都是有差别的，有的呢敏感一点，有的宽容度呢高一点啊。那这种情况下你不热车， 就走了。路上呢，车速呢上不去，开起来像没动力一样，还是有一定的危险的。那你如果说要上高速或者快速路呢，有可能就更加麻烦了啊。另外，车窗起雾有霜，也是不少朋友选择远地热车的原因。尤其对北方的朋友来说，冬天刚上车，不是这个发动机热不热的问题，就我前面根本没法看，看不清楚啊。玻璃上面的那个冰啊，你不热一下的话是很难搞掉这个东西的啊。你挂上档也是没有用啊，车子会动也是没有用啊，对不对？那你除霜除雾的这种方法就是按除雾键用暖空调吹，你冷车刚启动，空调的风它就是用发动机的热量来带出来才有暖风的，你发动机还没热来，你等等吧，对吧啊。黄建川等人在山东化工期刊上发了一篇论文，汽车余热综合利用系统的研究，上面说啊，当外界温度为零下三摄氏度的时候，某款汽车预热到节温阀设定的85摄氏度呢，大概要110秒，哎，也就是大概两分钟左右。如果说是零下十多度的地方呢，需要的时间就更久一点了啊。那除了刚才讲到的那些情况之外，其他地区的朋友们基本上直接挂上都走人也是可以的，不是大家都住漠河啊，车子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啊。那听到这里好像和老司机我们的长辈们跟我们说的那个开车的那个热车好像还是有点不一样啊。那也不是说谁对谁错的问题，以前的车子啊，它用的是化油器，真需要远地热车的啊。李新忠在科技创新导报发了一篇论文啊，汽车化油器低温下不易启动，上面这么解释啊，在低温条件下呢，这汽油蒸发条件比较差，这个时候被吸入化油器的空气流速低，汽油呢无法完全雾化，附着在进气气管壁上，不能随气流进入气缸，导致这个缸内出现混合气过稀，无法燃烧，有这么个现象啊。但现在车子基本上都多点电喷或者缸内直喷系统了，基本上你不用去考虑这个低温时候的喷油问题的，就相当于以前在想，我吃个核桃我小心点，我是用大牙咬还是用门牙咬，一不小心牙齿崩断了怎么办，现在到手的都是核桃肉，这个壳都没有了，不用担心这个问题。真的有壳的，我还有专门的夹子可以把它夹开，不用牙啊。那还有些朋友是这么个习惯啊，一发动转速不起来了嘛，然后慢慢慢慢往下掉，回落稳定了，那我们再开这个车子往前走，觉得这样会对车子好一点啊。实际上呢，刚刚启动的时候你怠速滑一下变高是为什么，是发动机它进入一个暖机阶段，暖什么东西，主要是为了预热三元催化来降低排放的哦。那刘振涛等人在汽车工程期刊上发了一篇论文，发动机冷启动暖机过程改善措施的试验研究，上面说啊，这发动机启动暖机过程呢，指的是发动机点火成功后，这冷却水和机油从较低的温度上升至正常温度的这么一个过程。这启动最初的300秒内，这些有害的物质排放占整个排放阶段啊的 60%-80%。 那么暖机程序呢，就是为了改善冷启动时候的这个燃烧过程，并且呢是加快催化器的起燃过程，从而来降低排放和怠速油耗。说人话就是冷启动你直接挂档走人，对车子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影响，反而是动起来呢暖机效果会更好。那么说到这里，不少朋友有可能还关心的是冷启动这个磨损啊，实际上也不用太担心啊。无论什么季节，你这个车子停放久了，机油都是重新从这个油底壳，这个泵上来的。也就是说，冷启动的这个磨损，它是无法避免的，和热不热车啊没有太大的关系。而机油重新充满这个发动机，专业点就是重新形成润滑油膜，它的时间比我们想象中有可能要短一点啊。张朝辉等人呢，在《柴油机设计与制造》期刊上面发了篇论文，《机油泵减压时间改善》，上面说啊，这某涡轮增压缸内直喷发动机的机油泵呢，提高到一定压力后，将机油强制压送到发动机各个零件的运动表面上，这个过程正常来说不到10秒钟。简单的讲，你不是发动了吗？安全带系一下，或者安全带确认一下，蓝牙连在那边手机的歌设设好，导航把它设设好，反光镜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方向盘捏一捏，想想我要挂什么档，过会儿去哪儿，机油已经润滑好了啊。所以总的来说呢，大多数情况下冷启动直接挂档走人是没有太大问题的，而且基本上不会产生额外的损伤。但是如果说遇到你挂档都挂不了了，档位都升不上去了，或者说前面这块玻璃上霜和雾结在那边了，那就原地热车好了。
1: 无钥匙启动和无钥匙进入其实真不算是鸡肋，用习惯之后给我们带来很多方便的，就好像自动驻车功能是一样的，用之前觉得没什么用，一用就回不去了。
0: 无钥匙启动和无钥匙进入其实真不算是鸡肋，你用习惯之后给我们带来很多方便的，就好像自动驻车功能是一样的，属于用之前觉得它没什么用，一用就回不去的这种系列啊。那首先啊，无钥匙启动和无钥匙进入其实算是一种防盗装置，比我们普通暗暗的那种钥匙它是更安全的啊。 陈嘉金在时代汽车上面有一篇论文的啊，汽车无钥匙进

进入于启动系统的研究设计上面啊，他这么说，哎，这个无钥匙进入于启动系统简称的是 PEPS， 它采用的呢是射频识别，就是 RFID 的这种技术和跳码技术。那这种跳码技术呢又称之为滚动码技术，安全性是非常高的，能够防止被恶意破解啊。贵州师范大学李丹有一篇硕士论文基于滚动码技术无钥匙门禁系统的设计里面，他就提到滚动码技术呢采用的是非线性加密的方式，哎，在发送时呢每次都不一样，并且呢即使是同一操作发送的数据至少有一半以上它都是会变的。像什么，就是我们手机发的那个验证码，你是不是每次发过来那个验证号码都是不一样的，而且一般都是不会重复的，有的还四位有的还是六位，你通过程序来破解这个基本上是不太现实的，不然的话我们这种网银为什么也是用这个验证码的，对不对？那除了安全性，有了无钥匙启动和无钥匙进入呢，开车的时候也更方便啊！你进入啊，启动车子啊，你不用再掏钥匙的，兜里一揣，包里一放，都是可以的嘛。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梁瑞雪的硕士论文找来分享给你听听看啊。基于模型的无钥匙进入和一键启动系统的设计与实现，他这么说：这驾驶人呢，哎，在随身携带智能钥匙的前提条件下，走进汽车门把手的感应区域的时候，你拉了这个门把手，这车辆呢就是解锁了。哎，等待这个驾驶员进入汽车内，你只需要按下一键启动按钮，或者是转动这个启动的旋钮，就可以完成对车辆的启动了啊。这论文里面也测试过的，在主副驾驶座的侧门把手 1.3 米内 PEPS 系统的 PKE 功能啊 100% 是有效的，也就是说呢在 1.3 米内，哎，这车门就能 100% 感应到这个钥匙的信息，基本上我们走到车门的时候就已经完成解锁了，一拉即开，非常方便。那为什么还是有人觉得鸡肋？要么是两个功能，刚才说的其实是两个功能没配全，要么就觉得不好用。首先啊，有些车子真的我也觉得很奇怪的，无钥匙启动有的，无钥匙进入没的。那就是你进到车子之前你是要钥匙掏出来你才能进这个车，然后呢你在车里面要启动按那个按钮的时候，你不需要把钥匙插上去，这个何苦，还不是要拿出来吗？还真有这样配置的车子啊。易车研究院2018年发布的中国乘用车主流配置洞察报告里面有数据的啊。2016到2017无钥匙启动的配置率呢 60.62%， 无钥匙进入的配置率呢 50.31%， 相差超过 10%。 哎，再说个具体的例子啊，2020款奥迪 A4L 全系标配无钥匙启动，但只有豪华动感型和豪华雅致型才有无钥匙进入，加装也不便宜，4000多块钱。那从实际来看啊，无钥匙，对不对？无钥匙启动本身就是为了方便我们不用钥匙能把这个车子启动起来，对不对？结果我们进入车子，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还是把它掏出来，是吧？反过来其实也是一样的，你进车门，你手一搭，哎，这个车门解锁了，开开很潇洒。坐进去的时候，你得把钥匙拿出来再。

张远用自己的声控又一次在自我撕裂中完成对宿命的重构，来自张远的借宿。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 SNH48 全新原创 EP Bye Bye Bye。 这首歌以轻快热烈的节奏诠释了少女们告别阴霾迎接盛夏的主题，以轻快甜美的曲风传递告别阴霾盛夏积极的情绪，通过少女的活力视角，以俏皮阳光的旋律传递对坏天气的洒脱告别，兼具青春活力与情感表达，展现了女团独特的夏日魅力，让世界洋溢青春。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您想领略天津这座城市源远流长、群星璀璨的历史吗？由天津出版集团出版的《津渡》系列丛书，邀请权威学者、知名作家执笔，采用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2摄氏度，相对湿度58%，风向东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6摄氏度，最低温度1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1摄氏度，最低温度-1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北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繁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 DJ 小马。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82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5位的歌曲。现在第282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2周第5位，林宥嘉《怪情歌》。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2周榜单前五位。新歌上榜第282周共有吴宣仪、单依纯、何洁、汪苏泷、林宥嘉等歌手的15首新歌进榜。本周鹿晗《队长的一天》发布后迅速在各大电台热播，在我们本周的榜单荣膺第四名。周深凭借《如你随行》摘得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2周冠军。今天节目的第一首上榜新歌推荐来自何洁的全新单曲《Kill the Flowers》，作为其个人专辑的第二首主打曲目。这首歌曲以极具冲击力的高音与激昂的鼓点为核心，通过炸裂的声场传递出对美的伪饰挑战，鼓励人们不要被刻板的审美所束缚，强调自我本能的美学释放。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2位。

歌曲在音乐风格上融合了流行与实验元素，人声与编曲的强烈共振感营造出燃烧般的氛围。来自何洁 Kill the Flowers。 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信的爱会痛的忘记不会，这是一首融合抒情与摇滚元素的歌曲，展现了他在音乐风格上的突破与情感的深度表达。信的歌曲呢，打破流行音乐的常规节奏，以钢琴独奏引入，伴随信的低吟浅唱，逐渐叠加吉他与鼓点，最终爆发为高亢的摇滚呐喊。新歌上榜第二周，来到第19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您想领略天津这座城市源远流长、群星璀璨的历史吗？由天津出版集团出版的《津渡》系列丛书，邀请权威学者、知名作家执笔，采用图文并茂的口袋书形式，从海河、美食、非遗、方言、文学等多个角度，讲述天津依河而建、百姓依河而聚、文化依河而兴的天津故事。让我们一起领略天津这座多元化的城市吧。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 DJ 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白举纲第五张个人专辑《荒野爱人》的先行曲《回下钩上》。歌曲融合了摇滚与电子元素，歌词通过大量的意象和隐喻表达对现实困难破局的渴望。音乐上采用摇滚基底结合电子编曲，副歌部分以高亢的声线展现爆发力，被大家形容为白领属性。歌曲结构层次分明，戏剧性的旋律展现出音乐剧般的叙事张力。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7位。

这个夏天一起进入小白的世界，直面成长爆裂，寻找野蛮生长的自己吧。来自白举纲，麾下钩杀。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吉克隽逸的《妈妈的星星》，这是吉克隽逸在37岁生日当天发行的新歌，同时作为《太阳的女儿》巡演成都站的首唱曲目。歌曲以彝族文化“不要怕”也就是阿鲁吉精神为内核，歌词“时间先让我长大，再让我变成小孩”等意象，表达吉克隽逸对母爱的感恩与对生命轮回的思考。歌曲尾声的彝语山歌段落，通过吉克隽逸与母亲早年的摇篮歌曲录音为副调交织，构建跨越时空的对话。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15位。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0: 哟，我们文工团的群啊，咋的了这是？
1: 咱们这个群最近怎么这么不活跃呀？给大家说件事儿，咱们文工团呢，马上要拆了。
2: 怎么说拆就拆呢？
1: 所以啊，我想趁着文工团拆了之前，找个机会我们去看看。
3: 哎，那咱们得回去看看呢。
1: 对对对，能来的都来吧，咱们呀也一块聚一聚，这身体啊是一天不如一天了。所以啊，借这个机会我给大家推荐一款保健品。这个保健品啊，对我们中老年人这个心血管是相当的好啊。
4: 滚！
1: 丁美婷呢？你怎么不说话呢？
0: 滚！哎呀，文工团要拆了，那儿有我太多太多的回忆了。要是他能陪我一起回去看看，该多好啊！看了，站在最前边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我长得多漂亮啊！
5: 别再那样哟，别再那样哟，我的青春全都已经不回了。别再那样哟，别再那样哟，我的青春全都已经不回了。来，大喊真的！
6: 哎呀妈呀！
7: 嘉宾啊，你这跳的什么舞啊？
5: 团长，如果你把我刚才那段秀归为舞蹈的话，我想我跳的应该是《锄禾日当午》。
7: 哎呀，你说你一个炊事班长，你老往舞蹈队跑什么呀？
5: 哎，我不是一般的炊事班长。我是文工团的炊事班长，
7: 那不一样吗？
5: 哎，我们不一样，不一样。
7: 哎，嘉宾
5: 到，
7: 这周是你值班吧？
5: 是。
7: 行了，集合一下，我有话要说。
5: 是。全团集合。下卡车，下车卡，坐下，站住，坐下，站下。最近浪费的情况是越来越严重了啊。门口的泔水桶里全是你们扔的大米饭粒子，一定要记住节约勤俭，知道没有？
8: 知道。
5: 解散。一点都不像话，
7: 我倒是。
5: 回来。这团长还没说话，你们解什么散？团长，你说两句，我到旁边消消气。
7: 跟大家说一下啊，上级啊给了我们文工团一名旗干的名额，经过我们慎重的研究决定，把这个名额啊给丁美婷同志。
5: 那非常大，谢谢大家。
7: 贾冰
5: 啊，
7: 他是丁美婷。
5: 哎，我的乖乖哟！
7: 我知道啊，这名额给丁美婷，有些人呢、心里是有情绪的啊。
9: 没情绪。
7: 切，张红爽，我说的就是你。你还敢跟我切？切什么切啊？我跟你说，男女关系就是你提干的最大的障碍，啊？你心里没数啊？成天抱着个笛子，你吹呀、吹呀、吹，你吹什么？招蜂引蝶呀？
9: 哎，团长，我吹那是唢呐。
7: 团长，承认了吗？他吹的是小呐。
5: 漂亮。
7: 顺便我提醒你们女兵啊，都稳住了。不光是你们，就算是丁美婷有男女关系，一样。取消干部身份，啊！下连队，
5: 解散。
10: 冰。
5: 停。
10: 冰。
5: 停。
10: 冰。
5: 停，停，停，停，停，停，停，让你停了，这咋还一个劲儿上呢？这啥时候你还搁那冰冰冰那么叫着呀？我当初啊，要知道你是这种虎了吧唧的性格，我都不会让你拥有我。
10: 你到底想说啥呀？
5: 我想说啥？刚才团长说的很清楚，你马上就要提干了，让大伙知道咱俩搞对象，我跟你讲，你的前程就完犊犊了。 为了圆你的提干梦，我刚才决定了，咱俩分手。
10: 分手？
5: 差点替我定钩啊！我刚才跟你开玩笑说，咱不是真分手，就是在你提干之前这段，咱们暂时分手。
10: 啊、哦，暂时分手啊？那行，但我有个条件。
5: 这还有条件干啥呀？
10: 我要你亲口对我说我爱你。
5: 啊，丢人丢人丢人丢人丢人！哎呀妈呀！
10: 你个大老爷们，这有啥丢人的呀？
5: 哎呀，啥丢？这啥年代呀？说我，哎呦你妈，鸡皮疙瘩掉一地都硌脚啊，都不。
10: 我就想听。
5: 哦，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7: 哎呀，一个大老爷们磨磨唧唧的。你不说，我说我爱你，嗯啊，这不就得了吗？
4: 什么玩意儿啊？
10: 啊？
4: 刚才从琴里扒瞪出来的是琴经啊？
10: 啥琴经啊？
4: 就我搁这摩擦钢琴呢，摩擦摩擦刮蹦，这还是个阿拉丁琴经啊？这是？咱俩还研究啥呢？明显是有人的，出来！
10: 哎呀妈，这不你们炊事班的渣渣吗？
4: 哎呀，
6: 哎，我现在是阿拉丁琴经。
4: 渣渣呀，刚才我跟丁敏婷的事儿你都听到了啊？
6: 倒背如流。
4: 渣渣你看啊，就是你从进部队我就开始带你在我们炊事班混，咱俩的感情可谓是情同父子啊。今天你妈的不是可谓情同兄弟啊。今天你嫂子也不是，哎呀，就是我跟丁美婷的事你能不能咽肚里不跟别人说？
7: 班长你放心，就你俩的事儿，我绝对守口如瓶。
4: 我怎么这么没底呢？
7: 为啥呀？
4: 你外号叫啥？
7: 大喇叭啊。
4: 就为这个，
7: 反正现在你就两条路，要么让我走，要么灭我口。
4: 漂亮，我决定了，选择后者，灭口。
7: 哎哎哎哎，我有办法让你相信。
4: 啥办法啊？
7: 现身吧。
4: 这还跟我藏猫呢，你俩什么
8: 爱了？
7: 哦哦，现在相信我了吧？
4: 我太相信你了，现在咱们两家打个平局。
7: 那我俩能走了吗？
5: 让道，让道，
7: 还丢着。
5: 等一下，等一下，
4: 这回知道出去当包边跟别人咋说了吧？
10: 知道。
4: 我不信，试一下。
10: 哎，我听说贾班长跟丁美婷在一起搞对象。
7: 不可能。
10: 还听说他俩在排练室里摸摸搜搜。
7: 不可能。
10: 再说了，贾班长长得那么丑。
7: 不有可能。
10: 还说要把咱们灭口。抓紧！
4: 听说不说，但是后果我是已经猜到了，因为我右眼皮已经开始跳了。
10: 那赶紧走吧！
4: 赶紧走走走
7: 走！哦！
4: 听说不说，但是后果我是已经猜到了，因为我右眼皮已经开始跳了。
10: 那赶紧走吧！
4: 赶紧走走走
7: 走！哦！你们俩
5: 不可能！
7: 我知道不可能。哎呀，贾斌啊，
5: 到
7: 你家里有什么事儿，跟团里说
5: 啊。
7: 你妈呢？看起来了。
5: 谁？
7: 你妈？
5: 搁哪呢？
11: 张红爽啊，
12: 到，
11: 把阿姨带进来
12: 啊，不是，
11: 请进来。
12: 是，
13: 儿子，妈来看你来了。
5: 哎呀，妈呀，妈呀，你这时候来，哎，时间不对呀，妈呀，妈，你看你干啥呢？你说祖国的大门我护着，家里边大瓦房让你住着，我怕你寂寞，还给你买俩兔子。你到我们部队来，你是什么路子，妈？
13: 我关心的是美婷的肚子。
7: 别阿姨，这是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

0: 王团长，
1: 哎，
0: 我们家冰冰啊，嗯，和美婷他们俩在部队上都好了三年了。
1: 哦，
0: 我呢就盼着他们快一点成亲，
1: 哦，
0: 好给我生个大胖孙子呀。
1: 哎，
0: 王团长，
1: 哎，
0: 这事儿你可千万保密啊，
1: 哎，
0: 千万可不敢让他们王团长知道。要是让他们王团长知道了，还不得处分这俩孩子啊？我说的话你听明白了没有？
1: 明白了，明白。
0: 那好，那好，王团长，
1: 哎，
0: 那就谢谢你了。
1: 哎，
0: 啊，
1: 不谢不谢。那洪爽啊，走，那你带阿姨到咱们军营转转。
2: 是，
0: 走了。
3: 快走吧。
2: 阿姨，看看，
0: 走了。
1: 哎，阿姨，哎，再见啊。
0: 哎，再见了，王团长。
1: 夏冰啊，就你妈平时说话都这么目中无人吗？
3: 可能是她刚才那个目中不是人，不是。这个脑中无人，我妈。
1: 行了，事情我都非常清楚了。小田，你出去一下。
4: 团长，其实我
1: 出去。
4: 是。
1: 贾冰啊，
3: 团长，就是这个事儿啊，跟丁美婷一点关系都没有，都是我。
5: 那天我走了之后，那个像风一样的男子就像风一样在我的世界里消失了。当我们再次见面的时候，已经是五年之后了。
6: 3028传递信号，红帮又来了，扛枪上报。

0: 夏冰。
1: 啊，丁美婷副团长，首长好。
0: 夏冰，你就是个大骗子。这么多年你去哪儿了？你去哪儿了？你就是个骗子，你就是个骗子。
1: 好好好好好好，我是骗子，我是骗子，好吗？我要是骗子，你就是个傻子，你知道吗？你动动脑子行不行？分手有暂时的吗？你别忘了，你是个干部，我还是个兵，合适吗？
0: 谁说一个女干部就不能嫁给一个男兵了？
1: 不怕人笑话啊？
0: 我不怕。
1: 我怕，知道吗？
2: 贾班长，大地管涌了。
1: 都别动，准备好收这个炸弹，我下。
0: 哎，不行，太危险了！
1: 你给我撒开，
0: 会死人的！
1: 你给我撒开，丁美婷，这是在大堤上开不了玩笑，咱俩事儿以后再说什么？你给我撒开！
0: 我不撒，
1: 撒开！
0: 我不撒！
1: 你给我撒

0: 每到下雨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他。要是他能陪我一起回去看看，该多好！
1: 干啥呢？
0: 妈，
1: 一下雨就哭，一下雨就哭，你是纪念我当年没被淹死啊？真好，这包。
2: 老蒋啊，我告诉你啊，咱们文工团要拆了。
1: 妈，要拆了？
2: 嗯。
1: 哎呀，那可惜了。
2: 哎呀，我寻思着啊，你能不能陪我跟战友们一起回去看看啊？
1: 拉倒吧，爱谁回谁回去。文工团对你来讲那是美丽的回忆，对我来讲那就是痛苦的经历。我该干啥干啥去吧。
2: 干啥去？
1: 我跳广场舞，今天学了个鬼步。
2: 告诉你啊，离那个姓张的老太太远点。
1: 哎呀，人家是干部，我是个兵，我还要点脸不？
2: 那我不也是个干部吗？
1: 你那是倒贴的，你还要点脸不？你这。
3: 先生，我的车已经到了您指定的地点，停在路边，等了半天，吃了盒泡面。啊，你是问这周边有没有什么显著的建筑物啊？等一下，我给你找一下子啊！哎呀，这可不好找啊！这不是你这大楼都是一样的啊！有了，在我面前停一辆黑车，我看一下子啊，车牌号是京 B 八八 B 吧，这是我的车呀，哥呀！这咋还骂人呢？这啥玩意儿？
4: 乘客已取消订单。
3: 这啥玩意儿？这还丢个单呢？
4: 你有新的订单。
3: 这啥玩意儿？还来个单？哎呀，我说哎，先生啊，先生哎，这家哎呦我天，来停，哎呦，哎呦慢点啊，好嘞，
5: 老弟，
3: 哎，
5: 看看，
3: 不是哥呀，咱得系安全带，
5: 哎。
3: 得记，你别给我俩，哎，我帮你啊！哎呦我的妈，在哪儿呢？哪来啊？38度，浓香型的，酒不错呀，哥呀！
5: 你别扒了，开车！
3: 爸爸一下马上出发！哎呦我的妈！咦，在这刹车就刹车，你怎的敢生疼呢你啊？不是你啥事这么高兴，咋喝成这样你啊？
5: 我儿子
3: 啊，
5: 进去了，太好了，那么多年终于进去了。
3: 不是哥，你跟你儿子俩有杀父之仇啊？
5: 我儿子进北大了。
3: 哎呀，我的妈！你还北大了？你还卖啥萌啊？进北大了，还北大的？北大啥监狱？
5: 我说的北大是大学，你说的监狱叫大北。停车！我下车。
3: 不是我
5: 大了，我走两步。
3: 你走，那你这两步你倒大车，你全烧的你啊！哎，给我扶你吧。
5: 哎呀，
3: 哎呦我的妈呀！走路的三角了，你看这家伙，来，慢点啊，哥呀，我送你回家吧。
4: 你有新的订单？
3: 这还来买卖了？你现在送不了了。这样，我小送你两步啊，你走一个，我随意。哎，不是，哎，对了，哥，还有一个事儿啊，你站稳了啊，你看啊，我看你是个文化人，这玩意儿啊，这是个工艺，你帮我看一下子啊。
5: 工艺啊？
3: 啊，
5: 明天看。回家，
3: 哎，慢点啊，哥呀，哎呦，我这家，哎，慢点，这咋还画上圈踢腿跳舞，芳华呀，搁那呀，到，入库，完了，妈来这么快呢？先生你好，
5: 不好，
3: 你看
5: 谁看？
3: 我看，
5: 你看啥？
3: 我看。我看看看 我看见一座座山，一座座山。哈哈，
6: 上车。
3: 亚拉索。先生啊，先生你怎么了呀？先生
6: 吵架了，生气，看不出来吗？
3: 吵啥架？吵架了，肯定跟媳妇儿吵架了，我估计。我告诉你，你就算吵架，你不能把媳妇儿一个人扔家。完了，看啥？你缓解什么尴尬啊？多大了？
6: 38。
3: 你媳妇儿多大了？
6: 25。
3: 你38，她25，就高低你就得补一补。
6: 咋补啊？
3: 看我茶杯。你早给我泡的一粒一粒的红的小枸杞。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大哥，就你这枸杞的生活条件挺好啊。
3: 咋的？
6: 太胖了吧。

0: 哎呦我的，我有的刚才我说的话不算啊，有的那老娘们儿，你该收拾还得收拾。
1: 收拾谁呀？
0: 收拾谁？收拾你呗！你啥时候你你好？你谁？
1: 我25，属虎，叔叔。
0: 拜拜一下，马上出发。
1: 我问你，往后的路该怎么走？我问你呢，说话呀。
0: 跟导航走。
1: 我跟你说话呢。
0: 跟导航走。
2: 你跟谁俩说话呢？你什么态度？
0: 哇，我跟导航走好吗，先生？
1: 不是，你还是不是个男人了啊？
0: 不是，你俩吵架能不能别刮着我？你让我说，我说了，东北话版的、普通话版的，还赠送个娇滴滴版的，这干啥呀？这是。
2: 大哥，你能不能别叭叭了？我媳妇跟我说话呢。
0: 又岔劈了，你这啥玩意儿？这。
1: 我告诉你啊，这日子能过就过，不能过就离。
2: 哎，你吓唬谁呀？离就离呗。
0: 这啥玩意儿？就离了，这干啥呀？那古话说得好，是吧？百年修的同船渡，千年王八。归。用啥理啊？
1: 就他啊，天天加班，天天忙，不管我也就算了，现在都有孩子了，连孩子他都不管。哎，我
2: 干啥呀？
0: 干啥呀？你这孩子咋能不管呢？我告诉你啊，这家庭是啥，老爷们儿就是方向盘，老娘们儿不是女，就是大侄女，那就是驾驶员，孩子就是发动机。你说你方向盘失灵，驾驶员又不给劲儿，你这家不就得大修吗？离啥离呀？那发动机是要保养的。行了，是快到了，没多远了。你俩这样，你下来走吧，散散步吧，交交心去。
3: 走啊，
1: 大哥，谢谢你了。
0: 谢啥？你该给钱就给钱。哎，对了，啊，那个，
2: 啥事？
0: 这样啊，你看我这有个公益，你帮忙看看。
2: 寻人启事，谁丢了？
0: 我儿子丢了。
2: 哎呀，给退了。
4: 二姑，高兴，
5: 别整动，我不得劲。
4: 二姑姑，
5: 怎么了？
4: 我问一下子啊，这票能说退就退吗？
6: 怎么可能说退就退呢？扣20%的违约金。

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星河县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暨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主题活动，金秋送爽，丹桂飘香，为深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9月20日，星河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星河县城关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联合开展月满中秋迎国庆民族团结共奋进中秋主题文明实践活动，以传统佳节为纽带，搭建各族群众交流互动平台，让邻里温情与民族团结之花在中秋氛围中绚烂绽放。本次活动紧扣民族团结、文明和谐、惠民暖心主线，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活动现场节日氛围浓厚，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现代东路二人台小戏《养父的心愿》，歌曲《西口琴》《草原请你来》，舞蹈《来晒秋》《珊瑚颂》等节目生动演绎了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团结奋进的美好风貌。同时，工作人员结合活动契机，开展民族团结政策和惠民知识宣讲，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民族工作相关政策，让党的好声音、好政策走进基层，深入人心。活动还对辖区困难群众、独居老人等群体进行节前慰问，为他们送上节日慰问品和暖心祝福，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各族群众欢聚一堂，畅谈佳节，共话团圆，在欢声笑语中增进邻里情谊，凝聚民族同心力量。此次中秋主题活动既让辖区群众沉浸式感受到了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传承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厚植了民族团结情怀，拉近了党群干部距离。星河县举办跨区域诵读大赛，厚植民族同心力量。书生朗朗猛竞技，民族同心石榴红。9月22日，由星河县文化和旅游局、电子镇人民政府、星河县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主办，星河县图书馆、电子镇卢家营村委会承办，星河县民委、淮安县

二届蒙晋冀三省区三乡镇民族团结进步读书朗诵大奖赛在嵩山举办，来自蒙晋冀三地的朗诵者齐聚内蒙古新河县，共同奏响民族团结革命理想信念同民族团结主题巧妙交融。参赛选手选取为人民服务、职工、社区居民、文艺爱好者轮番登场，以浑厚饱满的声线诠释历久弥坚的初心使命。青少年组中小学诵读声声铿锵澎湃，抒发出少年一代滚烫的赤诚情怀，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朗读者同台献艺，尽显蒙晋冀三地干部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朗朗书声回荡现场，字句之间叩击人心，红色文脉借着抑扬顿挫的诵读穿越岁月，台下观众凝神静听，阵阵热烈掌声拉近各族群众的精神距离。赛后随即举行颁奖，评委按照四项考核标准评出各族奖项，为获奖选手及优秀组织单位颁发荣誉证书，以此激励大家传承红色文化，共促民族团结。一场跨越地域的红色诵读，让思想共鸣在蒙晋冀三地之间传递。本次活动立足新河县蒙晋冀交界的独特区位优势，以文化活动为媒介，在深化跨区域文化交融的同时，擦亮新河文旅名片，进一步扩大北京向西一步请在新河留步品牌影响力。同时活动厚植三地各族群众手足相亲的情感根基，既致力于讲好新河红色文化与民族团结故事，也为县域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内涵，为推动区域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积聚精神力量。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新河县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暨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主题活动，金秋送爽，丹桂飘香，为深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9月20日，新河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新河县城关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联合开展月满中秋迎国庆、民族团结共奋进中秋主题文明实践活动，以传统佳节为纽带，搭建各族群众交流互动平台，让邻里温情与民族团结之花在中秋氛围中绚烂绽放。本次活动紧扣民族团结、文明和谐、惠民暖心主线，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活动现场节日氛围浓厚，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现代东陆二人台小戏《养父的心愿》，歌曲《西口琴》《草原请你来》，舞蹈《来晒秋》《珊瑚颂》等节目生动演绎了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团结奋进的美好风貌。同时工作人员结合活动契机开展民族团结政策和惠民知识宣讲，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民族工作相关政策，让党的好声音、好政策走进基层，深入人心。活动还对辖区困难群众、独居老人等群体进行节前慰问，为他们送上节日慰问品和暖心祝福，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各族群众欢聚一堂，畅谈佳节，共话团圆，在欢声笑语中增进邻里情谊，凝聚民族同心力量。此次中秋主题活动既让辖区群众沉浸式感受到了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传承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厚植了民族团结情怀，拉近了党群干部距离。新河县举办跨区域诵读大赛，厚植民族同心力量，书声朗朗蒙晋冀，民族同心石榴红。9月22日，由新河县文化和旅游局、电子镇人民政府、新河县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主办，新河县图书馆、电子镇卢家营村委会承办，新河县民委、淮安县统战部、天镇县新平堡镇、淮安县渡口堡乡等单位协办的新河县电

0: 二届蒙晋冀三省区三乡镇民族团结进步读书朗诵大奖赛在嵩山举办，来自蒙晋冀三地的朗诵者齐聚内蒙古新河县，共同奏响民族团结进步的时代乐章，铺展各民族群众同心协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崭新画卷。整场诵读大赛以红色经典与时代著作诵读为内核，将革命理想信念同民族团结主题巧妙交融。参赛选手选取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北京向西一步、请在星河留步品牌影响力。同时活动厚植三地及故事，也为县域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内涵，为推动区域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积聚精神力量。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

0: 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护林防火从我做起，护林防火知识宣传。什么是森林防火？森林防火是指森林、林木、林地火灾的预防和扑救。引起森林火灾的原因有哪些？引起森林火灾发生的火源通常可分为两大类，即天然火源和人为火源。人为火分为生产性火源，农林牧业生产用火、林副业生产用火、工矿运输生产用火等，和非生产性火源，如野外吸烟、做饭、烧纸、取暖等。自然火源是在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下产生的热源，主要包括雷击火、火山爆发、陨石降落、滚石火花和泥炭自燃等，主要发生在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的边远原始林区。我国由自燃火引起的森林火灾约占火灾总数的1%。加强对人为火源的管理是防止发生森林火灾最有效的办法。森林火灾的灾害有哪些？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扑救极为困难的灾害，不但会烧毁成片的森林，伤害林内的动物，而且还会降低森林的更新能力，引起土壤的贫瘠，破坏森林涵养水源等，甚至导致生态环境失去平衡，引起空气污染，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扑救森林火灾的基本原则是什么？扑救森林火灾的基本原则是打早、打小、打了。打早是指及时扑火，打小是指扑打刚发生的火，打了是指扑火的彻底性，既要扑打明火，又要清理暗火，消灭一切余火，三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打早是灭火的前提，打小是灭火的关键，打了是灭火的核心。森林防火时不准是什么？不准携带火种进山。森林火灾是森林最危险的敌人，也是林业最可怕的灾害，它会给森林带来最有害、最具有毁灭性的后果。不准在野外烧火取暖，野外生火取暖最容易麻痹大意，如遇大风天气极易引燃周围植被，即可能引发森林火灾。不准在野外烧火取暖，在林区升起的每一座小火苗都可能是伤害绿色生态环境的杀手，不要贪图一时趣味而忘了保护我们的家园。不准在林区吸烟、打火把照明，一个小小的烟头足够毁灭一片绿色的森林，不要小瞧随手乱扔的一个烟头，更不能抱有侥幸心理。不准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提倡文明祭祀，不在林区上香烧纸或燃放烟花爆竹，也许就是一个不经意的火星，也成为一场生态灾难的开始。不准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放火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即引发山林火灾，不仅破坏了生态环境，还直接威胁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不准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玩火，监护人应加强管理教育，使他们认识到玩火的危险性以及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做到无论任何时候都不玩火。不准乘车时向窗外扔烟头，烟头虽小，其表面温度一般都在200到300度，中心温度可高达700至800摄氏度，所以烟头最易引燃森林植被。不准在林场狩猎放火驱兽，在林场狩猎放火驱兽的同时，不经意间掉落的小火星可能引燃周围的植被，从而引发森林火灾，破坏森林环境。不准让老幼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安全第一的思想，接到森林火灾扑救命令的单位和个人必须进行科学扑救。这种病毒将进入高峰期，传染性强，酒精也无效。秋季开学，随着孩子们重返校园，诺如病毒也进入高发期。每年10月至次年3月是诺如病毒流行高峰，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易发生聚集性疫情。河南省疾控中心专家提示，公众需从洗手、消毒、土泄物处理、环境清洁等方面做好科学防护。河南省疾控中心传染病所副主任技师李毅表示，诺如病毒是引起急性肠胃炎的常见病原体，具有传染性强、传播途径多、人群普遍易感的特点。 感染后最常见的症状为突发性的恶心、呕吐、腹痛、腹泻，通常为水样便，有时伴有发热、头痛、肌肉酸痛等。保持良好的手卫生是预防诺如病毒感染和控制传播的最重要、最有效的措施之一。例如说，饭前、便后、加工食物前、接触公共物品后，应及时使用肥皂和洗手液和流动水洗手。学校和托幼机构应在教室、食堂、卫生间等场所配足洗手设施及肥皂、洗手液。李毅说，酒精类免洗手消毒液或湿巾对诺如病毒效果不佳，不能代替流动水洗手。诺如病毒传染性强，患者呕吐物中含有大量的病毒颗粒，若处置不当，可能形成气溶胶并污染环境，进而引发疫情传播。李毅表示，发现呕吐物或腹泻物时，不可直接打扫，也不可直接用拖把拖拭。处置前应先穿戴一次性隔离衣或防水围裙、一次性手套、口罩、帽子和防水鞋套。处置完毕后，防护用品放入双层垃圾袋密封。处理者用流动水和肥皂或洗手液彻底洗手，室内空气以开窗通风为主，通风不良时可使用空气消毒机或紫外线灯照射消毒。李毅建议，如不慎感染诺如病毒，应尽量居家休息，减少与他人密切接触。学生、外卖快递员和食品从业人员应在症状消失的72小时再返校或上岗。居家护理期间应主动隔离，使用独立的餐饮用具和生活用品，不要盲目用药，止吐止泻药品应遵守医嘱使用。如出现严重呕吐、腹泻、高热不退、精神萎靡、口干、眼窝凹陷、尿量明显减少等脱水迹象，应立即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年满13周岁的内蒙古女孩可以免费接种 HPV 疫苗了。内蒙古的家长注意了，自治区已全面启动适龄女孩 HPV 疫苗免费接种工作。截止目前，全区已累计接种近10000例，惠民网络持续铺开，目标人群的覆盖率也在稳步提升。宫颈癌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病因明确、可防可控的癌症。研究已很明确了，高危型 HPV 病毒的持续感染和宫颈癌的发病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而未适龄的女孩接种 HPV 疫苗，就是给她们穿上了一层最坚固的防弹衣，能够有效阻断病毒感染，大大降低未来患上宫颈癌的风险。这项福利该怎么享受？从2025年11月10日起，国家已经把 HPV 疫苗纳入了免疫计划，我们内蒙古也是第一时间响应，做好政策迅速落地。只要在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年满13周岁内蒙古的女孩都可以免费接种两剂次的国产双价 HPV 疫苗，两针间隔6个月。全区各蒙市指定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的预防接种门诊都可以去咨询接种。如果大家想追求更高价型的保护，现在内蒙古各地的国产九价 HPV 疫苗也已经到货了，9到45岁的适龄女性都可以自愿自费选择接种。洗澡洗出肺部感染这个不起眼的习惯很多人都有，洗澡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可李女士却因为这件天天做的事受尽折磨，反复咳嗽、咳黄白痰，严重时甚至咳出血来。3年里她辗转多家医院，好不容易控制住，一年后又复发，最终医生终于揪出元凶，竟是因为她洗澡前的一个不起眼的习惯。李女士每次洗澡前都喜欢先烧开水，等浴室里充满热腾腾的水雾再进去慢慢洗，而她家的淋浴头已经10多年没换过了。诊断结果表明，她患上的是一种叫做鸟分支杆菌的感染引起肺病，这个名字听着很陌生，简单来说就是淋浴喷头长时间处于潮湿温暖的环境中，里面藏着大量这种细菌，热水一开，细菌随着水雾飘散出来，被吸入腹部，于是就造成了林女士的反复感染、反复咳嗽、咳血。医生提出，淋浴喷头的鸟分支杆菌的含量可能比自来水中的高出许多倍，尤其是十几年不换的旧喷头，简直就是细菌的豪华公寓。鸟分支杆菌最喜欢在温暖、黑暗、潮湿的环境中生长，而花洒提供了这一环境。长期暴露在这种病菌面前，出现的症状五花八门，咳嗽、咳痰、胸闷、胸痛、发烧、乏力、淋巴肿大、关节也跟着疼，还可能影响肺部，肺组织会受损，严重时呼吸 都受到影响，因为这种细菌感染往往发生在肺部，和肺结核的症状很像，但起病更隐秘，影像检查也看不出来明显的特征，特别容易误诊漏诊，治疗难度也比普通感染大得多。如果出现反复咳嗽咳血，一定要早点去医院排查。这几类人最容易被鸟分支杆菌盯上，有慢性阻塞性肺病的人，免疫力下降的人，有类风湿关节炎等自身免疫的病人，得过肺结核和肺部结构异常的人，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鸟分支杆菌的入侵渠道比想象中的多，不光是吸入，皮肤有伤口，黏膜有破损，甚至吃东西时都可能被它钻空子。既然淋浴喷头可能暗藏致病菌，日常起早就得多注意以下几点。淋浴喷头三个月左右就要定期除一次水垢，使用时间长的要及时更换。洗澡顺序要注意，先洗脸，避免热水打开毛孔后脏东西堵进去，再洗身体，让身体适应水温，最后洗头，头皮充分滋润，更容易清洁干净。水温不宜过热，也不宜过凉，水太烫全身血管扩张，心脑供血反而减少，容易缺氧头晕。水太凉，毛孔突然收缩，血管骤缩，对心脑血管也是个刺激。洗澡时间不宜过长，一般淋浴5到10分钟就够了，即使在泡澡最好也不要超过20分钟，特别是本身有心血管疾病的人群更不建议长时间泡澡。洗澡力度不宜过大，手搓澡健康皮肤2到4周搓一次即可，力度要轻，以皮肤不发红不疼痛为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星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14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9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今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今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2人，议长4人，协领10人，副协领12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3年，由太普寺满卿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 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12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上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

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邵武一中，邵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宇，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宇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邵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

0: 本写给徒弟的情书。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信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五千年农耕的智慧》。腌盐米果，禽蛋加工技术。禽蛋类食品营养丰富，是人体所需蛋白质的优质来源。我国古代发明了多种禽蛋加工办法，包括咸鸭蛋、松花蛋、糟蛋等，基本都使用腌制法。咸鸭蛋和松花蛋是我国最受欢迎的风味蛋，经过历史的演变，还形成了端午节吃两蛋的习俗。我国制作咸鸭蛋可谓历史悠久，北魏时期的《齐民要术》记载了腌制咸鸭蛋的方法，史称原子法，即用袁树皮煮汁两斗，趁热放入一升盐，搅拌至融化，等到汁液冷却后，放入瓮中，再放入鸭蛋，一个月左右就可以食用了。松花蛋又名皮蛋，或称变蛋，明代称牛皮鸭子。相传在明代万历年间，江苏吴江县一家小茶馆的老板很会做生意，所以买卖兴隆。由于人手少，店主在应酬客人时，往往习惯随手把泡过的茶叶倒在炉灰中，而店主养的几只鸭子爱在炉灰堆中下蛋，主人拾蛋时难免有遗漏。一次，店主在清除炉灰茶叶渣子的时候，发现了不少鸭蛋，他以为不能吃了，谁知拨开一看，里面有黑光亮，上面还有白色的花纹，闻一闻，一种特殊的香味扑鼻而来，尝一尝，鲜滑爽口，这就是最初的松花蛋了。明代戴熙的《养鱼月令》记载了松花蛋的详细加工方法。腌制皮蛋，先将菜煮成汁，并放入松针、竹叶数片，等温度降低后，与盐、木灰和石灰混合调匀，用来腌制洗净的鸭蛋。每100个鸭蛋用10两盐、5升木灰、1斗石灰，腌制后装入坛中，3日后取出，上层与底层调换顺序，装入坛中，3日后再次取出，调换顺序，如此共3次，密封腌制一个月左右就能食用。经过特殊加工，松花蛋会变得黝黑光亮，上面还有白色的花纹，闻一闻则有一种特殊的香气。此外，糟蛋和醉蛋的加工也很有特色。浙江平湖糟蛋的制作过程主要分为酿酒制糟、选蛋鸡壳、壳破而磨补破、装坛糟渍。糟蛋蛋膜完整，颜色晶莹，酒味浓烈，咸中微甜，余味绵长，且久贮不坏。上海醉蛋是将蛋浸在酒和酱油中腌制而成，分生醉和熟醉两种。成品醉蛋蛋白细腻，蛋体饱满完整，香味纯正而浓郁，最易生食。奶酪酥油，乳类加工技术。乳及乳制品是我国古代北方西北地区民族的重要饮品和食物，无法靠蔬菜和水果来补充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都可以从乳制品中获得。在古籍《释名》《周礼》和《礼记》中都有关于乳和乳制品的相关记载。西汉司马迁《史记·匈奴传》中有“得汉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冻酪之变美也”，说的就是匈奴族喜食乳制品的习俗。西汉时，酪成为乳制品的专称，中原地区也开始制作奶酪了。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大量涌入，胡汉饮食文化的交流趋于频繁，对乳制品的推广起到促进作用，食用奶酪的风气一度较为流行。当时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一书详细记载了多种乳制品加工

方法，包括做烙法、做干烙法、做鹿烙法、做马烙效法和烹酥法等。到了元代，作为统治者的蒙古族仍旧遵循食用乳制品的饮食习惯，马奶酒、奶酪、黄油和各种乳制品在食物中占有重要地位。这种习惯也传播到远在国界南端的云南，形成了极具地方特色的乳扇，至今人们仍在制作食用。我国古代的乳制品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奶酪，是古代最常食用的乳制品，主要是利用发酵加工而成。齐民要术详细记载了奶酪的加工办法，大致可分为煎煮乳制。

0: 酸奶酪、干酪、湿酪等。另一类是酥，又称酥油，我们称为黄油。制作程序是收集奶酪中上浮凝结的乳皮，煎去乳清，加热水研磨，再加冷水煎炼成酥，与现代游牧民族传统的黄油加工方法基本相同。酥因加工程度不同，又可分为生酥、熟酥、提糊等。提糊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精炼黄油，是最上乘的酥。提糊因量少不易得到，格外珍贵。李昉在《太平御览》中记载了东晋时期前燕与东晋交好，双方来往比较频繁。前燕国王曾以十斤提壶作为礼品赠送给东晋大臣，可见提壶在当时的珍贵。因其珍贵，古代提壶的主要用途是医用药品或化妆品。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青铜器中凝结的精神，在世界文明史上有所谓青铜时代的说法，它指的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普遍使用青铜工具和兵器的历史时代。中国的青铜时代大致从公元前4000年开始，前后持续1500多年时间，也就是夏商西周到春秋时期。在这一时代里，中国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在世界上
1: 找到干了。我看你说我一个女人结婚，那个多好啦，就这俩，
2: 多不好
1: 哦。那你说吃上
2: 了，老太太
1: 哦，
2: 因为盘算少是想把车贬值了，
1: 就那90块贬值可是一回事了，
2: 也要点，
1: 也要点，
2: 也要了那吗？就吃90，不要吃贬值，
1: 就吃90，不要吃贬值。
2: 那么还转不了点菜水，
1: 没菜，
2: 哎，但是没菜，
1: 哦，没菜。
2: 我是有面呀，是先介绍下肉囊包。
1: 妈妈是少爷吗？
2: 啊、你怕算过？
1: 我咋买个来了哇？
2: 这个，干烧二斤肉。
1: 啊，行。
2: 哦，至少3斤菜。
1: 哦，3斤菜。
2: 咱短不了手带个钱让吗？
1: 哦。
2: 哈两桌手酒吧。
1: 哦，那是
2: 了。哦，对。买上一瓶手酒，
1: 哎，买上两瓶子，
2: 两瓶就两瓶，
1: 哦，买上两瓶，
2: 大气下好，
1: 哦，哦，大气下好，
2: 这是咱，
1: 哦，
2: 他手酒还转不了秋盘盘凉菜，
1: 哦，是了，
2: 哦，
1: 得秋个凉盘盘了，
2: 说着买上一条黄瓜，2个独蒜，黄毛韭菜至少2两半，再把那咸盐水捏烧一个转转，
1: 哦，一条黄瓜2个独蒜，
2: 哦。
1: 还有上来
2: 毫毛韭菜2两半，
1: 哦，毫毛韭菜2两半，
2: 再把那盐水捏烧一点，
1: 盐水，
2: 哦
1: 哦，篮子
2: 里，篮子里接着呢，大小瓜，
1: 哎呀，哎，再搁上两个茄子，
2: 不敢丢也了，想烧篮子走啊。也看少了来啊，砸了真是。你这不还不是抢先生

0: 二四，
1: 霹雳虎去吧。这上老爷楼了还不保四呢，
0: 这上还三了。
1: 哦，这个回楼还老米少爷的事，这当就要往里头看了。来，你再介绍来，
0: 我那天看见那个鞋子，就在咱丽丽那水箱里头，我就这么些头了那咋？
1: 你是你，你往鸟来你，
0: 你看见上来，
1: 我看见让见呢。
0: 忘了，不是个王先生啊！
1: 你不是，还有个王先生呢，又不是个陈先生。
0: 陈先生，这还有个陈先生呢。
1: 对，你看我这样拿话，你给我请那个赵先生
0: 啊，
1: 我再拿这个玻璃罐子，再整个王了。
0: 哦，
1: 那还有李先生，拿着这么个卡卡，还有个托托。放在这肚上墙里
0: 墙里
1: 这个说的王狗鸡
0: 狗狗鸡，
1: 哎呀呀，我看这是抢先生抢回
0: 来了，忙上来了，
1: 忙上丢多了放叫阿鬼来了，
0: 拉出那个什么是光，
1: 哎呀呀，
0: 对呀，拉出光大爷
1: 啊，
0: 大鸟可不好了，
1: 咋不好了，
0: 你这女家可对这个赖掉
1: 少王，你给大娘讲了看，
0: 光
1: 大娘就什么一个闺女，有一个三岁儿子，大叔，
0: 大娘，阿姨，
1: 哦，
0: 那我叫两位啊，
1: 先生，
2: 来，妈妈，妈妈。

0: 哎呀，我说干儿，这几年你一直东奔西跑的在外面，我也知道你是为了挣钱，这为了干点事呀。这男子汉大丈夫就应该这样，在这方面我从来没对你埋怨，我只是希望你不要走得太远，不要把我忘却，要常回到我的身边，不要给我留下太多的想念。在刚开始你还能兑现他三差五的回家来住上几天，可后来你就像那披着面纱的铁线，直接走势不露脸。今天好不容易见上了面，可没等说说三句话你又要告别。你说你留下我一个人，哎呀，这过得什么意思呢？
1: 妈儿，不要哭，我明白你过得不容易，你一个人在家里孤孤单单的没人陪，这个生活呀确实不是个滋味，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你想想，我要是不出去跑闹，这馅饼能从铁上掉下来，我要是不出去跑闹，咱们在广江能好起来。
0: 出去，你就想那个出去，你就不考虑人家的想理。反正呀，今天我就不让你出去，就是铁塌下来就叫你待在家里。
1: 哎呀，妹儿。

0: 起门。妹儿，你还是放我出去做了这桩生意，要不就是等你在下也没情绪，行吗？反正哪能待下去了？
1: 待不下去你也得待，你今天要是走出这个家门，就再不要回来。
0: 我一不是出去画信息，哎，二不是打麻将腿对对，我是正儿八经做生意，偏上了不让我回家啊！哎，咱俩出去让他解放两句偏偏的，哎，要是有人说我不对，我就当着众人给你跪下，赐你两双衣。
1: 你，
0: 我咱俩，哎，我说的不对，
1: 你对，你说走你就走吧，从此后我吊儿没有你这个男人。
0: 你早该找我走了，耽误了这么长时间，弄不好把生意黄了。
1: 哎呀，你回来，回来！走，你走，我也走，赶快把这家穿出来就算了。
2: 哦，天然就在鬼岛的敲呀不敲，把我姐是四姑六七说了，不小心踩着把手残了嘛，混相声。

月收了那个啊？那还怎么来？我问问他嘛。哎，可呀，回家家家让他给我疼着了半天，他回的啥呀？不说来看。

0: 爷呀，你把哪出了你啊？哎呀，宋哥，我女儿，这家伙还老太太了还？你想想这爷呀，
1: 宋哥后悔呀，
0: 后悔把我们沟里也踩死，可后悔呀呀！
1: 爷，宋哥，
0: 可宋哥不孝顺啊，怪不怪你吧？
1: 爷呀，哎，后悔呀，可嗯。
0: 豆豆，我给你揉一揉啊！
1: 哎呀，
0: 豆，我给你揉一揉。
1: 哎呀，咦，好疼呀，可好苦呀，可呀呀！
0: 豆子，可我给你揉一揉吧呀！
1: 哎呀，他好悲伤呀，我看呀，咦，好苦呀呀，咦，哎，他。

0: 雪球啊，
1: 这只，妹子，哎呀，那可就快点吧啊！

0: 我要把我是钱出来呀，然后就到我亲爹回来，我就找找他个不知道，见他来了咋呀？
1: 哎呀，妹子，哎呀，哎，妹子，走着啊！
0: 走着正要抽他，抽着都有些累，接到那边歇一歇，一收拾收拾可一走。
1: 哎呀，走走走，那里要走，这话别走呀！
0: 哇，走着可以。
1: 这地方到你可别讲了啊！
0: 哎，嫂子知道。哎呀，咦，哎呀，咦，哎呀，咦，咦，咦，

0: 咦，这下来，这下来，你们这是啊？
1: 我
0: 啊，这下来，我挑菜了吗？
1: 我放药了。
0: 啊？求菜了，放药了，妹子，你看看你快些大地，你们那个土团，你快叫他药厂里头求来了，你放药啊？你是怎么你个放出来？快叫找户籍放来了，辛苦操你苦不讲究缘故了。咦？为个什么要直接磕大家回来？
1: 我是来捡解药的嘛。
0: 解药的？
1: 啊、
0: 哦。你那手头拿得上？
1: 拿得放药别抓。嗯。
0: 你看看，大姐白了的，也不怕就让你们看见笑话。大姐，嫂子看见嫂子那个背后他
1: 的。哎
0: 嫂子，
1: 不要喝！
0: 哎呀，嫂子你可不敢，
1: 不敢喝！
0: 嫂子你可千万不敢！咦，什么大妖来？妈妈是叫你去求菜来了，你这他这是鬼子闹事啊！再往回家，我不一个妈妈不来。
1: 哎呀，嫂子，不
0: 嫂子，可不敢搞呀！
1: 哎呀，这个咋地呀？
0: 哎呀，你说。咦，哎呀，正好没有火下来，都在二柜抽掉了那手册上。妹子，可不要抽册了，看来抽册的难受也不难受啊。咱这是叫嫂子看见了吗？就让你那位上看见，你们在脸上那瘦的对了啊。

想理你的了，你咋了？你有啥？你嫂子在一块，嫂子，我给你说个办法了吧。

就是这中间能来绕缺一个人、啊缺了那开花来还要多了多花，就是这中间呐、啊。

0: 妹子，你也改嫁了，这条街你也改娶了。其实你俩的事，嫂子我早就看出来了。嫂子，我给你们超娶超娶了吗？
1: 哎呀，那给我咋就谢谢嫂子呀？
0: 哎，可不要。
1: 哎，且说。
2: 哎。啊。是。谢谢嫂子。
1: 哎，可不要。
2: 哎呀，刚才下手我也伤老害了。
0: 那也没写上，好闺蜜好汉上，我姐姐咋就错了？
1: 快！
2: 哎呀，早把药吃了。

0: 小家才算。
1: 走走走走走。

0: 活吗？
1: 哎呀，瞧瞧他不错啊，我
2: 姑姑。
3: 电话。
2: 不，不混了。
4: 别气。

0: 原来您正在合计怎么样才能把敌人破了。哎呀，我说的呢，心说我以为您真是装病吓得不敢出府理事了。
1: 还干嘛上屋里说去，您就在这儿跟我说得了。刘禅心说我妈那儿还等着我呢。
0: 真的
1: 能惊动太后呢？是啊，因为您这一有病，您这一不朝面儿。实不相瞒呐、我母后加上我都有点放心不下呀。我看咱们这么着得了，甭上屋里说去了，您就在这儿跟我谈谈得了。
0: 哎，
1: 诸葛亮一听，怎么能在这儿谈呢？怎么这对皇帝太不尊重了？说着他扶着刘禅到屋里，请刘禅在正中落座。诸葛亮往旁边那一站，君臣大礼吗？刘禅这么一看呢，哎呀，相父怎么能这样啊？怎么这也不得说话啊？我这坐着，您那儿站着，要不这么着得了，您坐下我站起来。哎，诸葛亮一听，那哪行啊，您得坐下也好，我谢座。丞相谢了座，君臣落座之后，诸葛亮吩咐备酒。干嘛？君臣要喝两盅。相父，我看您就别备酒了，连水也不要，您快跟我说说吧。刘禅心里说呀，我从记事那天我就知道了。知道什么呀？我这位相父啊，最沉得住气了，甭管出了什么事儿，天塌地陷，你瞧他吧，总是那样稳稳当当，不着急不着慌的。您倒是稳当，别人吃得消吗？相父，您到底是怎么样想的主意，想出了一个什么主意呀？
0: 陛下，您不必着急，不是曹丕兵分五路想取我的西川吗？
1: 不错呀，
0: 他这是白日做梦。我这几天呢，为什么要抱了一个病？因为我怕有人打扰我，这心不静，我怎么能想得出什么妙策呢？实际我已经把拒敌之军都派出去了。
1: 啊，哎呦，刘禅一听站起来了，相父，你什么时候派的兵啊？怎么这成都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0: 陛下您请坐，听老臣慢慢的回禀。我确实派了兵，但是没派成都的军校，这儿的人马呀，几乎一个都没动，所以怎么能有人知道我派兵呢？兵法之妙，贵在使人不测，岂可泄露于人呢？这事儿得秘密进行啊，我怕走漏消息，所以成都的士卒我是一个都没动。哎呀，刘禅这么一听，长长松了一口气，相父，您真是神机妙算超人呐、陛下夸奖了。请问相父，您是派哪儿的兵去拒敌呢？

陛下容禀，说曹丕派这五路人马，第一路他请的是辽东鲜卑国国王柯比能率领千兵十万来打我西川，这支人马可谓彪悍，很厉害啊，怎么样才能把他退了？陛下，我想起一个人来，谁呀？就是您驾前称臣的马超，马孟起。马超是伏波将军的后代，他在羌人之中威望相当高，在西凉一听马氏父子，人人竖指称赞。我让马超率领人马到西平关据守，我叫他是夜伏昼出啊，晚上啊不动，白天呢出兵，忽而像打的样子，忽而不像打的样子。那么就密计马超，告诉他应该怎么打怎么战，以智取为上，不跟这羌兵是猛打硬拼的。这样呢，柯比能他是不战自退。哎呀，刘禅一听，妙啊，相父，您这哨人马派的是太妙了，请问相父，那您又派谁去拒敌南蛮王孟户呢？孟户领着蛮兵十万攻打我们的益州啊，我看这是最厉害的。陛下不必忧心，我已经派遣了魏延魏文长，让他带领人马去据守关隘，我令他是左出右入，右出左入，用疑兵之计去退孟户。孟户一见这人马忽起忽落，忽出忽入，他必然生疑，这一生疑是绝不敢前进。我觉得益州会万无一失了。哦，相父，那反将孟达其上庸之兵，相父您怎么样对付他呢？陛下，您要知道，叛将孟达有一个好友在陛下驾前称臣，谁呀？就是那李岩。我已然仿着李岩的笔体写了一封书信。为什么不让李岩写？因为我在扶先帝灵柩回成都的时候，已经派李岩率领人马是镇守魁关，唯恐啊江东从魁关进兵，所以李岩没在这儿。我呢就仿着他的笔体写了这么封书信，这封书信准起作用，只要孟达一见这个信，他必然脱病按兵不动，这路人马就不必担忧了。还有一路人马就是曹真。哎呀，相父啊，我觉得他这几路人马里边最厉害的那就得说是曹真了，因为我听说曹丕委任他为一路侠五路五路总都督啊，这支人马十分骁勇，可不大好退呀。陛下，您说的对，曹真是很难对付，可是我挑选了一位大将，亮曹真他也休想闯进我的阳平关，根本不可能。相父，您派的是谁？就是那赵云赵子龙去据守阳平关。阳平关地势险要，这个地方山川非常险恶，是个重要的关隘，可有一样，一人打手是万夫莫入。我派赵云领兵据守，一赵云赵子龙声名赫赫，在曹将之中一听赵云他们都得合计合计，尤其此人是智勇双全，善于用兵，他要据守住了阳平关呢，那曹真休想取关。

0: 一日取不下，数十日取不下，他呀慢慢就心灰意冷，没有办法再往前攻了，是只好退兵。哎呀，刘禅听着这样，这酒就有点喝不下去了，简直乐得他要跳起来，手舞足蹈。高兴的刘禅伸手抓住了诸葛亮城下的袍袖，来回直晃。这怎么了？他乐的。可他是皇帝，是他是个小皇上，今年他才17呀，在诸葛亮跟前就是个小孩一样。这一高兴，不知道怎么的好了。特别是诸葛亮这妙计，简直是神鬼莫测呀！你看看，尤其派赵云、赵子龙，怎么一提赵云，甭管什么时候，刘禅就喜笑颜开。为什么呢？那赵云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哦，没有人家赵云、赵子龙将军，哪有今天的阿斗刘禅呢？啊，当初赵云将军为救我，那是多不容易，在曹操的万马军中杀了个七进七出，那是在怀里头把我给揣出来的。嘿嘿，我永远也忘不了子龙将军的恩情。相父，您真会挑选人呐！嘿，只要我家恩人赵云的这杆大旗往阳平关那儿这么一插，曹真呐，嘿嘿，就是那曹甲。嗨，刘禅乐糊涂了，怎么哪儿找曹甲去？哎呀，今天您派赵云据守阳平关去挡曹真呢，您真会挑选人才呀、啊！这员将算派对了，看来这五路人……哎，刘禅一算不对呀、啊，怎么？这不才四路吗？还差一路呢？孙权那怎么办呀、啊？哈哈哈哈！诸葛亮一听乐了。陛下能退孙权，我想不派兵将去拒敌孙，能退孙权，我想不派兵将去拒敌孙权。那相父您打算怎么办？我想派能言会道舌辩之士，找一位说客去出使东吴，劝说孙权不要出兵。我还没想起这么一个恰当的人来。正在这时候，圣驾到了，您就来了，所以把我的思路给打断了。哎，刘禅这后悔呀、啊、心说我在门口那儿再多站会儿就对了，还是我过于着急了，不应该过去。你看看，把相父的思路打断了。哎呀，这都怪我呀，你这后悔的不得了。你这么办得了，相父您还站在池塘边那儿去站着去，再接茬想我还出去在门口那儿站着怎么样。诸葛亮一听，这都是小孩话，怎么那怎么能行啊，您让我站那儿接茬想去呀、啊、哎，不大好想了。确实，刘禅过去这一说话呀，把诸葛亮思路打断。这些少人马呀，都是这么安排。唯独这孙权这儿，他真想派一个能说会道的人，还没想起来。
1: 哦，
0: 哎，相父，那您就继续慢慢想吧。哎，看来您这几路人马安排得非常周到。
1: 陛下，这还不算周到呢。
0: 怎么，老臣唯恐有失啊，虽然派出这么些少人马去，我还不放心。那怎么办呢？我又派关兴、张苞各领30000精兵，他们是几路支援呢，总接应使，是哪儿有事儿往哪儿赶。这叫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怕出纰漏，所以呢又派出这么两员将去。
1: 哎呀，刘禅听到这儿挑起大指，相父您这安排的真是

天衣无缝啊，太周到了。这么着得了，我看呐，别打扰您了，您呢还继续想让谁去出使江东，我呢跟您告辞了。哎，陛下，您怎么忙着就要走呢？不，我得回复我家母后，不然他老人家还要亲自过府来探问您的病症呢。哎呀，不必不必。诸葛亮赶忙摆手，陛下，您一定要替老臣挡驾呀，千万不要惊动太后啊。老臣送驾。诸葛亮亲自把刘禅给送出来了，来到外院这么一看，哟嚯，诸葛亮一愣啊，怎么朝中文武全在这儿站着呢？哎呀，好啊，列位晚走一步吧啊，等我把陛下送走之后回来，我与诸公还有话讲。大伙本来想跟着皇帝一起走，听丞相这一吩咐，哦，他还有事儿呢，那咱们就等会儿吧。大家注目这么一看，嚯，咱们陛下怎么这么高兴啊？哎呦，乐得不得了。众文武都纳闷儿，心说君臣这一番谈话谈什么来着，怎么谈的陛下这么高兴呢？刘禅呢让诸葛亮扶上了居辇，一直给送出门外，把皇帝送走了，诸葛亮这才回来。众文武一看，丞相，您贵样怎么样了？怎么不是说您有病了吗？诸葛亮摆了摆手，我没有什么大病，只是冒染风寒，感冒了两天好了。众文武点头，有些人心中暗想，心说我看您这样子也不像有病。丞相，您留下我们有什么话吩咐？嗨，诸葛亮一瞧，诸位啊，难得今天来的这么齐呀、啊。为什么我说难得这么齐处呢？因为我有一档子要事要和诸公商议。现在咱们万岁已经继位登基了，可是还有一项大事没办呢。什么？还没完婚呢，皇帝连个娘娘都没有，这怎么能行啊？大伙一听，对呀，哎呀呀，丞相您想得真周到。对对对，依丞相之见该怎么办呢？说我想啊，给万岁提提亲，是谁家之女呢？就是那车骑将军张飞张翼德的女儿，非常之贤惠呀、啊，只比万岁大一岁，今年18岁。哎，列位看看，要将此女许配我家万岁，你们看怎么样？哎呦，众文武一听，那太好了。怎么？哎呀，车骑将军张飞是什么人呢？是先主刘备的玉帝，比亲兄弟都亲呐、啊，这等于亲上结亲一样。哎呀，丞相想得真周到啊，在座的人没有不拍手称赞的。丞相诸葛亮一看，哦，列公既然都同意，那太好了，赶快派人去见车骑将军张飞的夫人，登门求亲。这边呢说与万岁，然后宅吉日成其大礼呀、啊，这甭费事，是一说就成啊。和众文武这高兴，都把大旨挑起来，从心眼里赞美丞相诸葛亮。我们这丞相太不可多得了。怎么呢？你瞧这什么时候啊，这情形多紧张啊。曹丕派50万人马兵分五路来取西川，可是我家丞相稳如泰山，就像没这么档子事儿一样。你不是打来了吗？我们这儿要娶媳妇儿，嘿，这倒好，趁着热闹办热闹，那就办吧。成都照样是悬灯结彩，喜气洋洋啊。诸葛亮把这些大事儿正事儿都忙活完了，

一个人坐在书房里又沉思起来了。诸葛亮在想什么呀？还是想出使东吴的人选呢？这位丞相反反复复想，想不出这么一个人来。诸葛亮啊，真有那样的心思。什么心思？自己去一趟。如果自己亲自到了江东，这么一说，可以肯定孙权呢必然答应。但是有一样不能去，怎么？今非昔比了。今天诸葛亮已经成西蜀丞相了，人也不招呼也不请，闪不搭的，您自己怎么去呀？那多没劲呢。那自己不去谁去合适？哎，丞相诸葛亮猛地

惧曹操。也别说，还真和孙权好了些日子。可是这东河孙权终于遭到了关羽的破坏，惹出这么一番麻烦来，直闹得现在西蜀是大伤元气呀。所以现在邓芝说出来了，还得和孙权和好。要和好呢，必须首先要洗去先帝刘备和江东的这个怨恨。所以说这两国都不能打。诸葛亮高兴了，邓芝这话说的正合自己的心意。可是伯苗，那么你说说为什么不能打呢？丞相，事情这不是明摆着吗？先帝晏驾不久，幼主刚刚登基，幼主年幼，民心未服啊，整个西川也不见得那么稳重。这话可说的根儿上了，怎么西川这并不怎么太平，那就是诸葛亮在成都这镇守着，他一挪窝啊，那就直闹事儿。诸葛亮一听，伯苗，你说的对呀，可有一样啊，我想要派一个使臣到江东去结合孙权，和好如初，你说我这么做对不对？邓芝一听，对呀，丞相，您想的太周到了，这真是治国安邦之大计。要想西蜀长治久安，必须得联合江东。江东没有咱们，他也非常孤单，因为曹丕时时刻刻惦记着他，孙权恐怕也很想找这么一个台阶。所以丞相您要派人去说服孙权，这是对的，不知您要派何人前往啊？诸葛亮一笑，伯苗，我想派的这个人是远在千里。哦，邓芝抬头举目看了看，千里之外到底是何方，在哪儿啊？是近在目前呢、啊。伯苗，就是你。哎呀呀，丞相，那可不行。不必推辞了，明日早朝我要奏明圣上，然后你背离动身，我想伯苗此去江东绝不能如我使命。我放心了，你呀、啊、这外交大臣够格。邓芝推辞了半天，诸葛亮说什么也不答应。然后诸葛亮吩咐备酒款待邓芝一番，这一顿酒直喝到深夜，是尽欢而散。第二天一早，诸葛亮上朝奏明了圣上刘禅。刘禅一听立刻批准，多新鲜呢，诸葛亮说什么他听什么呀，这就赶快备礼吧。备什么礼物？那礼品就甭说了，第一西川大锦缎呢，那还了得吗？蜀锦世界都驰名啊，那一拿就是多少批呀、啊、当然了，俩背面你上江东办什么事儿能办得了啊？金银珠宝那就不算了，各种药材呀、啊、珍贵药材，骏马，什么好东西往外拿什么，相好吗？得有点真格的呀。都准备妥当了，邓芝收拾了一番，打马扬鞭就上了路了，直奔东吴。好大的气魄，那当然，这叫上国天使。邓芝也真有那派头，那架子也不是端的，自然而然就有那份儿。江东现在干嘛呢？嚯，江东可够热闹的。自从萧亭一战打败了西蜀的刘备之后，陆逊立刻回兵大破曹丕三路人马，现在江东是声威大振、啊、
嚯，神气起来了。

孙权呢，打心里往外佩服这位陆逊陆伯言。他当时封陆逊为辅国将军、江陵侯，领荆州牧。呵，孙权呢，把江东整个的军权就全交给陆逊陆伯言了。这么说得了，文武群臣、各个军校是都有升赏啊。孙权与民同庆，高兴。你瞧我这都督怎么样啊？现在像什么张昭、顾雍那些位都怎么样了？全服了，打心里往外佩服陆逊。别看年轻，年轻有为，哼，江东这几任都督太棒了，一个赛一个没挑啊。第一任都督周瑜、周公瑾呢，第二任鲁肃、鲁子敬，第三任那就是吕蒙、吕子明，最后这任陆逊、陆伯言，多棒！哎，孙权正在高兴的时候，有人来报说曹丕派使臣来了。嗯，孙权这气，心说你还派使臣上我这干嘛来？你刚打完了我，太求此理了！我在你跟前称了臣了，哼！当然呢，称臣那是一计呀。甭管怎么说吧，我受了你的酒席，你封了我吴王，我请求你出兵帮我去打汉中，让刘备首尾难顾，你可倒好，坐山观虎斗，现在派使臣来了干嘛？见见。招来一见，问他来干什么来了，这使臣就实话实说呀，还拿着曹丕的书信呢。孙权一看这信就明白了，哦，让我出兵攻打两川峡口。哦，孙权想，不行，这事儿我得好好想想。这么着吧，吩咐顾雍把这位使臣让到驿馆好好款待。随后孙权就把这些老臣全找来了，跟大伙商量曹丕这是什么意思。他让咱们出兵，同时在信上写得很清楚，只要咱帮着他把西蜀取下来之后，他跟咱们对半分，川东川西川南川北随便咱们挑。咱们出不出兵？张昭一听，哎呀，主公啊，这事儿您不能问我们。孙权一听，那我问谁去？您得呀，问陆逊，向他求计。哦，孙权一听笑了，行了，怎么行了呢？这些老臣心目中有陆逊、陆伯言的位置了。吩咐一声，快到荆州把伯言给我请来。连夜就把陆逊请来了。孙权又把这番话跟陆逊这么一说，把曹丕这信也给他看了。陆逊一看曹丕这信呢，信写得挺客气，说是当初啊，哎，刘备领着兵兵伐江东的时候，我本来是应该去帮你的，不过呢，刘备向我写了一封求援的书信，我呢一时被这现象给蒙哄住了，就算是不明是非吧，一时糊涂吧，啊，办了一件错事，我派出几路人马去打你的江东，现在我是后悔不及呀。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现在呢，我想派人马攻打西蜀，我已经安排了四路大军，也希望吴王你呢能出兵接应接应我。如果你能出兵的话，只要是我曹丕取了胜，得过西蜀，灭了刘禅和诸葛亮，我和你是平分秋色，这西川你要哪儿我给你哪儿。信呢写得不错，听婉转很客气。陆逊反反复复看了看这信，把信往桌案上一放，主公您是怎么想的呀？哎，伯言，我这不是把你请来问你吗？我先问的是子布，这些位都说必须得向你求计，那你就说说吧。陆逊一听微微一笑，主公您太谦了，各位元老也过于客气了，既然向我问计，那我就怎么想。

子怎么说吧，现在咱们不能马上出兵，咱们要看看曹丕的动静。诸葛亮啊，现在在西蜀那会儿为丞相，您可要知道，刘备死在永安宫必然托孤于孔明，诸葛亮感刘备三顾之恩和托孤之情，他一定要竭力福保刘禅。诸葛亮不是好惹的，我这话不应当说，并不是说长西蜀威风灭咱们的锐气，现在据我陆逊看，洛阳曹丕以及我江东无论哪位文武都不是人家诸葛亮的对手。孙权点头，怎么这话我服。诸葛亮我是深知其人的，因为什么呢，那次啊，孙刘两家联合破曹的时候，他在我这儿住了那么些日子，我很了解此功，此人足智多谋，决胜千里。伯言，你算说对了，那你说怎么办吧。我说呀，咱们这么办，您看呢，曹丕这信写的挺好，他说的挺客气，咱是没帮他打下西川来，真打下来呀，咱们要哪儿他给哪儿，挑哪儿是哪儿，挑哪儿没哪儿，他绝不给咱们，到那时候他就翻脸了，他啪一掉个领人马就来打咱江东来。此人呢，是外现温良之貌，内藏虎狼之心。你看曹丕嘻嘻哈哈挺客气啊，实际他那心胸比他父亲曹操厉害得多。孙权点头称是，伯言，你分析的太对了，曹丕这人不可信。那不假，此人起码说他不厚道，那怎么办呢，可也不能得罪他呀，也就是说得罪不起，反正咱得拿个主意啊，诸葛亮咱惹不起，没人家本事大，打不了人家，曹丕势力挺大，也不能把他得罪了。要不咱们这么办，咱们假意答应出兵，可以跟他使臣说，说我们出兵，但是有一样，夷陵大战刚打完，我们得休整休整，我们得筹备点粮草。就在这时候呢，咱们看呢，曹丕那四路人马怎么样，他要打胜了呢，咱就出兵，哎，顺水推舟，做个顺水人情，他要打败了呢，咱就按兵不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曹丕当初不是答应过咱们出兵吗，他按兵不动，咱这回也答应他。孙权听得这会儿哈哈大笑，伯言，你这个主意太妙了。好，第二天一早啊，孙权亲自接见使臣，见面之后孙权很客气，告诉他说，魏主的信我已经看过了，魏主呢时常想念着我们江东，有点事情还能跟我们打个招呼，这一点我们很高兴，请您回去回复魏主一声，我们夷陵大战刚打完，马上出兵，需要筹集点粮草，粮草备齐之后，我们立刻出兵接应，绝不能耽误魏主的大事，请你好好回复一声。这使臣挺高兴，乐乐呵呵走了。孙权把这个魏国使臣打发走了之后，他就稳稳当当坐在这儿听消息。呵，这探报一个接一个报上来了，都怎么报的，第一个探报报说马超在西平关退了这辽东的鲜卑国王葛比能，没怎么打，马超一亮旗子那就退了兵了。第二路探报来了，说南蛮王孟获啊，让这魏延给闹了个稀里糊涂，今儿个像打，明儿个像打，忽然间兵从左边出来，忽然间兵从右边出来，孟户一赌气退兵了。第三个探报跑来了，说是上庸的孟达呀，不知道为什么接到曹丕的书信之后他就点兵啊，兵也点齐了，刚这么一出动孟达就病了。

0: 兵又领回去了。第四路探报来了，说是魏国大将曹真呢、这一路侠五路，五路总都督不是吗，就在阳平关那会儿让赵云赵子龙给挡住了，连连攻关，攻了没有几天他就把兵退回去了。合着曹丕派的这四路人马呀一路也没取胜，嘿嘿。孙权心说多悬呐、幸亏问计陆逊陆伯言呐、不然又差点办了个错事，又把西蜀给得罪了。看来这位孙权呢不怕得罪曹丕，就怕得罪西蜀这诸葛亮，好悬一把牌啊。哈哈，正在高兴，有人来禀报，说是西蜀派邓芝为使前来求见。什么什么？孙权一愣，西蜀派使臣邓芝来干嘛来了？手下的文武一听，主公，人家是一国使臣呢、要见见您，您哪能拒着？手下的文武一听，主公，人家是一国使臣呢、要见见您，您哪能拒着门外不见呢？那与理不合呀。我见他，我知他干什么来了。见他也行，咱们也得商量商量。那您可以把他先安排下，然后咱们再商量吗？对。孙权派雇佣去，你去接待这位邓芝，把他安排到驿馆。连夜孙权就把张昭这些谋士全找来了，当时告诉他们呢，说是诸葛亮派使臣来了，我没立刻召见。为什么呢？我倒不是怕，我不知道啊，诸葛亮动的是什么心思，他这是怎么回事？所以呢，我派雇佣先把这位邓芝先生给安顿好了，随后咱们再商量商量，我到底是见他对还是不见对。张昭这么一听，手捻银须，沉思半晌。主公啊，我明白邓芝的来意了。子布，你说这邓芝干什么来了？哼，他一定是奉诸葛亮之命来到江东游说，他是来说您来了。子布，你说他会说我什么呢？嗨，这不明摆着吗？这就是诸葛亮的诡计呀、他派邓芝来说您什么呀？说您最好别出兵，别打他西川，此乃是退兵之计。孙权一听有道理，那我到底是见他不见？您得见个面呢。我见他说什么呢？张昭想了想，您见他说什么？哎，有了，主公，这回您给他来一个特殊的方式接见这位西蜀使臣。见是见，您不让他说话，不让他张口，您要如此这般，主公您看行不行？哎呀，孙权这么一听，还没有这么接待客人的呢。张昭这主意怎么样？他反复想了想，也不错，对，是得给这位邓芝来个下马威。哎，子布，就以你这个主意，明日一早我见邓芝。好，这算商量妥了。第二天一早，呵，孙权这儿就布置上了。怎么布置的？他在这兵将之中挑选的精兵猛将，都猛人一头，炸人一辈的，肩宽背后，肚大腰憨的，由打他这个宫门这儿开始，一直到里边派1000多武士舔胸叠肚，手持长矛大戟，往那儿这么一站。这还不算， 就在他议事殿的前边啊，台阶下边那儿设了一个大鼎，有那盖儿叫鼎，把那盖儿摘了就叫炉了。这是干什么呀？就在那炉里头倒了200来斤油，下边架起劈柴棒子来烧，把那油烧的滚沸翻腾，哇哇都烧开了。这大炉啊，扔进俩人去，谁碰不着谁，就像扔锅里的两根油条一样。旁边站着8名大汉，胳膊粗力气大，100来斤，一个手本一下就提起来，手里头全都拖着钢叉，干什么呀？准备炸活人的。这炉是给谁准备的？就给这位西蜀使臣邓芝、邓伯苗。孙权已经打定主意了，我看你跟我说什么，只要你跟我一张口说退兵，立刻扑用叉这么一叉挑起来，本儿往油锅里一扔，我给你来个炸活人呢。真要把邓芝炸了，哼，反正多一半是吓唬，我还用炸你？你邓芝一瞧这场景，腿肚子一抽筋，你就坐在地上了，吓就吓丢了魂了，还用炸呀？哼，看你跟我说什么。吩咐一声来，请西蜀来使一见。这道令就传出去了。顾雍呢，陪着这位邓芝先生来了。顾雍心里头有数了，他知道这番安排。来到宫门口这儿，顾雍一拱手，伯苗先生。
1: 本期评书下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白雪歌，宋武判官归京，唐岑参。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轻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应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动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此诗是一首咏雪送人之作，唐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

年，曾身再度出塞，充任安西北庭节度使封长秦的判官。吴某或及其前任，为送他归京，写下此诗。这首送别诗从塞外冰天雪地的绮丽风光着笔，通过特殊的环境背景的描绘，衬托出离别之情，不落旧套，另创新境，使送别与咏雪融为一体。全诗用了四个雪字，却不嫌其重复，因为它层层递进，随着整个送别的行程不断变换着白雪画面，化景为情，慷慨悲壮，浑然雄劲。全诗殷勤配合几家，当得有声画的称誉。诗意旅游，轮台，维吾尔语雕鹰之意。唐代文人曾参的诗作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至少有16首。现在的轮台县地处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西部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是古西域都护府所在地，314国道、南疆铁路、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与县境相连，距库尔勒187公里，直线距乌鲁木齐360公里。轮台县旅游景点有塔里木胡杨公园、三龙沙雅丹、草湖、拉伊苏风穗遗址等，身临其境，千古烽烟望轮台，胡人巴。诗人为轮台赋千古绝唱，轮台为诗人留万世英名。细品古人诗作，曾参的《轮台东门送君去》与陆游的《上思魏国戍轮台》中的轮台意指一处吗？如果不是，又各有何意？这些疑问不仅让人对那个年代的军人肃然起敬，更对诗中轮台这一地名深究起来。据观察，目前轮台这一地名主要分布在新疆境内，在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有名为轮台的县，而在乌鲁木齐市南郊乌拉伯水库旁还有一个唐代轮台城，这正是曾参诗作中所指之处。历经400多年后，到了南宋时，陆游诗中的轮台已被用来泛指边疆。红色靶场，乌拉伯。为了追寻岁月的记忆，记者驱车行驶10几公里，来到乌拉伯水库，远远眺望，在碧波荡漾、水鸟嬉戏的水库南岸，发现被当地人称为乌拉伯古城的轮台城。乌拉伯一词原为蒙古语乌兰拜的音译，意为红色靶场。乌拉伯的范围大致从燕尔窝南至吉吉曹子，距燕尔窝20多公里，历史上统称乌拉伯，轮台城位居其北侧。1983年至1984年，考古人员对古城进行了一次发掘，出土陶器、还有金耳环、铜镜和铁刀等文物。经文物专家考古研究，该城建于公元640年，即唐贞观14年，是丝绸之路北道的经济军事重镇，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东西方文化曾在这里交融，可谓乌鲁木齐的第一城。在唐代，内地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南道，从敦煌沙洲经阳关、经于田、和田、西域葱岭，中道西出玉门关，经西周、燕齐、秋瓷、姑墨到疏勒，过葱岭。北道由玉门关经伊州，沿天山北路西行，经平州、轮台、热海至碎叶。历史上唯有中道东段和北道构成的通道最为畅通，即伊州经哈密、经吐鲁番盆地过轮台城，现今乌拉伯古城，
沿天山北路通

碎叶城的道路。唐代文人岑参的边塞诗就大多描写了丝绸之路中道北道的奇异景象、民族风俗和官军生活，其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诗作至少有16首。特别是岑参最有名的3首诗，即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无一例外的均为轮台诗作，且被誉为轮台三绝。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当记者徒步轮台古城东门，回味诗人当年伫立雪野为挚友送行的情景时，这里正是北风卷地的季节，不禁让人思绪万千。城中有城，气势磅礴。轮台古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550米，东西宽450米，周长约2公里，城墙夯筑，残高2到6米，基厚10米，四隅建角楼，除西墙外均有马面，南墙马面保存较完好，北墙、东墙城门清晰可见。岑参曾先后2次沿丝绸之路到达西域，第一次是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中掌书记，第二次是给安西北庭节度使冯长卿当判官。当时冯长卿大部分时间并不在北庭今吉木萨尔生活，而在轮台这个战略要地运筹帷幄，作为他的幕僚，岑参自然也在这里驻守和赋诗。由于有丰富的边塞生活体验，岑参的边塞诗作雄浑豪放，别具一格。在现场更让记者惊奇的是，这座古城内部还设立了瓮城，城内逐出3个小城，西城长方形，东城正方形，南城曲尺形。近25万平方米的巨大城址，墩台马面布列有序的内外城墙，伫立于空旷之中的残垣断壁，构成了气势磅礴的古城景观。置身古城高处，脚下是历尽沧桑的古城夯土遗址，眼前是反差明显的戈壁和湿地，远处是水天一色的水库景色，美妙风光让人惊奇。古城东侧绿草如茵，数眼大小不等的田泉数年流淌着汩汩泉水，形成几处湿地和小湖，牧草茂盛，空气清新，令得博格达雪峰，博格达蒙古语意为圣主为背景。在那宽阔而平静的蔚蓝色水面上，水鸟自由飞翔，野鸭尽情嬉戏。在古城南侧和西侧是大片荒地，野草丛生，置身其中，遥望天山雪峰，荒凉与怀古之情油然而生，也更会发现岑参为轮台赋千古绝唱后，轮台为岑参留下万世英名的真实意义。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Yeah， 他的蓝牙音响其实快速播放着倒带，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26%，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6摄氏度，最低温度1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1摄氏度，最低温度-1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舌尖上的中国，一碗看似平常的人间烟火味，却有着对生活最浓情的滋润。剪刀面是山西特色面食，因制面工具用剪刀而得名，剪出的面像一条条小鱼，所以剪刀面也叫剪鱼子。剪刀面口感独特爽滑，筋道华丽，口感一点也不逊色日常的面条，因此也成为山西特有的面食。
4: 对山西人来说，不动刀制作面食根本算不得难题，因为还有剪刀呀。剪刀面相传还是李世民用来待客的美食，用剪刀将面坯剪成一条一条的两端细中间粗的面条，因为形状像鱼，故而也叫剪鱼子。剪刀面形状特殊，口感也更加滑润弹牙，浇上卤食用，细细咀嚼之下，麦的香气隐隐透出，与荤素搭配适宜的浇头相得益彰。如果连剪刀都不让用，你也休想让山西人低头。他们可以拿出各种兵器，做出一碗面的同时，合上你精掉的下巴。山西还有一种与刀削面类似的面食做法，剔尖，只不过削刀被筷子取而代之，面团也活得更加软。软黏的面团被放在一个大圆盘子中，制面者一手托盘，一手用筷子将盘子边缘的面飞速剔进锅里，同时转动盘子，一点一点把面剔光，整个过程干净利落，不带一丁点迟疑。剔尖成纺锤形，在滚开的水中时隐时现，就像是银鱼破水而出。同是面鱼，剔尖比剪刀面要粗壮一些，口感也更加紧实。浇上青徐醋卤、茄子卤，或者最基本的西红柿卤，都是绝妙的滋味。擦疙斗和抿疙斗同属擦面类，两者都是把面放在一种带网眼的特制架子，下面是锅，或擦或抿，面直接落入烧开的水中。如此做出的面短小弹滑，牙口不好的老年人和小孩吃起来也并不费力。擦疙斗和抿疙斗的区别在于，制作抿疙斗会用上抿锉，轻压面团做出抿的动作。另一边，擦疙斗常常是用手掌去推按面团，使之受挤压漏过擦床入水。擦疙斗、抿疙斗还有剪刀面都可以在白面的基础上掺入杂粮面。在纬度更高的晋北，杂粮的重要性还要更上一层楼。除了常见的油面，应县滴溜也是独具特色。滴溜以玉浇面为主料，加水在锅中熬煮，不停搅拌，直至粘稠。此时舀出面糊，将之漏过罩里入冷水中凝结成小块，之后再捞出调味即可。滴溜清凉爽口，最适合炎热的夏天。在莲花豆、豆腐干、辣椒油等配料的帮衬下，即使苦夏难耐，扫光一大碗滴溜也不在话下。也有不借助工具做成的面，比如前面说过的拉面。另一种知名面食就是小巧可爱的猫耳朵了。一块面搓条揪粒，手一挤一捻，就是一个小小的面窝，状如猫耳，手快的人不一会儿就能捏出一大把。揪片更加简单， 一块面皮揪成指甲盖大小的面片即可。面片猫耳朵吃法也并不复杂，打卤汤时或炒或烩都是上佳选择。
3: 面食无疑是山西人餐桌上的主力，以谷物磨粉制成各类面食，在山西简直像变魔术一样，到底有多少种做法，谁也说不清楚。
4: 不管是小麦还是其他杂粮，面食永远是山西人餐桌的主角。这一点不仅表现在日常生活中，更在于年节庆典。春节假期刚过去不久，打我记事起，每年春节家里都要蒸枣馍、花馍，不知道这种习惯延续了几代人，但全家人都保持着如此做法。和面、发面、醒面，白胖的面团环抱着褶皱但甘甜的大枣。相比之下，小孩子还是更期待妈妈、姥姥手里捏合出来的刺猬、兔子、蛇。一旦蒸汽氤氲而起，外面的一切都变得朦胧，麦香卷着一丝甜味蔓延开来，一家人才定下心过年了。花馍是闻喜的最出名，当地逢年过节总少不了一个花团锦簇的大馍，使用天然色素染色，用双手或者梳子刀剪塑形，都是常年操持家务的主妇们必备的技能。说是馍，其实寄托美好祝愿比食用本身来得更加重要。如今生活好了，花馍的造型更是花样百出，体量也越做越大。由于往日蔬菜肉类的选择并不多，山西人更多的是在面本身的造型上绞尽脑汁，但是山西人也会用不同方式来搭配主食和副食。饺子、包子、烧麦自不必说，多种多样的内馅，面皮里丰盈的汁水，浓郁的脂肪香气，都足以让人食指大动。另一种满足感十足的吃食是焖面，猪肉豆角先炒再加水炖煮，

0: 食物了。蒸也可以，切碎或切条的蔬菜裹上面粉或玉米粉，上锅蒸熟，就这么直接蘸蒜汁吃，叫拨烂子，看起来一塌糊涂，其实别有一番滋味。不蘸汁儿，而是加辣椒炒，就是炒拨烂子，也是山西人情有独钟的美味。山西也有不少面点，鲁迅先生曾在小说《孤独者》中写过，主人公提着两包闻喜产的竹饼去看友人。鲁迅先生是个超级甜食爱好者，日记中常有买点心的记录，闻喜竹饼能入他的法眼，自然有其道理。与闻喜竹饼齐名的还有太古饼，一种烘烤的糖油饼。太古饼色泽金黄，散落其上的芝麻为本就浓郁的味道更添了风味，饼酥软却全无松散的皮态。麻花也是山西面点大军中的主力，酥软的神池麻花、酥脆的稷山麻花都值得一试。其实饮食偏好并无高下之分，每个人的脑海中都深埋着自己的味觉记忆，我们的味蕾被家庭、家乡的环境驯化，并逐渐形成一种良性互动，接触到熟悉的味道，美好的记忆便被瞬间唤醒。那种愉悦对于离开家回到工作中的人们来说，怕是格外强烈吧。
1: 猪肉是最常见的食材，不同于牛羊肉的膻味，鱼虾的土腥，鸡肉的干柴，鲜香滑嫩的猪肉几乎老少通吃。无论是炒菜还是入馅，在中国不同地区的餐桌上几乎都会有几道以猪肉为主角的硬菜。
0: 猪肉是食物界隐形的流量明星，作为全球最大的猪肉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人对于猪肉相当依赖。根据国家统计局调研数据，2018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猪肉为 22.7 公斤，同等条件下牛羊肉的人均消费则只有 4.2 公斤。这一数据恰也是中国人偏爱猪肉菜肴的真实写照。不同于牛羊肉的膻味、鱼虾的土腥、鸡肉的干柴，鲜香滑嫩的猪肉几乎老少通吃，没有人能拒绝精瘦猪肉的魅力。无论是炒菜还是入馅，在中国不同地区的餐桌上几乎都会有几道以猪肉为主角的硬菜。起源于四川自贡的水煮肉片是川菜中的新宠。水煮肉片的做法极为简易，将鲜嫩的梅花肉挂糊后腌制10多分钟，下入锅中煮至肉片变白捞出，盖在水煮后的青菜上，而后在肉片上铺上辣椒花椒，静直浇下热油便可。在热油的浇灌下，肉片发出滋滋的声响，像是在激动地吹起开餐号角。火红的辣椒被热油烫熟，四散在碗里，将汤水染红。汤红油亮的水煮肉片并不好惹，夹一块送入口中又麻又辣的肉片，便立刻挟持了舌尖。在精瘦肉的烹饪上，不同于四川人的热辣，东北人的做法则稍显可爱。酸甜鲜嫩的锅包肉是东北人为里脊肉安排的剧本。锅包肉是东北小孩同长辈参加宴席的动力，作为餐桌上的压轴，在锅包肉上场之前，东北小孩只能允许自己吃到8分饱。质地紧密的里脊肉挂糊后入油煎炸，配以番茄酱涂抹上明媚的色泽，薄厚适中的肉片总能恰到好处地填满唇齿。当牙齿穿过肉块，便能炸出脆皮的甜蜜，而后挤出嫩肉中裹挟的汤汁。鲜美与油润共存的五花肉红白相间，是饕客眼中最完美的配色。几乎每个小孩都曾哭闹着拒绝碗里的五花肉，但到了某个年纪，却又突然迷恋上五花肉层次分明的口感。从拒绝肥肉到爱上五花，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

0: 一半肥肉一半瘦肉是东坡肉选择原材料的标准。经过少水慢火的炖煮，肥肉渗出晶莹的油脂，而后氤氲成油润的雾气，丝丝沁入瘦肉，像给红色的肉块撒上一层绯色的腮红。因着瘦肉的衬托，滑嫩的肥肉则更显香糯。
1: 真正的美食家从来不会放过任何食材，在善于料理的饕客眼中，全身都是宝藏，除去身上大块的肉，猪头肉、猪内脏等下水，同样值得被认真品尝。
0: 真正的美食家从来不会放过任何食材，在善于料理的饕客眼中，猪全身都是宝藏，除去身上大块的肉，猪头肉、猪内脏等下水，同样值得被认真品尝。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凉拌是猪头肉最常见的烹饪方式。脂肪较薄的猪头肉煮熟后切片凉拌，是最为江湖的下酒菜。江湖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也有着下里巴人的意味，但在最具江湖气质的重庆，却把在猪头肉中占据半壁江山的猪舌烹饪出不一样的高级感。在重庆，猪舌可酱可烧可烩，但最不拘一格的做法要数红酒烈焰腊猪舌。开水略烫后，将腊猪舌架在倒入红酒的碗上，放置在蒸锅内蒸。在高温中，红酒的甘甜应运进猪舌的每一个毛孔。待猪舌蒸熟后，切成薄片，而后将猪舌片的中间弄凹，倒入白酒点燃。等这场凄厉的火焰秀结束，便也是猪舌的最佳品尝时刻。天下烧烤看宜宾，宜宾烧烤看寻常。事实上，四川的烧烤丝毫不亚于烧烤大省东北。在宜宾寻常小镇，出香入味的烤猪鼻筋是开瑞整个烧烤摊的存在。顾名思义，猪鼻筋就是猪鼻子里的筋，而每只猪只有两条猪鼻筋。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烧烤，寻常烧烤不腌不煮，直接生烤，在大小火的交替烤制下，入味的猪鼻筋散发着奇异的酥香。经过烤制，表面有层胶感的猪鼻筋看起来很软，入口后有种介于骨髓和黄喉之间的脆声，细细嚼下去，猪鼻筋便在牙齿间摩擦出咔咔的声响。和正经骨肉相比，下水食物多少有些拖泥带水，恰也是这种极具野性的食材，总能在某个瞬间让你的味蕾突然惊艳。在广东顺德，总被人误解为不卫生的下水，总能引得人趋之若鹜。鲜美的猪杂与干香的粥底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猪杂粥，堪称美味一绝。作为传统的广东美食，一碗地道的猪杂粥一定要选用最新鲜的猪杂。在广东，猪杂的风味被挖掘到极致，除去猪杂粥，铁板猪杂同样让人不虚此行。肥美的猪肚、光滑的猪腰、胀肥的猪肝、圆滚滚的猪大肠以及红白相间的猪心等猪杂，被清理后切成小块，放置在铁板上生煎。猪肚汤是潮汕人对猪下水的想象力大作。咸菜猪肚汤的制作并不复杂，往清理后的猪肚里倒入捣碎的胡椒粉，而后水煮至变色，捞出切成细条，另起一陶瓷锅，加水后放入切好的猪肚，大小火炖煮，在出锅前一刻钟放入黄翡翠色的包心芥菜，酸中带甜的咸菜与浓香的猪肚交融在一起，让整锅汤的味道都得到了升华。
1: 杀猪菜作为东北农村最为古早的风味，有着远超词汇量的丰盛。一口大锅内，几乎猪身上所有的部位都被做成菜品，杂糅其间，有种独特的东北式审美。
0: 如果说猪下水还能勉强归

0: 类到猪肉里，那么下面这些极限猪类食材不由让人恍惚。在东北，又到春节专属食物杀猪菜。作为东北农村最为古早的风味，杀猪菜有着远超词汇量的风尚。一口大锅内，猪骨、猪头肉、猪血肠、手撕猪、猪下水等几乎猪身上所有的部位都被做成菜品，杂糅其间，有种独特的东北式审美。其中猪血肠是这一口大锅内最为鲜艳热闹的一抹色彩。猪血肠是东北人的传统食品，宰猪时用大盆装上盐水接血，而后和剁碎洋葱末、盐、姜粉、胡椒粉等调料一并灌在猪大肠内，两头扎紧，灌好的血肠放入锅中蒸煮即可。蒸煮后切片，趁热蘸些蒜泥，滑嫩鲜爽，满足了舌尖如毛饮血的原始欲望。吃猪脑花在四川人眼中从来都不是什么恐怖的事情。在万物皆可入火锅的四川，涮火锅是猪脑花的最佳归宿。在火锅红汤中起伏片刻，盘根错节的淡粉色猪脑花被涂抹上一丝艳红，厚厚的牛油附着在猪脑花上，让其口感多了份滑嫩。经过涮煮，新鲜的猪脑花多了些水汽，嫩嫩的触觉有种豆腐的即视感。不过在很多人看来，和烤脑花相较，火锅涮煮的猪脑花倒要稍逊一筹。在川渝一带，脑花还可以包裹在锡箔纸中，撒上大头、菜粒、辣椒、孜然等佐料，而后放在炭火上烤熟。烤熟后撕开外层银色的锡纸，热情的红油里静置的白色脑花甚是迷人。作为一种高蛋白低脂肪的食材，猪皮熬制的猪皮冻在北方颇受欢迎。经过长时间的炖煮，猪皮的胶质被逼出，而后加入花生继续炖煮，待猪皮烂软若糊状，冷却凝固即可。做好的花生猪皮冻冰爽柔滑，入口有种胶质的弹糯，在口腔的高温下迅速消融，有种皮肤瞬间补足胶原蛋白的错觉。而遗留在舌尖的花生颗粒在齿颊的开合之间弥漫出丝丝醇香，补足了唇齿瞬间的寂寞。或许是猪身上的脂肪过多，由皮质和骨节组成的猪蹄、猪尾巴总能轻易征服不少饕客的味蕾。最美味的食材无需过多烹饪技巧加持便能成就一道佳肴，煲汤最能催出猪蹄的鲜美。在最会煲汤的广州，做法简单的花生猪脚汤却有着不简单的名气。猪蹄清炖至烂软，一把泡胀的花生米为这锅汤点缀了后味，入口的汤清淡咸鲜，而花生的加入又为猪蹄汤增添了香浓的后调，极富层次感的汤味总能让人忍不住地咂巴几下。如何把一头猪吃到体无完肤，这或许要看中国人对猪肉菜肴有多喜爱了。
1: 不似其他食材，人们钟情的腰子是因为品尝才美味，炭火生烤，清水漂洗，油锅爆炒，国人总有办法让口中的腰子臊气尽失，似腰非腰，不懂的人只能为自己的接受无能暗自神伤。
0: 中国人为什么爱吃腰子？最早是因为补。不似其他食材，人们钟情的腰子是因为品尝才美味，炭火生烤，清水漂洗，油锅爆炒，国人总有办法让口中的腰子骚气尽失，似腰非腰，使之饱腹，欲生幻象，使腰子让两者结合，生成食欲。至于大多爱吃腰子的人，这种体验是私密的，犹如珍视坚果的松鼠，腮帮子装得再鼓也休想让它吐出一颗。对讲究老球嫩腰的老饕们来说，火候掌握与骚味处理决定一串烤腰子是否值得入口。

0: 新鲜的原油羊腰对半切开，去掉骚线，要两只签子才能支撑得起，将其置于果木炭之上，先急火锁住水分，后慢火炙烤，让温度渗入内部纤维，六成熟时转大火，忽氤氲腾起，融化的油脂滴入木炭中，勾起地狱之火，秘制的调料压制着羊腰原本的骚气，配合灵油几经翻转，腰子表层的油脂已沸腾，泛起阵阵岩浆，在美拉德效应的作用下，摄人魂魄的焦香与滋滋声充斥感官，宛若神迹。这样烤出的羊腰谁不爱呢？牙齿破入焦脆的外壳，探进鲜嫩多汁的内里，切断，任由舌肌将其卷入口腔，适宜的温度和饭香的孜然掩盖了其原有的腥臊，每一块味蕾都在极力感知着不可多得的刺激。不似大串羊腰，望京小腰体型虽小，但味道却毫不逊色。猪腰处理过后切成小块，腌制后裹层白肉串串烤制，精巧的腰子受热均匀，熟得快，烤得焦，几分钟一把，源源不断地慰藉着食客。爱起腰蛾子的东北烧烤，把白肉换成青椒，更有别致风味。兔腰凭借其爆浆口感，在烧烤界割据一方。吹弹可破的兔腰整整齐齐地排在竹签上，好事成双。兔腰需整只剁入口中，食客往往会直接咬爆，享受其炸裂的快感，与辣子的痛感一同抵达巅峰。不似兔腰温婉，驴腰常以韧劲儿自持，驴肉难寻，驴腰更甚，若想尝到可要花点心思了。谁说赝品登不上台面，那是你没吃过新疆的假腰子。剖开烤焦的肠衣，足食的馅料裸露而出，冒着热气，这是一种将羊下水与皮牙子胡萝卜搅合而成的馅料塞进羊肠的烧烤美食，因形状酷似羊腰子而得名。盐、孜然与略带甘甜的新疆皮牙子中和了肝脏气味，胡萝卜丁则为厚重的羊油味添补了一丝清新。吃的时候要搭配烤馕，一个馕两个腰子，每一口都是足劲儿的胆固醇和碳水。若把肠衣换成脾脏，又幻化成另一美食塞皮。口味重不懂的人只能为自己的接受无能暗自神伤。
1: 腰子与主食更是绝配，人们对美食的探索绝不会囿于单一食材，肉类与碳水永远是最佳搭配，腰子也一样，各地都隐藏着自己独特的吃法。
0: 人们对美食的探索绝不会用于单一食材，肉类与碳水永远是最佳搭配，腰子也一样。在保定府夜幕的
2: 肝含铁量丰富，可帮助代谢肠道壁的废物，保护心血管。
3: 有朋友特别喜欢吃葡萄，那不妨试试葡萄干。葡萄干价格虽然便宜，但是被晒干后营养有90酸，可帮助胃肠道消化。葡萄干中的膳食纤维还能吸收肠道壁的，葡萄干加它功效更翻倍。一、葡萄干水。做法：将150克葡萄。做法：将葡萄干放入密封罐中，倒入漫过葡萄干的食醋泡一夜即可开始食用。功效：每天一勺，长期食用有益于提高人体代谢机能，预防老花眼。
4: 我有个条件，我要从您做的垫子底下秘密地穿一根线，一头系在您的脚上，一头捏在我的手里，如果您说的话没错我就不动，假如说错了话我就拉一下线啊，请您就立刻停口。
5: 国王同意了阿凡提的条件。一天，从国外来了3名使者，国王迫不及待地向他们提问，贵国的猫和狗之类的都很肥壮嘛。
4: 阿凡提一听，赶紧把线拉了一下，国王立即住口不语了。然后阿凡提对着使者们解释说，我们国王的问话意欲深刻，他说的猫狗肥壮是指贵国人民安居乐业，牛羊肥壮的意思啊。
5: 使者们一听都觉得这位国王还是有那么点水平，可国王却对阿凡提喊道，阿凡提，你是一个愚蠢的顾问，我说出了这么寓意深刻的话，你

0: 为什么还拉线呢？阿凡提正在写一本历史书，一天国王把他叫去授旨道，阿凡提，你不要在你正在写的那本书里提到有关我的任何事情。
1: 阿凡提听了，立即拿出笔记了下来。国王又奇怪地问，
0: 你在写什么呢？
1: 哦，国王陛下，我正在把您刚才的圣旨记下来。
2: 四季养生小知识，常吃这七种红色食物，美白祛斑，养血补气，建议女人一定要多吃。
3: 中医上讲五色入五脏，指的是常吃五种颜色的食物可以分别养护人的五脏，红色对应的就是心脏。今天介绍的七种红色食物，女人常吃养颜护肤补血益气，平时一定要记得多吃。枸杞，枸杞对于很多人来讲最实用的功能就是缓解疲劳和降低血压，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枸杞还具有美容的功效。枸杞可以提高皮肤吸收养分的能力，美白肌肤。枸杞子被卫生部认定为药食两用的天然食品，除了工业加工成保健品之外，可以用来泡茶。如果煮粥煲汤，最好在出锅前放入，焖煮五分钟拌匀即可。番茄，番茄含有大量的茄红素等天然色素，还有丰富的铁、氨基酸等营养成分，具有抗氧化的功能，还能降低血脂，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此外，番茄中的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A、维生素 C 对于美容祛斑护肤方面有一定的功效。番茄生吃熟吃都可以，生吃能直接补充维生素 C， 煮熟吃有抗氧化的效果，而且加热的时间越长，番茄红素和其他抗氧化剂的效果越好。胡萝卜，胡萝卜在日本叫做人参，胡萝卜里含有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可养颜护眼，缓解视力疲劳。烹饪的时候最好加点油。胡萝卜属于溶脂性食物，这样做更容易吸收胡萝卜中的营养。红豆，红豆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人体需要的微量元素，尤其是铁元素和维生素 B12， 对于补血养血。吃小米不仅耐饿，而且除去脾胃湿气，避免水土不服所导致的肠胃疾病。一把小米撒到地里是一片庄稼，小米是高度浓缩了的生机，产妇生完小孩生机消耗很大，所以民间用小米来帮助其恢复生机元气。很多女孩子喝了小米粥加红糖，不仅月经调顺，而且脸色红润光彩，正印证了五谷杂粮补养身体的道理。气满不思食，以上论述是针对一般人而言，凡事都有特例。既然有人提出不吃主食只吃蔬菜的原则，就说明有一部分人是这个原则的亲身受益者。那么什么样的人合适这种饮食原则呢？我总结为心地清净、元气充沛的人可以超越一般的养生原则。凡是修行有成就的人，内心清净无染，妄想分别执着淡泊，元气消耗极少，依靠修行禅定所获得的能量补充，禅悦为食，全身元气充沛。正如古人所说，气满不思食，真正元气充盈的人不思饮食，因此一天仅仅吃一顿饭甚至一碗粥就可以了。如台湾著名的广清老和尚，数十年来不吃主食，仅吃水果维持体力，活到95岁高龄，身无疾苦，安然往生。又如历史上著名的永明延寿禅师，据历史记载，他30岁悟道，后住永明，日课180世，夜往别峰行道念佛，每天由早到晚讲经做佛事，要做108件事情，而且夜晚还要到其他峰顶念佛。明代学者洪觉范说，一个人每天要做这么多善事，而且日中一时，一定骨瘦如柴。结果看到他的画像，却是身体壮硕、方面大耳的帝王之相。永明延寿禅师一天的工作量是巨大的，然而需要补充的能量却很少，足见禅定功夫之深。禅定并不一定是面壁打坐，行住坐卧都不离禅定，禅悦为食，自然身体健壮。不要盲目模仿，然而一般的佛教居士没有专

业修行，或者因为功夫不到，还需要应付日常工作。有的护法居士为佛法、为众生而奔忙操劳，修正上还没有真正契入境界，这就必然需要消耗大量的脑力和体力。假如不加以补充，就会导致上文所说的脾胃虚弱、气血不足的亚健康状态，长久以往可能会引发各种疾病。因此，任何规律都有其适用范围，每个人在接受不同的养生观念时，要参考自己的实际情况，斟酌采纳，方能如理如法。补气血的食疗方：小米粥。做法：小米适量，小火慢慢煮熟，气血不足者可加少许红糖。功效：小米具有健脾和胃、补益虚损、和中益肾、除热解毒之功效，还可以治疗脾胃虚热、反胃呕吐、消渴泄泻等疾病。《本草纲目》说，小米煮粥时宜甘甜，补虚损，开肠胃。印光大师的饮食建议：一、提倡吃面食。先后天衰弱，当以善于保养为事，若欲靠食物滋养，食素人亦多吃麦，食麦之力大于米粒不止数倍，光吃了面食则精神健壮，气力充足，应声高大，米则只可饱腹，无此效力，麦比身力上高数倍。有钱人服身乃是钱无处用，故作此消耗耳，非真能补人也。二、提倡吃豆油。又大磨麻油亦能补人，小磨麻油以炒焦枯燎，力道退半，人淡之香，实则是焦味耳。黄豆豆油补料最多，宜常服之。早煎粥中宜下磨破之黄豆，平常食油专用豆油，补力更大。三、佐以干果食疗。莲子、桂圆、红枣、芡实、薏米皆可滋补，岂必须血肉方能滋补乎？四、滋补粥。结合中医理论，提供以下食疗的方法而达滋补气血、调理脾胃之功效，如下操作：莲子十粒，桂圆剥掉外壳十枚，红枣掰开十二枚，芡实一两，薏米一两，一起用小火熬粥，功效补气化湿，固肾强精。

0: 友们，今天的养生派就到这里了。日升日落，四季流转，养生之道贵在坚持。让我们一起关注养生，提高生命质量。欢迎您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农耕智慧五千年。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3: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五千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五千年农耕的智慧。烟眼米果。

禽蛋加工技术。禽蛋类食品营养丰富，是人体所需蛋白质的优质来源。我国古代发明了多种禽蛋加工办法，包括咸鸭蛋、松花蛋、糟蛋等，基本都使用腌制法。咸鸭蛋和松花蛋是我国最受欢迎的风味蛋，经过历史的演变，还形成了端午节吃两蛋的习俗。我国制作咸鸭蛋可谓历史悠久，北魏时期的《齐民要术》记载了腌制咸鸭蛋的方法，史称原子法，即用袁树皮煮汁两斗，趁热放入一升盐，搅拌至融化，等到汁液冷却后放入瓮中，再放入鸭蛋，一个月左右就可以食用了。松花蛋又名皮蛋或称变蛋，明代称牛皮鸭子。相传在明代万历年间，江苏吴江县一家小茶馆的老板很会做生意，所以买卖兴隆。由于人手少，店主在应酬客人时往往习惯随手把泡过的茶叶倒在炉灰中，而店主养的几只鸭子爱在炉灰堆中下蛋，主人拾蛋时难免有遗漏。一次，店主在清除炉灰茶叶渣子的时候，发现了不少鸭蛋，他以为不能吃了，谁知拨开一看，里面有黑光亮，上面还有白色的花纹，闻一闻，一种特殊的香味扑鼻而来，尝一尝，鲜滑爽口，这就是最初的松花蛋了。明代戴熙的《养鱼月令》记载了松花蛋的详细加工方法。腌制皮蛋，先将菜煮成汁，并放入松针、竹叶数片，等温度降低后，与盐、木灰和石灰混合调匀，用来腌制洗净的鸭蛋。每100个鸭蛋用10两盐、5升木灰、1斗石灰，腌制后装入坛中，3日后取出，上层与底层调换顺序。装入坛中，3日后再次取出，调换顺序，如此共3次，密封腌制一个月左右就能食用。经过特殊加工，

鹿肝。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青铜器中凝结的精神，在世界文明史上有所谓青铜时代的说法，它指的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普遍使用青铜工具和兵器的历史时代。中国的青铜时代大致从公元前4000年开始，前后持续1500多年时间，也就是夏商西周到春秋时期。在这一时代里，中国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在世界上占有重要位置。大量出土的青铜器物不仅有丰富的政治和宗教内涵，而且还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神秘的礼器大禹鼎。大禹鼎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代表性作品之一，经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它是西周康王时期的作品，距今大约有3000多年。这是一件祭祀所用的鼎器，鼎呈圆形，立耳身腹三足，鼎高1米多，体量巨大，体现出那个时代鼎器威严端庄、浑穆凝重的特点。商周时期，握有权力的人热衷于铸造庄严巨大的青铜器，将它作为国家的礼器、权力的象征。那时常常将青铜器和权威等同起来，一个当权者为了宣示自己的权威，常常要给臣子们派送青铜器，所以青铜器又是一种荣耀的象征。大禹鼎也是如此，内侧的铭文正说明这一点。这里一共有291字，为西周青铜器中所少见，内容是周康王告诫要出征的将领禹，让他记住商代灭亡的借鉴，尤其告诫他不要酗酒。鼎在这里明显起到了传递权威的作用。正因为把青铜器作为国家礼器和权威象征，所以在制作上力求端正庄严肃穆，体现出不可抗拒的威权。人们一接触大禹鼎，就可感受到它巨大体量所体现出的威严感，那种不可违逆的气度。商代青铜器为了追求庄严而过于方正，而大禹鼎在浑穆庄严之外，又多了圆润流畅、典雅秀美的特点，使人感到一种妩媚，这是历来人们谈到它时所交口称誉的。大禹鼎器的口沿下和三只足上都有纹饰，这是一种兽面纹，又称饕餮纹。纹饰只有面部，没有身体，以鼻梁为中线，两侧对称排列。这种纹饰在商周青铜器中非常普遍，是传说中一种怪兽的面形。这种怪兽没有身体，只有头和嘴，十分贪吃，它是贪欲的象征。但为什么将如此凶猛且又贪婪的形象作为青铜礼器的代表性纹饰？现在虽然尚不能知道确切的原因，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以凶制凶，辟除邪恶；二是强调统治者不可抗拒的权威。飞旋的精神，连鹤方虎。连鹤方虎是中国上古青铜艺术的杰作，以其造型独特、制作精工而享有盛誉，被视为春秋中后期中国青铜艺术的代表。连鹤方虎为一对，二虎体态相似。这对

青铜宝器一改西周之前青铜器的浑木风格，轻盈而秀美，优雅中不乏亲切，雕刻也非常精工，线条流畅，在繁复的造型中又不失简单。壶呈扁方形，体态修长，清秀而雅致。方壶的颈部稍细，四面雕有龙兽，壶的腹部以下略鼓起，四个角落都刻有一神兽，而圈足下则有两只怪兽托起方壶。壶盖做莲花形，立雕双层莲瓣向四周绽放，烘托出全壶的中心那只翘首展翅的仙鹤。这只鹤带着整个方壶做飞动之态，顶的笨重与鹤的轻盈，顶全身奇诡的花纹与鹤的清新俊逸，构成了奇妙的关系。鹤身力重而下沉，体积很大，而雕刻者力求展示向上飞旋的态势。观察它的细部雕刻，似乎整个顶器都插上了翅膀。壶上纤纤的仙鹤踌躇满志，跃跃欲飞。底座的两只怪兽身体弯曲，长长的尾巴蜷曲而抖动，将方壶凌空托起。颈部的飞龙和腹部下雕刻的小龙，一个个都做游移盘旋之态。壶身的一些不知名的怪兽，顶端分叉，肩膀处生有翅膀，长尾上卷，如同要飞到云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莲花花瓣做绽开之态，既有烘托飞鹤之意，又有一种张势，如一片天上的祥云，它是带动画面飞旋的根本因素。西周之前的鼎器多强调其沉稳和凝重，即所谓鼎重，而这对宝物却突破了这一传统范式，显得轻盈而灵动，反映了展翅欲飞的时代精神。这件作品的青铜雕刻技术也受到广泛称道，它在制作工艺上采用圆雕、浅浮雕、细刻等多种雕刻方法，如壶身的纹饰为浅浮雕，并有阴线刻镂的龙凤纹饰。从方壶的焊接工艺看，它通过在模型中预制零件，再与整体合铸，将这一在商代就已出现的工艺推向了更成熟的境地。如壶盖的莲鹤住在一块平板上，可以单独取下20片莲花瓣，先行预铸，再与盖的主体铸在一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朋友，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由我为大家主持的有声剧场。让我们向光而行，追逐光，成为光，步履所至，温暖生长。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60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侯亮平责问高玉良，是不是真的不明白政治规矩？高玉良终于说了实话，我怎么会不明白呢？所以中央要找我谈话。不过我很幸运，能和你这位高手学生及时地进行了一次预演。我的天哪，高老师，都到这种时候了，我竟然还被您利用了，我还为您和中央的谈话预演了。老师就是老师，虎死不倒架，仍然对学生保持着居高临下的态势。是啊，要想击败老师，亮平同学，功课就得好好预习呀。侯亮平故作委屈地说，我预习了，来的时候进行了准备，我再也忘不了。大三那年，陈海没预习，挨的那通骂，可以说是狗血淋头啊。好，优秀学生有记性，既然预习了，那就说说吧。侯亮平就娓娓而谈，高小琴、高小凤双胞胎姐妹如何穿上人生的第一双皮鞋，如何在旅州汇龙公司做礼仪小姐，接受专门训练，如何学习微笑，学习走台步，特别是为了把高小凤送给老师，赵瑞龙如何聘请旅州师院的老师，专门为高小凤恶补万历15年。高玉良听着不高兴了，什么恶补？高小凤是自学，他在那种环境下能自学明史，对万历15年有那么深刻的认识，怎么说也不容易啊。侯亮平摇头叹息着说，错了，高老师，您上人家的当了。谈明史，谁谈得过吴老师？您的前妻吴慧芬老师才是明史专家呀。

我猜想，现在您和高小凤只怕是宁愿谈论酸菜，也不会再谈论明史了吧？看在师生份上，我向您透露点信息，赵瑞龙开始交代问题了。为了套住您，他可是煞费苦心呐，就连你们的爱情也是精心安排的，还做了一个策划案。高小凤必须在和您讨论明朝皇帝和大臣们的对立时晕倒在您的怀里。好了好了，别往下说了。侯亮平，请你记住一个事实，我们结婚六年了，高小凤现在是你师母。好，既然这是事实了，我尊重这个事实。看来你预习做得不错，下了一些功夫啊。哎呀，时间过得很快，得下课了吧？好，那就下课吧。啊，下课前我还有点话要说。高老师，其实您失算了，您以为和高小凤结了婚就拿您没办法了？错了，您不和高小凤结婚，旅州的那套别墅和香港的两亿港币也许还可以辩解，现在您怎么辩呢？12年前因为您的关系，您的现任妻子高小凤收受了赵瑞龙一套价值1500万元的别墅。6年前香港一笔高达2亿港币的信托基金设立了，它是为您儿子和祁同伟的儿子设立的，是祁同伟的情妇您大姨子的山水集团香港公司出的资，什么性质一目了然呐。这时候预先设定的时间到了，高玉良办公室的门准时被推开了，省纪委书记田国富引着中纪委的几个同志走了进来。高玉良什么都明白了。亮平，别说了好吗？这回真下课了。侯亮平和田国富交换了一个眼神，而往后退了一步，恭敬地对着高玉良鞠了一躬。高老师，今后不管在哪儿，我都不会忘记昔日那个在法学上给我开过门的高老师，那个一身正气热情洋溢的高老师。高玉良有些意外，略一迟疑，也还了学生一个躬。亮平同学，谢谢你，老师也不会忘记曾经有过你这样一位优秀的学生。优秀的学生看着自己的贪腐老师被带走了，带走时的高玉良苍老而沮丧。看着高玉良蹒跚离去的背影，侯亮平的眼前又浮现出当年那个风度翩翩的高老师，那个高老师慷慨激昂，腔调手势满是家国情怀。郑西坡家里有一座老式座钟，还是30年前和老伴结婚的时候买的，虽然老旧却很准，整点半点依次的敲响。近来郑西坡总是在座钟敲4点半那一响的时候醒过来，之后就再也睡不着，等座钟敲了5响就躺不住了，索性就起来做事，熬上一锅粥，煮蛋，拌小菜，然后扫地擦桌子，忙活完了不到6点就在厅里的小板凳上坐着，等到窗外渐渐天明。年纪大了，心事重了，黎明前香甜的睡眠也消失了，他的生物钟比老师座钟还要准。里屋躺着儿子郑胜利和媳妇宝宝，他们要7点过后才起床，匆匆

忙忙洗漱完毕，坐到桌前吃老爸预备好的早餐，然后旋风一般地奔出门去挣钱找钱。儿子现在改名叫挣钱了，郑西坡以为是挣钱，就教训儿子说，再想挣钱也不能直接了当地叫挣钱呢，也得含蓄点吧。儿子的小眼皮一翻，您老人家含蓄了吗？人家苏东坡，您郑西坡，明知是个饿死诗人的时代，还大言不惭。郑西坡觉得有些惭愧，也不争论了，儿子想叫挣钱就叫挣钱吧。儿子这时候才说明，他这个钱是乾坤的钱，胸有乾坤呢。这个小兔崽子，小兔崽子终于结婚了，不结也不行了，宝宝又怀孕了，说是已经不能再流产。郑西坡暗中松了一口气，多年的心事总算了结。因为把钱投给了厂里，无力帮儿子买新房，小两口只好住在家里。房子刚刚装修过，家具也是新买的，屋子里隐约有些刺鼻的气味。玻璃窗贴着喜字剪纸，墙上挂着新人的结婚照，老房子倒也有了些新气象。在等待天亮的时候，郑西坡总爱在心里边跟老伴对话。老伴遗像摆放在矮柜上，紧挨着老式座钟。看吧，看看吧，咱胜利和宝宝结婚了，年底咱们的孙辈就要出生了，时间过得快呀。你走了，我老了，咱们孩子也长大成人了，都有本事发动政变了。政变虽然早在郑西坡的意料之中，但是真发生了仍然显得很突然。郑胜利改名郑钱没有几天，就伙同总经理老马、财务总监尤会计等内奸迫不及待地召开了股东会，由老马操纵，把郑钱作为新晋大股东阿尔法信息公司的董事提名人，增补为新大丰公司董事，并且选为董事长。董事长当选之后，做了一个很受欢迎的表态发言，说是现在进入了互联网加时代，他将以实业为基础，以网络为平台，带领广大股东和员工去挣钱发财。忽悠的台下是掌声雷动，一片挣钱挣钱的聒噪。郑西坡一脸的茫然，问儿媳妇宝宝，什么叫互联网加？宝宝说，这都不懂，您还不该退位让贤吗？他就这样让了贤，当晚回家就喝醉了，心里边一阵清凉。老了，真是老了，他再也不能适应这挣钱甚至抢钱的时代了。世事开始变得多少有些陌生，也许是人与人的关系改变了。儿子挣钱上了台，殷某家老马和许多工友围着他别有用心地胡乱祝贺，说你儿子成董事长了，你应该骄傲。他骄傲个屁，他们怎么就不理解他的郁闷呢？儿子成功意味着他的失败。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大伙开始嫌弃他，把他看成多余的人了。他想不明白，儿子脑瓜灵活，可也有许多的不法行为啊，专打法律的擦边球，以后会出乱子的。可往深里一想，如今大家都只顾着捞钱，不管规矩，乱子还少吗？一直也没断，现在喊着郑主席

一刷刷地让出一条道来，硬是把他推到了群访队伍的最前列。王文革是真有眼色，真他妈孝顺，立刻递过了一张纸牌子让他举起来。纸牌上的大字是惊心动魄：人民政府为人民，还我大风厂工人血汗钱。郑西坡觉得不妥，政府什么时候欠大风厂工人的钱了？说不通啊。他坚决不举，王文革只好自己举，却把纸牌子顶在他的头上，让人一看就知道谁是群访的领导者。其实郑西坡知道，群访的领导者是张铁嘴，一个退休的保全工。王文革却说，张铁嘴的时代结束了，张铁嘴被拘三次之后，政府不找张铁嘴了，只找张铁嘴做公务员的儿子媳妇儿。张铁嘴儿子媳妇儿就承担起了看守的责任，把老头看管得比警察还要严。王文革这才接班上任，自嘲是长江后浪推前浪。这后浪五大三粗，铁塔似的，916之夜脸又烧伤了，这时候更加显得狰狞。说是要给郑西坡做保镖，却不怎么像保镖，倒有几分像劫持犯。他一手举着毫无道理的纸牌子，一手挽着郑西坡的胳膊，挽得郑西坡干细的胳膊生疼生疼的。这一来，郑西坡就半推半就的历史性的走出了巷子口。那天市政府门前实在是热闹，同一时间竟然有三起群访。声势最大的是荆州钢铁集团的工人群访队伍，有上千号人。另一起是集资受害者的队伍，有百十号人。再就是他们大风厂持股员工的队伍。警察们好像早就得到了消息，手持警盾把市政府门前广场封锁了。王文革群访经验比较丰富，一边领队拖着郑西坡往前走，一边安慰他说，师傅您别怕，警察不敢怎么咱们老头老太太，最多就是用那盾牌把咱们往后推一推。四处都乱哄哄的，郑西坡也没听清王文革说什么。走出了巷子口，悬着国徽的荆州市人民政府的大门就在眼前，警察和警盾也近在眼前，让郑西坡陡然生畏。郑西坡觉得这个世界有些荒诞，此前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一个老党员竟会以这种姿态出现在市人民政府门前。他不想靠近那座悬着国徽的大门，却身不由己。他的手臂被高大粗壮的徒弟王文革死死地扣住，身后的兄弟姐妹步步紧逼，他是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到荆州就任市纪委书记之后，易学习真切感受到了政治强人李达康的强大气场。易学习觉得昔日那个县长和今日这个市委书记既是一个人又不像是一个人。县长时的李达康虽说强势，总还有所顾忌，有他这个县委书记在，起码不能前纲独断。当然当时的干部风气也比眼下要好，现在的市委书记李达康却是说一不二，他要干的事儿，常委会就得通过，大家就得支持，他不愿干的事儿，谁说也没用。比如纪检监察工作，易学习到任后就提出来要开个常委会，
进行一次专题研究。

究。李达康一拖再拖，要他先搞一些调查研究，不要下车伊始就开始伊里哇啦。李达康这话没什么错，但给他的感觉却不好。到荆州上任前，沙瑞金和田国富分别和他谈过话，希望他到位后切实履行同级监督职责，主动碰硬，不要再像前任纪委书记张树立那么软弱。沙瑞金语重心长地对他说，要敢于监督问责，不能养庸遗患，放任自流，能人腐败的悲剧不能再重演了。田国富干脆把话挑明了，荆州市一言堂的味道很浓，张树立和纪委一直是个摆设，李大康让人担心。这位同志很有能力，历史上有很大贡献，谁都不想看到他中箭落马，但是权力继续不受监督，谁敢保证李达康以后不栽跟头呢？你一学习，责任重大呀。是啊，他责任重大，想想心里就发毛。李达康是他昔日的同事，为既往的改革开放呕心沥血，他不能看着李达康哪一天倒在腐败的泥潭里。这些年来，多少类似李达康的干部倒下了，实在令人痛心。沙瑞金和田国富既是他的领导，也是他的伯乐。两位领导在一片近乎冷却的政治灰烬当中发现了他，发掘了他，委以重任，他也不能对不起他们。而身为荆州市纪委书记，他对荆州市未来的廉政建设更负有一份责任。迫于这种责任，易学习对老同事新领导李达康紧追不舍，这天追到了李达康家里。从老城区开过县长会回来，李达康在车上随口说了一句，老易，到我家坐坐吧。他就去了，一坐下来就不走了。反正李达康离了婚，单身一个人，家里和办公室也差不多，不妨碍他谈工作。李达康倒也爽快，就说，既然来了，咱们就喝一点吧。易学习说，好啊，把好酒拿出来吧，你本来就该给我接风的。李达康就笑着说，你是什么角色？纪委书记啊，我还敢接风？往你家伙枪口上撞啊。易学习却说，纪委书记怎么了？不是人呐，没三个两个好朋友啊。达康，上好酒。李达康拿出了一瓶五粮液，一瓶陈年老茅台，让易学习挑。易学习挑了茅台酒，保姆炒了几个菜，两个人高高兴兴地喝了起来。几杯下肚，心肠热了，两个老朋友回忆往事，说起许多的人世浮沉，不免一番唏嘘。易学习坐的位置正对着客厅，墙上的一幅荆州市建设规划图想躲都躲不掉，这让易学习感慨不已。李达康想干事能干事，25年前从金山起步，把一篇篇上好的锦绣文章写在了大地上，让他真心佩服。达康，咱们荆州有今天这个模样，你这个市委书记功不可没呀。李达康一听这话来劲儿了，放下了酒杯，拉着他走到规划图旁，拿起教杆指点着讲解了起来。老易，你看现在咱荆州大都市的架子搭起来了，城市基础建设完成了，下一步的主要工作就是老城改造。

0: 还有这儿，都是突出的重点。还有就是光明湖项目，一个916事件耽误了快5个月，像大风厂连拆迁都没完成，现在要赶一赶了。易学习问，大风厂工人的股权和拆迁后的新厂地址都解决了吗？李大康说，场地解决了，我亲自过问的，不过股权很麻烦，工人们虽然赢了官司，但是工厂破产清算，要给各大银行和债权人偿债，手上的股权呢，一文不值了。那个蔡成功太混账了，惹了一大堆的麻烦，现在全要我们政府来承担。大风厂一些老工人又3天2头跑到市政府门前静坐群访了。易学习感慨地说，咱们是全能政府，就得承担全部责任嘛。是啊，老百姓啥都找你政府，大风厂的群访倒也罢了，那些集资受害者群访简直就是荒唐。拿着高利息的时候，我也没见到他们谁跑到政府来致谢，这老本赔了就找我们政府群访了，政府真叫倒霉。这个时候气氛还不错，毕竟是老同事老朋友，易学习以为可以交心谈谈他的工作了。他想搞廉政责任追究制度，和李达康碰了杯，正想开口说事儿呢，却不料李达康抢先说了起来，言辞恳切，老叶，说心里话，我不希望你到荆州来，可组织上把你派来了，我还是欢迎的。易学习也只好接过话说，达康，恐怕你也知道我并不想来，本来还想带旅州干部到你这学习建设经验呢，可组织上非让我改行。李达康喝了一口酒，嘿嘿，你这一改行，荆州朝野震动啊。易学习的心里有些不高兴，脸上却挂着笑容说，我有这么大威力，达康，你这是夸我还是损我呀？李达康放下了酒杯，非常严肃地说，哎，老叶，我可不和你开玩笑，据政府那边的消息，这阵子4个著名投资商在外边滞留不归了，都怕你请喝茶，2个在新加坡，1个在台湾，1个在香港，都在远程观望风向呢。易学习喝不下去了，也放下了酒杯说，那么大康，我估计老易啊，他有鬼也好，有神也罢，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
0: 老易啊，他有鬼也好，有神也罢，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有声剧场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你越嘴硬他越矫情，你说咱究竟是图个啥？
1: 嘿，我说朋友，去找你其实我深深体会。

0: 子啊，一场又一场演过来的戏，
1: 蒙蒂回过头，真相是一镜到底。
0: 哎，还真是。

0: 听友们大家好，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又和大家见面了。万物有诗，自短情长，纵然岁月远去，但那些曾经闪耀的人文光辉依然像是时光的密码，点亮了我们平凡日子的霓虹。唐代诗人李商隐最有趣的一首诗，句句都以数字开头，最后五个字惊艳了时光。下面一起来欣赏下他的这首《无题》。八岁偷照镜。
1: 无题，八岁偷照镜，作者唐代李商隐。八岁偷照镜，长眉已能画，十岁去踏青，芙蓉作裙衩，十二学弹筝，银甲不曾卸，十四藏六亲，玄之犹未嫁，十五弃春风，背面秋千下。八岁时总是偷偷的照镜子，已经能画纤长的眉了。十岁时春日踏青郊游，采摘芙蓉花装饰自己的裙裳。十二岁时学习弹琴非常用功，套在指头上的银甲也顾不得摘下来。

岁时要避免见到男性，连最亲的人也不能见。这是他可能在猜想何时出嫁吧。15岁时，他背对着秋千在春风中哭泣，怕春天的消逝。从此事的描述看，这位诗中的姑娘也许是世人初恋

0: 这个少女八岁，犹存爱美之心。古代以长眉为美，所谓清代点眉，眉细长，尤为唐人入时装扮。十岁时就有了高洁的情操，郊外春游，知道缝缀荷花制成下裳。作者化用了屈原《离骚》语句：“制季荷以为衣兮，及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意已兮，苟余情信其方。”就是说，剪裁荷叶制成绿色的上衣，缝缀荷花，再把它制成下裳。没有人了解我，也毫不在乎，只要我内心情感确实芬芳。12岁学艺刻苦，学弹琴筝，所用的银爪从不曾取下。14岁怀春羞涩，藏于深阁，回避关系最亲的男性亲属。玄之表现了女子半是希望半是担忧的待嫁心理。15岁时无处说相思，故事女子15岁许嫁，诗中女主人公前途未卜，忧伤烦闷，又无处说相思，更无心为秋千之戏。这还不够，作者擅作情语，让少女独自对面春风而泣，是何等的情思。也有人认为此诗是自喻少妇才华，渴望参与社会政治生活而有忧虑前途。证据是诗人在《樊南假期序》中曾自称：“樊南生16能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而韦然超认为，这是诗人在16岁时因为初恋对象之父母没有同意他们这段婚姻而写下的这首诗，不能明题，故曰无题。而且在其后的众多无题诗中，有相当数量还是在写他的这段无果而终的恋情，可见这位姑娘在诗人心中的地位。尽管此后诗人结婚生子，与妇人感情深度，但这段初恋却深深地埋藏心底，时时以无题作诗念之。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无题，八岁偷照镜，作者唐代李商隐。八岁偷照镜，长眉已能画。10岁去踏青，芙蓉作裙衩。12学弹筝，银甲不曾卸。14藏六亲，玄之犹未嫁。15弃春风，背面秋千下。
1: 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曾作一首无题诗，描写独居女子情窦初开，内容让人浮想联翩。下面就来欣赏他的这首无题《重为身下莫愁堂》。
0: 无题《重为身下莫愁堂》，作者唐代李商隐。重为身下莫愁堂，卧后清宵细细长。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风波不信灵芝弱，月露谁叫桂叶香。直到相思了无意，为防惆怅是轻狂。幽寂的厅堂中，层层帷幕深垂，独卧床上追思前世，倍感静夜的漫长。巫山神女艳遇楚王，原来只是梦一场。清溪小姑住处，本就独处无郎。风波不信灵芝柔弱，偏要摧残。像那具有芬芳美质的桂叶，却无月露滋润使之飘香。即使相思全无好处，但这种惆怅之心也好算是痴情了。李商隐的七律无题

0: 技术上最成熟，最能代表吉乌提诗的独特艺术风貌。这首七律五题内容是书写青年女子爱情失意的幽怨，相思无望的苦闷，又采取女主人公深夜追思往事的方式，因此女主人公的心理独白就构成了诗的主体。她的身世遭遇和爱情生活中某些具体情事，就是通过追思回忆或隐或显地表现出来的。这首诗侧重于书写女主人公的身世遭遇之感，写法非常概括。首联：重围身下莫愁堂，幕后清宵细细长，写环境，层层叠叠帷幔低垂的闺房，幽邃宁静。夜深了，闺房的主人上床后却心事重重，辗转反侧。凄清的长夜何其漫漫，他为何迟迟不能入眠？他在想什么呢？诗中什么也没有说，任由读者去想象。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这是她长夜无眠的思绪吗？如巫山神女一样有浪漫的奇遇，过恩爱的生活，原来只是一场梦。至于这场梦是她的向往，还是曾经的巫山云雨，已在岁月的流逝中变得如梦似幻，我们无从得知。但现状很明显，她还像清溪小姑一样独处无郎。本无郎有孤单、寂寥、无奈，也有自我安慰的味道。颔联巧妙地化用了两个典故，融汇了神话的传奇色彩和乐府的文化韵味，写得归奇迷离、摇曳多姿。风波不信灵芝弱，月露谁叫桂叶香，转以客观事物来影射主观感情。铃声水中大风吹来，波起浪涌，激得灵叶翻飞，灵芝欲折。灵芝本柔弱，而风波不信，是否意味着有些纤如灵芝的东西是经不起生活的波浪的？即使不信，要逆势而为，终究是枉然。月下露珠，谁会滋润桂叶，让其吐出馨香，流露出无可依靠、无所寄托的幽怨。景莲的意象具体而鲜明，但象征的意味相当隐晦，可能是书写那个女子在长夜无眠时的慨叹，可能是暗示女主人公的不幸遭遇，也可能是世人自伤身世，历来说法颇多。尾联：直到相思了无意，为防惆怅是轻狂，直抒胸臆。就算相思全无益处，仍不妨碍为相思而惆怅的情怀执着狂放。明知相思无益而惆怅不已，其实已是情至深处铭心刻骨欲罢不能了。中唐以来，以爱情、艳情为题材的诗歌逐渐增多，这类作品的共同特点是叙事的成分比较多，情节性比较强，人物、场景的描绘相当细致。李商隐的爱情诗却以抒情为主体，着力书写主人公的主观感受、心理活动，表现他们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而为了加强抒情的形象性、生动性，却往往要在诗中植入某些情节的片段，在抒情中融入一定的叙事成分，这就使诗的内容密度大大增加，形成短小的体制与丰富的内容之间的矛盾。为了克服这一矛盾，他不得不大大加强诗句之间的跳跃性，并且借助比喻、象征、联想等多种手法来加强诗的暗示性。这是他的爱情诗意脉不很明显、比较难懂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正因为这样，他的爱情诗往往具有韵界含蓄、意境深远、写情细腻的特点和优点，经得起反复的咀嚼与玩索。无题诗究竟有没有寄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首诗着重写女主人公如梦似幻、无所依托、横遭摧折的凄苦身世，笔意空灵概括，意在言外，其中就可能蕴含或渗透作者身世之感。熟悉作者身世的读者 不难从神女莲中体味出诗人在回顾往事时深海辗转相依终归空无的无限怅惘。而风波一莲如果单纯写女子遭际显得不着边际，而从比心寄托的角度理解反而易于意会。作者地位寒微，内无强劲，外乏阴衣，仕途上不仅没有遇到有力的援助，反遭朋党势力催议，故借灵芝遭风波摧折，贵业无月露滋润来发表感慨。他在一首《托宫怨》以寄凯的深宫诗中说：狂飙不息罗阴薄，青露偏知贵业浓。曲辟与风波两句相似，也可以证明风波两句确有寄托。何桌说这首无题直露本意是比较符合实际的。无论这首无题诗有无寄托，它首先是成功的爱情诗，即使读者完全把它作为爱情诗来解读，也并不减低它的艺术价值。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无题，重为身下莫愁堂，作者唐代李商隐。重为身下莫愁堂，莫后清宵细细长。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风波不信灵芝弱，月露谁叫桂叶香。直到相思了无意，为防惆怅是轻狂。
1: 八至是唐代女诗人李冶创作的六言诗，此诗充满人生感悟，当为李冶成年之后的作品。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2: 八至，作者唐李冶。至清至远东西，至深至浅清晰，至高至明日月，至清至疏夫妻。甚说最近也是最远的是东与西，最深也是最浅的是清晰，最高也是最明的是日和月，而最清也是最疏的便是夫妻。李冶从小就是一个长相非常漂亮而且极具才华的女孩，精通琴棋书画，吟诗作赋，让很多男子都自叹不如。然而或许是红颜薄命，虽然她很有才华，但是命运却并不佳，甚至终其一生也没有能够嫁人。而其根本则是因为她出家做了一名道姑，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她父亲带来的。因为在她年纪尚小的时候曾经写过一首诗，其父认为这首诗很是不妥，于是在她11岁那年就被送到了道观馆，希望她能够在那里修身养性。然而可惜的是，想法虽然好，但是一个尚且年幼而且有才华的女子，当被送到道观那样的地方的时候，反而变得越发没有约束，尤其是唐朝之时更是颇为开放。结果最终她反而成了一个大众情人，这也是她父亲始料不及的。她之所以会写下这首诗，也是因为在一次机缘巧合之下，她喜欢上了一个和尚，展开了疯狂的追求。只不过在这个和尚的心中只有佛祖，便写了一首诗委婉地拒绝了他。他在看到这首诗之后，一方面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另一方面也有了很深的感悟，于是便写下了这首诗。这首诗并不长，只有四句，而且在整首诗的诗文中至字出现了八次，虽然重复率很高，但是细细品读之下，你却发现这首诗蕴含着非常深厚的哲理，绝对是一篇值得细细品读的佳作。在诗文的第一句中，诗人所描述的其实是距离的问题，东与西是最远的，但若是换一个方向又会走到一起，这与人生何其相似，我们总是这样的分分合合，时近时远。第二句诗文他说的是事物的两面性，我们看到小溪水的时候觉得它非常的清澈，一眼就能望到底，然而当天空也映射到溪水时却觉得无比之深。在第三句之中他说最高的就莫过于天上的日月了，他们也是最为明亮的，而一个人若要想明白道理，那么也一定要站得更高，这样才能看得最明白。

0: 这首诗和一般讲究起承转合的诗不同，这诗语言淡质，和唐代诗僧王凡志的诗一样的平白如画，但平中见奇绝。诗的前三句是个过场，其存在是为了衬托最后一句。层云叠嶂，前三句过后才显出最后一句峰峦，至亲至疏夫妻。这话满是饱经人事的感觉，比一般的情诗情词要深刻很多，可算是情爱中的至理名言。夫妻间可以视同生死，也可以不共戴天，这当中爱恨微妙，感慨良多，寻常年轻小姑娘想说也说不出来，必得要曾经沧海才能指点规范。或许正是看透了这些，你也才宁愿放纵情怀，因此即使隔了千年也依然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接下来让我们再一次来欣赏这首《八至》，作者唐·李冶。至清至远东西，至深至浅清晰，至高至明日月，至亲至疏夫妻。
1: 亲爱的听友们，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到这里了。怀揣着对诗词和生活的这份热爱，愿我们乘风而起，共赴万里山河。
2: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清明上河图》，让我们做彼此的倾听者，用声音、文字和思想，在流动的时光长河中筑起临时的岛屿。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53集。
3: 第53集，虹桥上，百车千足纷至沓来，桥北端一个男子兴致勃勃地骑在枣红马上，侧脸张望之时，迎面走过来一乘两人抬小轿。骑马的男子转脸正眼一瞧迎面而来的小轿，惊得一拽马龙头，马儿扬起前蹄，仰头嘶鸣一声，如雷贯耳，惊吓了右边的两头小毛驴又踢又跳。拉驴的男子狠命地拽住驴缰绳，生怕惹出祸事来。毛驴周围的行人顿时惊慌失措，躲躲闪闪，生怕毛驴横冲直撞伤着人。立在桥栏杆边观桥景致的卓尔星与李法师受到惊扰，连忙回过头来赶毛驴，一旁的凤仙与玉仙却无动于衷。卓尔星与李法师瞧着骑马的男子与那声小叫，骑马的男子惊出了一身冷汗，要不是拽马及时，就差点撞上了那声小叫，要惹出祸端来，难以收场。当轿里的女人听到马儿嘶鸣之时，遂掀开轿帘，探头瞧着骑马的男子，惊得差点喊出声来。骑马的男子是谁？乘轿的女人又是谁？他俩为啥瞧着对方都惊讶？卓尔星与李法师咋不注视别人，偏偏看了小轿又瞧骑马的男子？这其中自有他的缘故来。却说范家驹坐稳了开封府尹的交椅，官阶从三品，整日公务缠身，忙忙碌碌。可是一到夜深人静之时，他孤身一人住在开封府后院的偌大豪宅里，孤灯相伴，长夜难熬，耐不住寂寞。不久他便差遣一帮衙役去了何氏中段的北后街范家庄园，将夫人与几房姨太太接来开封府的豪宅里安居下来。初来乍到，夫人与几房姨太太兴致大发，逛京城观市井，倒也觉得新鲜有趣，自得其乐。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当逛的地方已逛过，当瞧的稀奇也瞧过，出来时的新鲜劲儿怎么也品味不出来了，味同嚼蜡，枯燥无味。虽然如此，夫人与别的几房姨太太倒也能安下身来，唯独三姨太崔真雪是个例外。她闲着官府里人来人往，吵闹得慌，闲着的空气不新鲜，嫌厢房里的床铺睡得身上毛躁躁的，身上好奇痒疙瘩，也嫌这里的饭菜不合口味，还嫌这里看不到满眼绿色，尽找老爷范家驹的麻烦。 他一见到范家驹就绷脸撅嘴的，一脸苦相，弄得范家驹神魂颠倒，老大的不快，几次办公务走了神，要不是文案欧阳东从中提醒，就出了差错。可是身操重权的范福尹却奈何不了这个三姨太，说轻了不记事，说重了三姨太反而找他不依，满肚子委屈往外倒，闹得天昏地暗。若是别的姨太太如此放肆，范家驹早就火冒三丈，好生教训他一回，唯独这个三姨太不可轻举妄动。范家驹心知肚明，三姨太崔真雪树大根深，连他的一根毫毛也拔不得。范家驹能够荣登开封府尹的宝座，全凭崔敬侯从中斡旋，一手拉拔起来的。显而易见，得罪了三姨太崔真雪，也就是得罪了崔敬侯，说不定哪一日把三姨太惹冒火了，一状告到他亲二伯崔敬侯那里，一旦怪罪下来，他范家驹可吃罪不起。基于此，范家驹时时处处让着三姨太，像哄小孩似的宠着他，只差给他磕头作揖。那天晚上，范家驹想亲热崔真雪，逗他乐乐，谁知崔真雪说他身上胡草，招惹不得。范家驹有些不知趣，偏偏想上床惹胡草，这一来惹恼了崔真雪，盛怒之下一脚将范家驹蹬下床去。范家驹在地上咕噜了几滚，灰头灰脸爬起来，拍打拍打身上，忍气吞声，一笑了之，心里道：
4: 哼，既不跟狗斗，男不跟女斗，小不忍则乱大谋。
3: 他百思不得其解，三姨太在范家庄园故地时温顺的像只小羊羔，咋来到这儿说变就变了？难道鬼使神差？按理说这开封府是个风水宝地，谁来这儿都舍不得离开，福气临门，咋轮到三姨太就不行了呢？范家驹思来想去也寻不出个答案来，正在犯愁之际，忽然茅塞顿开，想请个看相算命先生给三姨太看看命相，看究竟是个啥原因，也好对症下药，药到病除。于是范家驹差遣欧阳东到大街上寻个高人来指点迷津，那些云集京城的看相算命先生经常举招满街吆喝，欧阳东走在大街上搜寻着，几个举招的看相算命先生吆喝着从他身边走过，欧阳东听了油腔滑调不老道，便不屑一顾继续朝前走着。此时迎面走过来一个举招的看相算命先生，声如洪钟吆喝道：
5: 人生命运无常，欲知吉祥祸福，看相测命早房，保你吉祥安康。
3: 欧阳东瞧着这位先生，只见他满头黑白相间的垂肩发一丝不乱，两道寸许长的剑眉下嵌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离黑而瘦削的脸庞久染风霜，两鬓上的细密皱纹似条条丛丛细流，此人乃是游走江湖的高人向少白。欧阳东认定此人不凡，便上前一揖说道：
6: 先生且慢前行，请跟咱去开封府，有要事拜托。
3: 见多识广的向少白立刻明白了欧阳东的意图，也不询问，便跟着欧阳东以礼而行，姗姗躲进了开封府后院的厢房里落座了。崔真雪坐在那里闷闷不乐，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34%，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7摄氏度，最低温度0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0摄氏度，最低温度-2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8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10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2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2个儿子，大的比我小1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

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10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两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已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邵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邵武一中。邵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邵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
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

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吞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新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晋为所有。清康熙14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今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今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10人，副协领12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3年，由太普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12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其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12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五佐苏木，每佐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佐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补道官1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旗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新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查素旗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悬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已移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6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封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封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3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进城沃壤之区，陈元开厅，德斯拓耶。碑文中的封川即清前期的封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宁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城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仅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兴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7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民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应票、祭党验放的制度，具体讲究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2、3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境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学居，然后进行艰难

0: 们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计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雁人、雁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任垦靖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靖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任垦。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任垦，大同府治。乾隆31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100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墓地未开者不过10之2-3，羊群仅10分之2。两牧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牧群地。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雁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的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友们大家好，5000年的薪火相传，5000年的沧桑巨变，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让我们静静聆听中华民族丰富多彩、风起云涌的瑰丽历史。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55集，李密与瓦岗军。
2: 李密与瓦岗军，隋炀帝独断专行，自以为是，不喜欢臣下进谏，还诛杀了好些元老重臣，使朝臣们不敢讲真话，统治阶级内部分崩离析，众叛亲离。隋炀帝对人民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迫使人民揭竿而起，全国各地掀起了起义的浪潮。 隋炀帝

0: 第二次发动对高丽的战争时，派杨玄感督运粮草。杨玄感的父亲杨素原是隋炀帝的亲信，帮助隋炀帝夺取了皇位，后来却遭到猜忌而闷闷不乐地死去。杨玄感因此而对隋炀帝极为不满，很想利用天下混乱的局势乘机把隋炀帝推翻。杨玄感发动运送粮草的8000个民工起义，但苦于没有一个人替自己出谋划策，就把老朋友李密请来当谋士。李密的祖上是北周和隋朝的贵族，李密少年时在隋炀帝的宫中当侍卫，因为过分机灵，隋炀帝觉得他不老实，就免了他这份差事。他回家后发奋读书，决心做个有学问的人。有一次他骑着牛出门看朋友，坐在牛背上还在看书，正巧遇到宰相杨素，两人便交谈起来。杨素觉得这个年轻人很有抱负，就把李密介绍给儿子杨玄感，并对他说，将来你碰到重要的事情可以找李密商量。杨玄感起义就找到李密请教，我想推翻这个暴君，不知该怎么行动。李密道，从目前形势来看，要推翻暴君有3条计策可行。上策是暴君正在攻打高丽，我们举兵北上断他的退路，他没了粮草，军心波动，自然就败了。中策是夺取长安，把暴君的老家给砸了，如果他杀回来，我们可以凭险坚守，把关中做根据地。下策是就近拿下东都洛阳，给暴君一个震撼。杨玄感急于求成，认为前2条计策太费事，于是就选择了下策，马上出兵朝洛阳打去，连打了几个胜仗，许多农民要求参加起义军，队伍迅速扩大到10万人。隋炀帝收到告急文书，立即派大将宇文述等带领大军分头攻击杨玄感，很快就把这支起义队伍给消灭了，杨玄感也被杀。李密趁着混乱溜跑了，但官军搜捕得很严密，不久他还是被抓住了。在押往隋炀帝行营的路上，李密和其他几个被捕者商量，把随身的财物都送给看押他们的士兵，趁他们忙于喝酒作乐，防备松懈时逃掉了。虽然暂时脱离了危险，但东躲西藏总不是办法，李密便决定去东郡，今河南滑县东，投奔一支比较强大的起义军。这支起义军以瓦岗寨为根据地，多数成员都是擅长使用长枪的渔民和猎户，还有一些贫苦农民，他们都很勇敢善战。瓦岗军的首领翟让作战骁勇，而且有胆略，有气度，在瓦岗军中有很高的威望。他率领瓦岗军专门打击官府富豪，前来投奔的人越来越多，起义军队伍扩大到1万多人。李密参加瓦岗军后，帮助翟让整顿队伍，还积极联络附近各部起义军，说服他们与瓦岗军联合，听从翟让指挥。翟让非常高兴，对李密越来越信任。李密鼓励翟让干一番大事业，建议首先攻打荥阳，并获得了胜利。隋炀帝派大将张须陀带重兵来镇压，李密请翟让正面迎敌，自己则在荥阳大海寺北面的丛林里设下埋伏，把张须陀率领的官军引进圈套，全部歼灭，张须陀也成了瓦岗军刀下之鬼。从此瓦岗军声威大振，李密的威信也提高了，他不但要求部下纪律严明，而且自己能以身作则，生活也过得很朴素，从而赢得了瓦岗军上下的拥戴。攻打荥阳胜利后，第二年春天，李密又建议翟让趁隋炀帝到江都巡游、东都洛阳空虚的机会赶紧进攻洛阳，不料被官方察觉，加强了洛阳的防御力量。李密当即改变计划，建议先攻打洛阳附近的兴洛仓，在今河南巩义东北一战而获全胜。兴洛仓是隋朝最大的一个粮仓，瓦岗军把它攻克后马上开仓赈饥，常年挨饿的百姓从四面八方涌向粮仓，当他们领到粮食时， 一个个眼中含着泪花，对瓦岗军充满了感激之情。贫苦的农民纷纷参加瓦岗军，孟让、郝孝德等部起义军也来归附，瓦岗军很快发展到几十万人，占领了河南大部分郡县。这时翟让感到自己的能力不如李密，就把首领的位子让给了他。李密取得瓦岗军领导权后，建国号为魏，被推为魏公，兼任行军元帅，政权机构称行军元帅魏公府。李密在整顿了内部机构的同时，发布檄文声讨隋炀帝的罪行，号召人民起来推翻隋王朝。他还大量启用隋的降官降将，引起原来一些起义军部将的不满。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李密又安排刀斧手设计杀害了翟让。从此瓦岗军内部发生严重分裂，开始走了下坡路。此后李密一边与隋军大将宇文化及作战，一边派人到洛阳朝见隋越王杨童，受封官爵。后来与隋将王世充交战失败，入关投降了唐朝，不久又因反唐被杀。
1: 中国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156集《李渊建立唐朝》。
2: 李渊建立唐朝。李渊出身贵族，祖父李虎在西魏官至太尉，也就是和丞相并列的中央高级官员。李渊的妻子是北周武帝的外甥女儿，他的姨母是隋文帝的孤独皇后隋炀帝的母亲，所以说李渊不但是贵族，还是隋朝的皇亲呢。他继承了祖上的爵位，成为唐国公。公元617年，李渊出任太原留守，被派去镇压农民的起义。虽然打过几次胜仗，但是农民起义的队伍却越来越强大，眼看隋王朝就快土崩瓦解，他也不得不为自己考虑起自己的后路来。李渊有四个儿子，其中第二个儿子李世民最有才华，有胆识。当时太原北面的突厥多次来犯，李渊出兵抵抗，吃了几个败仗，正在担心隋炀帝知道了以后追究起责任来，那可怎么办呢？在封建社会，反抗朝廷可是大逆不道的首恶，会遭致灭门之灾，即使是亲如父子，彼此之间也不会轻易的道破。只是随着形势的发展，李渊的处境越来越危险，李世民才抓住了机会，劝父亲起兵反隋。李渊听李世民一说到这个建议，吓得直哆嗦，责怪道：你怎么能说出这种反上作乱的话来？如果我向上一报告，你就要被砍头的。李世民不慌不忙地说：父亲尽管去邀功请赏告发我，儿子才不怕呢。李渊无可奈何地摇了摇手，叮嘱儿子以后再不要说这种话了。可是第二天，李世民又来和父亲谈这个话题：您受命来当太原的留守，现在又要讨伐造反的人马，又要抵挡突厥的进攻，实在是力不从心。即使您再有功劳，当今的皇上猜忌心重，您的处境就更危险了。儿子觉得现在您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赶紧起来反隋。李渊叹了一口气，犹豫地说：你的话也有道理，我就是拿不定主意，一旦失败，那可是家破人亡啊。李世民见父亲松了口，就继续说：现在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官军力量分散，不难对付。我有一个朋友叫刘文静，现在关在晋阳的牢里，他是个人才，还可以帮助我们招兵买马。李渊听从了李世民的劝告，立刻把刘文静从牢里放了出来，派他去召集人马，同时又召回了河东打仗的两个儿子李建成和李元吉。太原的两个副留守一看形势不妙，就想加以阻止，李渊先下手为强，给他们俩加了一个勾结突厥的罪名，抓起来杀了。李渊采纳了李世民的建议，派刘文静去跟突厥结交，送去了一份厚礼，说服突厥可汗和自己一起反隋。当突厥的可汗同意以后，李渊就没有了后顾之忧，才正式起兵。他把士兵都称作义军，自己

0: 封为大将军，分别封李建成、李世民为左右领军大都督，封刘文静为司马。李渊的策略是先攻取长安，以关中为根据地。他根据农民起义军的做法，打开了太原的粮仓，救济贫民，收取人心，并且发檄文声讨隋炀帝的罪恶，随后就带着30000人马朝长安杀来。攻占关中的第一个硬仗就是拿下了地势险要的霍邑，也就是现在的山西霍州，全军上下士气大振，一路上继续招兵买马，所到之处打开粮仓救济贫民，老百姓对这支队伍很有好感，加入的人也越来越多。当攻打长安的时候，已经成了一支有20多万人的大军。李渊攻下了长安以后，取得了号令关中的地位，立刻废除隋朝的苛法暴政，并宣布约法12条，受到老百姓的欢迎。李渊看到时机还没有完全成熟，暂时还是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让隋炀帝的孙子杨佑做了一个傀儡皇帝，也就是隋恭王，自己以唐王大丞相的身份掌管一切的军政大权。这时各地的起义军都发展起来了，比如李密领导的瓦岗起义军、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杜伏威领导的江淮起义军等等，都给隋军以沉重的打击。隋炀帝干脆躲到了江都，继续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第二年夏天，护卫隋炀帝的禁卫军将军看到暴君的末日就快到了，也不想跟着他送死，大将于翁化吉趁机发动了兵变，攻进行宫，把隋炀帝给软禁起来。隋炀帝起初还嚣张地问道，是谁带头这么干的？将士们气愤地说，天下所有的人都恨透了你这个暴君，恨不得把你千刀万剐，还需要哪个来带头杀你吗？隋炀帝吓得低下了头，知道自己死期到了，便解下了金带，交给了看押他的卫士。公元618年，李渊听说隋炀帝在江都被于翁化吉勒死的消息以后，就把杨佑赶下了台，自己做了皇帝，建立唐朝，历史上称他为唐高祖。隋炀帝虽然死了，但是东都洛阳还在隋炀帝的孙子杨栋和大臣王世充的手中。王世充拥立杨栋为皇帝，也就是隋越王，仍然打着隋朝的旗号，继续和起义军为敌。王世充打败了李密统帅的瓦岗军以后，就把杨栋废了，自己当皇帝，国号为郑。这时窦建德也自立为帝，国号夏。他们都是刚建立起来的唐朝的强大对手。李渊派李世民等先后消灭了各支起义军和割据势力，直到公元623年才使唐统一中国的战争基本结束。
1: 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57集《玄武门事变》。
0: 玄武门事变，公元626年7月2号，这一天，李世民率领尉迟恭等人带了一支人马埋伏在玄武门，也就是长安太极宫的北面正门。不多久，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也骑着马来了，他们都是奉李渊之命来见驾的。可是到了玄武门，他们都觉得有点不大对劲儿。那个熟悉的领兵将军长河不知道到哪儿去了，守卫的人员看起来也很陌生。正在疑惑的时候，文官传出话来说，让他们把护卫留下，只身去见李渊。李建成一听，调转马头就往回跑。这个时候，李世民一边高喊站住别走，一边骑马赶了过来。李建成哪里肯听，只是没命的跑。李世民眼疾手快，搭弓一箭射死了李建成。李元吉见了这种情况以后，也拉弓来射李世民，但是心里慌张，拉了几次弓都没有拉开。这个时候，尉迟恭带了70名骑兵赶到，一阵乱箭把李元吉射下马来。李元吉吓得拼命逃，又被尉迟恭一刀砍死。李渊在宫里等着3个儿子，却听到外面乱成了一片，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尉迟恭已经手持长矛带人马涌了进来，向李渊禀报说，李建成、李元吉阴谋作乱，已被秦王杀了。秦王怕乱兵惊动皇上，特派我来护驾。他又让李渊下令，让太子宫和齐王府的护卫停止抵抗。李渊听了大吃一惊，面对这样的形势， 他只好

顺势应变，立李世民为太子。两个月以后，他又传位给李世民，史称唐太宗。李渊自己做太上皇去了。这场流血事件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玄武门之变，这是一场无法避免的事件。按封建宗法制，也就是古代维护贵族世袭统治的制度，李渊称帝以后只能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在建立唐王朝当中屡立战功、有勇有智有才干的李世民只能被封为秦王。李建成也因此对李世民非常不放心，他和李元吉结成了同党，拉拢李渊宠爱的妃子们，让他们在李渊面前说李世民的坏话，使李渊逐渐地疏远了李世民。他们还不罢休，想进一步谋害李世民。有一天，李建成请李世民去太子宫喝酒，谁知他在酒里下了毒，李世民喝了几口就腹痛呕吐。多回陪席的李渊弟弟淮安王李神通救护及时，李世民才保住了性命。李世民对此一忍再忍，但是李建成却步步紧逼，他和李元吉又想出了挖空秦王府的主意。公元626年，突厥侵犯中原，李建成向李渊建议让李元吉出征迎战，李渊同意了。李元吉却提出要调李世民手下的大将尉迟恭、秦琼等一起出征，还要求秦王府把兵马都划归他管，并有消息说他要把这些人马调去以后全部活埋，进而除掉李世民。先君一发，性命攸关之际，尉迟恭等人不干了，他激愤地表示，我不能留在大王这儿陪着挨杀。长孙无忌等人认为他们不仁，我们也可以不义，应该先下手把他们除掉。在将士们的强烈要求下，李世民终于听从了劝告，借李渊召见他们兄弟三人之际，发动了玄武门之变。李世民登上了皇帝宝座以后，面临着十分严峻的问题。由于隋朝的暴政和多年的战争，人民生活困苦，社会生产遭到了很大的破坏。经历过隋末农民起义的李世民深深地知道老百姓的力量，于是他就花大力气恢复社会秩序和经济生产。李世民善于安抚人心，在玄武门之变当中，他不得已杀了李建成兄弟。当他登上帝位，就追封李建成为西王，李元吉为海陵郡王，并下诏以王子之礼把他俩改葬。落葬之日，李世民不仅允许两宫旧部去吊唁，而且还亲自参加了葬礼。玄武门之变以后，有人向李世民告发说，李建成手下一个官员魏征曾经劝说李建成谋害李世民。李世民就把魏征找来问道，你为什么要挑拨我们兄弟关系？魏征沉着地回答说，因为我那时是太子的手下，就得尽心尽力地为他着想，可惜太子没听我的话，不然也不会有今天这种结果。李世民觉得魏征为人刚正，很有胆识，说话直率，便提拔他当谏议大夫。唐太宗还公开对大臣们说，治理国家就像治理毛病一样，即使治好了病，也还得注意休养。现在天下太平，四方都来归附，这是古来很少有的盛世，但是我还是要谨慎行事，把太平的日子保持下去，所以就要多多听你们的意见。为了稳定人心，李世民还派魏征去山东安抚李建成的旧部，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才能的舞台。由于连年的战乱，唐代掌握了广博的知识，后来又出家当过道士。隋朝末年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他先后参加李密的瓦岗军和窦建德的起义军。李建成被杀以后，他又因为直言敢谏受到了唐太宗的重用。唐太宗经常把魏征召进宫内，叫他提些意见。李世民有不对的地方，魏征能够当面的批评，甚至会弄得唐太宗一时下不了台。有一次，唐太宗根据右仆射，也就是掌管奏章文书的官员丰德熙的建议，决定18岁以上、身体强壮、还没有服役过的男子都要去当兵。但是魏征不同意，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皇帝的敕令要由谏议大夫签名以后才能生效。唐太宗问他，你不同意这样做，有什么理由？魏征回答，作为谏议大夫，有义务向陛下指出，这样做违背了治国安民的方针。我朝开国以后就立下了男子20岁当兵、60岁可免的规定，怎么能够随便改变呢？唐太宗非常生气。

0: 气，大声指责道：
1: 你太固执己见了。
0: 魏征毫不退让，语重心长地说：陛下，把河水放光捕鱼确实能够捕到许多鱼，但是明年就没有鱼了。把森林烧了打猎确实会打到许多猎物，但是明年就没有野兽了。如果把18岁以上身强体壮的男子都拉去当兵，今后国家的徭役赋税向谁去要呢？唐太宗这才幡然醒悟，收回了命令。有的时候李世民还会和魏征一起讨论一些问题，比如说唐太宗曾经问魏征：历史上有过那么多帝王，为什么有的明智，有的昏庸呢？魏征回答说：能够多听各个方面意见的帝王通常比较明智，一意孤行，只听单方面意见的帝王，难免就会昏庸。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成语就是这么来的。唐太宗赞许地说：你讲的真好啊。有一个大臣叫郑仁基，女儿长得美丽又很有才华，皇后要把她收为李世民的嫔妃。当册封的诏书写好了以后，有人就说了一句：她不是已经与人订婚了吗？魏征知道以后，就向李世民进谏说：陛下住着亭台楼阁，就应该希望百姓有安身的房子；陛下吃着山珍海味，就应该希望百姓有充足的食物；陛下看着众多妃嫔，就应该希望百姓有称心的婚姻。现在陛下把已经与人订了婚的女子夺过来，这怎么符合人家父母的心意呢？唐太宗听了这番话，马上取消了册封。当魏征患病去世以后，唐太宗罢朝五天，亲自登上御苑西楼，眺望魏征逝世之处，寄托哀思。他沉痛地说：用铜做镜子可以端正衣帽穿戴，用历史做镜子可以知道国家兴亡的原因，用人做镜子可以明白自己的行为是否正确。现在魏征去世，我失去了一面镜子啊。魏征能够在初唐的政治舞台上发挥一点作用，确实和唐太宗闻过则喜、从谏如流的气度分不开。唐太宗的时候，能够大胆进谏的大臣还有一个马周。马周原来只是守卫玄武门的中郎将常和的客人。公元631年，也就是贞观五年，李世民下令百官上书谈论朝政的得失。常和是个武将，不懂政治，感到也谈不出什么，就很为此发愁。马周知道以后，马上动笔给他写了20多条有关政治得失的意见，让他去交差。李世民读了以后，觉得条条都切中了要害，他很奇怪啊，常和这么一介武夫怎么突然变得有政治头脑了呢？就找他来面谈。常和一向老实，就坦白地告诉李世民，上书的内容都是马周写的。李世民马上召见了马周，一番谈话对他十分赏识，不久便任命他为监察御史。马周没有辜负李世民对他的期望，经常进谏，向李世民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建议。他要李世民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要了解民间的疾苦，爱护百姓。他要李世民不要太宠爱子女，没有必要每年加赐金银珠宝，因为奢侈只会害了子女。他要李世民以人为本，真正让百姓满意，就得选拔德才兼备的好官。对马周提出的这些建议，李世民都认真听取并加以推行。魏征、马周等人还提醒李世民，隋末因为滥行暴政而迅速灭亡，李世民因此非常重视立法安民，要求有关部门融合前朝的立法司法经验，制定了贞观律，使封建礼教的法律观成熟完善起来，为稍后制定的唐律定下了基础。
2: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59集《李靖平定东突厥》。
0: 李靖平定东突厥，唐朝建立的初期，活动在北部边疆地区的东突厥和活动在西部边疆的吐蕴浑经常骚扰大唐的国土，对边疆的安宁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其中突厥的侵扰尤其严重。唐高宗起兵反隋的时候，曾经派人

故使东突厥取得了史毕可汗的支持。公元620年，就是唐高祖武德三年，竭力可汗继位。为了发展他的势力，他几乎年年南侵唐朝的国土。唐太宗李世民才即位几天，竭力可汗认为有机可乘，就率领十几万骑兵再次进犯荆州，也就是现在的甘肃荆川西北，长驱直入，来到了渭水的便桥之北，直逼京城长安。当时各州增援的兵马都还没有赶到，长安城里能够参战的市民只有几万人。在这样的形势下，李世民亲自率领军队到渭水的桥边，斥责竭力背信弃义。面对李世民的斥责，竭力无话可说。他看到唐军戒备森严，不敢轻举妄动，结果和李世民在桥上设盟以后退兵。从此，李世民加强军事训练，提高官兵的战斗能力，整顿府兵制度，并任命唐代的著名军事家李靖做兵部尚书。不久，东突厥国内发生了变化，薛延陀、回纥等部落因为不满竭力可汗到处征战，接连反叛，脱离竭力。加上那年冬天又遇到了暴风雪，冻死了许多牛羊，国内发生了饥荒，突厥人纷纷逃离当地。李世民接受大臣的建议，于公元629年任命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督，掌管十几万大军进攻突厥。第二年正月，李靖率领3000骑兵冒着严寒，悄悄从马邑，也就是现在的山西朔县出发，突袭了定襄。竭力可汗没有想到唐朝的军队会突然到来，慌得大惊失色。这个时候，李靖的部队趁着夜色的掩护，一举攻进了定襄城。竭力可汗慌忙地逃到了碛口，也就是现在的内蒙古二连浩特的西南。李世民听到捷报以后，高兴地对大臣们说，汉代的李陵率领5000兵士深入匈奴腹地，被俘获以后投降了匈奴，他的功绩还能写进史册。李靖只带了3000骑兵杀进了突厥大营，攻下了定襄城。从古到今，没有他这样的人，这足以洗刷我在渭水边的耻辱了。竭力可汗在逃跑的过程当中，又遇到了并州都督李基的埋伏，被杀得溃不成军，只剩下了几万人马。于是他派人到长安求和，还表示愿意亲自入朝请罪。其实他心里正在盘算，想争取时间，等到草青马肥的时候逃到漠北去，以后再壮大实力，卷土重来。李世民派鸿胪卿唐俭作为安抚使去安抚竭力，又命李靖率兵迎接竭力入朝。李靖在白道，也就是现在的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北部，和李基会合。他对李基说，竭力虽然打了败仗，手下还有许多人，如果让他们逃过碛口，那么道路遥远，再追就难了。现在皇上派的使臣唐俭正在他那儿，他心中必定松懈，我们只要选10000的精兵，带20天的口粮去袭击他，不用作战就可以抓住他。李基同意他的计划，于是李靖率领部队连夜出发，李基则带兵在后面紧紧跟着。果然，竭力可汗看到唐俭以后，心中放松了警惕。李靖的前锋趁着大雾悄悄地前进，一直到离竭力可汗的营帐只有7里的地方才被发现。竭力可汗忙骑马北逃，想穿过大漠，但是他在碛口受到了李绩的阻击，手下的大酋长率领众人投降。过不多久，竭力可汗被大同道行军总管任城王李道松抓住，送往京城，东突厥就此灭亡。当时太上皇李渊还健在，他听到消息以后十分高兴，在凌烟阁摆下了宴席，把李世民和诸王公主们都招来，一起庆贺到了深夜。李靖大军在作战当中杀敌10000多人，又俘虏了10几万人。李世民对这些俘虏都十分优待，其中的酋长将帅不少人都留在朝廷当中担任了职务，仅5品以上的官员就有100多人。连竭力可汗都得到了右卫大将军的称号，死了以后还被封为归义王。迁居长安的东突厥的部众有10000家，将近俘虏人数的一半。为了安置其他的东突厥人，李世民在幽州，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和灵州，也就是现在的宁夏灵武西南之间，设立了顺化长这4个州，又把竭力统治的漠南地区分了6个州，
让所投降的东突厥各部落的酋长担任都督刺史，统领这些部下。公元635年，李世民又任命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率领侯君集、李道宗等人进攻吐谷浑。他们在库山，也就是现在的青海境内，打败了吐谷浑的精锐部队。吐谷浑王只好逃到了漠中，后来被部下杀掉。他的儿子投降了唐朝，西部边境的侵扰就此被安定。公元640年，唐军击破了高昌的都城，也就是现在的新疆吐鲁番，使依附西突厥、阻挠西域各国和唐朝通商的高昌王朝投降了唐朝。公元644年，唐军又平定了勾结东突厥的燕齐，燕齐在现在的新疆燕齐的西南。公元647年，又攻下了秋瓷的都城，也就是现在的新疆库车。这样，大唐政权有效地控制了西部的边疆地区，使中原和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能够顺利地开展。李世民在西北各个民族当中的威信也极大地提高了。回纥等各部落的首领到长安朝见大唐的天子，并尊称李世民为天可汗。

0: 历史长河静静流淌，五千年岁月为我们留下了久远而迷人的历史之美。了解辉煌壮丽的过去，过好平凡真切的现在，这就是美好文明代代传承的意义。好了，朋友们，本期中华上下五千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朋友们，再会。
1: 北京时间20点整。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蕴布至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
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

途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护林防火从我做起，护林防火知识宣传。什么是森林防火？森林防火是指森林、林木、林地火灾的预防和扑救。引起森林火灾的原因有哪些？引起森林火灾发生的火源通常可分为两大类，即天然火源和人为火源。人为火分为生产性火源，农林牧业生产用火、林副业生产用火、工矿运输生产用火等，和非生产性火源，如野外吸烟、做饭、烧纸、取暖等。自然火源是在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下产生的热源，主要包括雷击火、火山爆发、陨石降落、滚石火花和泥炭自燃等，主要发生在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的边远原始林区。我国由自燃火引起的森林火灾约占火灾总数的1%。加强对人为火源的管理是防止发生森林火灾最有效的办法。森林火灾的灾害有哪些？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扑救极为困难的灾害，不但会烧毁成片的森林，伤害林内的动物，而且还会降低森林的更新能力，引起土壤的贫瘠，破坏森林涵养水源等，甚至导致生态环境失去平衡，引起空气污染，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扑救森林火灾的基本原则是什么？扑救森林火灾的基本原则是打早、打小、打了。打早是指及时扑火，打小是指扑打刚发生的火，打了是指扑火的彻底性，既要扑打明火，又要清理暗火，消灭一切余火，三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打早是灭火的前提，打小是灭火的关键，打了是灭火的核心。森林防火时不准是什么？不准携带火种进山。森林火灾是森林最危险的敌人，也是林业最可怕的灾害，它会给森林带来最有害、最具有毁灭性的后果。不准在野外烧火取暖，野外生火取暖最容易麻痹大意，如遇大风天气极易引燃周围植被，即可能引发森林火灾。不准在野外烧火取暖，在林区升起的每一座小火苗都可能是伤害绿色生态环境的杀手，不要贪图一时趣味而忘了保护我们的家园。不准在林区吸烟、打火把照明，一个小小的烟头足够毁灭一片绿色的森林，不要小瞧随手乱扔的一个烟头，更不能抱有侥幸心理。不准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提
1: 示上统称乌拉伯，轮台城位居其北侧。1983年至1984年，考古人员对古城进行了一次发掘，出土陶器、还有金耳环、铜镜和铁刀等文物。经文物专家考古研究，该城建于公元640年，即唐贞观14年，是丝绸之路北道的经济军事重镇，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东西方文化曾在这里交融。

可谓乌鲁木齐的第一城。在唐代，内地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南道，从敦煌沙州经阳关，经于田、和田、西域葱岭，中道西出玉门关，经西周、燕齐、秋瓷、姑墨到疏勒，过葱岭。北道由玉门关经伊州，沿天山北路西行，经亭州、轮台、热海至碎叶。历史上唯有中道东段和北道构成的通道最为畅通，即伊州经哈密，经吐鲁番盆地，过轮台城，现今乌拉伯古城，沿天山北路通达碎叶城的道路。唐代文人曾参的边塞诗就大多描写了丝绸之路中道北道的奇异景象、民族风俗和官军生活，其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诗作至少有16首。特别是曾参最有名的3首诗，即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无一例外的均为轮台诗作，且被誉为轮台三绝。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当记者徒步轮台古城东门，回味诗人当年伫立雪野为挚友送行的情景时，这里正是北风卷地的季节，不禁让人思绪万千。城中有城，气势磅礴。轮台古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550米，东西宽450米，周长约2公里，城墙夯筑，残高2到6米，基厚10米，四隅建角楼，除西墙外均有马面，南墙马面保存较完好，北墙、东墙城门清晰可见。曾参曾先后2次沿丝绸之路到达西域，第一次是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中掌书记，第二次是给安西北庭节度使冯长卿当判官。当时冯长卿大部分时间并不在北庭经吉木萨尔生活，而在轮台这个战略要地运筹帷幄，作为他的幕僚，曾参自然也在这里驻守和赋诗。由于有丰富的边塞生活体验，曾参的边塞诗作雄浑豪放，别具一格。在现场更让记者惊奇的是，这座古城内部还设立了瓮城，城内逐出3个小城，西城长方形，东城正方形，南城曲尺形。近25万平方米的巨大城址，墩台马面布列有序的内外城墙，伫立于空旷之中的残垣断壁，构成了气势磅礴的古城景观。置身古城高处，脚下是历尽沧桑的古城夯土遗址，眼前是反差明显的戈壁和湿地，远处是水天一色的水库景色，美妙风光让人惊奇。古城东侧绿草如茵，数眼大小不等的田泉数年流淌着汩汩泉水，形成几处湿地和小湖，牧草茂盛，空气清新，令人心旷神怡。北侧则是乌拉伯水库，明镜寺的水库以雄伟险峻的博格达雪峰，博格达蒙古语意为圣主为背景。在那宽阔而平静的蔚蓝色水面上，水鸟自由飞翔，野鸭尽情嬉戏。在古城南侧和西侧是大片荒地，野草丛生，置身其中，遥望天山雪峰，荒凉与怀古之情油然而生，也更会发现曾参为轮台赋千古绝唱后，轮台为曾参留下万世英名的真实意义。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

0: 李干。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
1: 的城的黄岩。这个季节草原人畜全进入了战争状态。陈震抬头仔细观察文情，好为晚上下夜做准备。他发现这一天的蚊群不仅密集，蚊子的个头也大得吓人，黄蚊都在不断的抖翅，翅膀看不见了，看见的都是黄蚊的身体，大的好像是一只只虾米皮。一时间他竟然像是置身于湖底，仰望清澈的水空，头顶上是一片密集的幼虾群。陈震带着马绊子的白马早已不敢在草坡上吃草了，他此时正站在空荡荡的羊粪堆上，这里的地上铺了一层羊粪，一根草也没有，蚊子较少，但是马身上仍然落上了厚厚的一片黄蚊，全身像是沾上了一层米糠。白马看见主人拿着掸子正在扫蚊子，便一瘸一拐一步三寸地往陈震身边挪动。陈震急忙上前弯腰替白马解开了皮铁镣，把马牵到了蚊子更少一些的牛车旁边，给他扣上了马绊子。马不停地上下晃头，并用大马尾狠狠地抽扫马肚马腿和侧背的蚊子，而胸前腿前侧背的蚊子只能靠马嘴来对付了。千万只黄蚊都用前肢分开马毛，然后用针头扎马肉，不一会儿蚊子的肚子就鼓了起来，马身上像是长出一片长圆形的枸杞子，鲜红发亮。白马狠命地抽扫，每抽一下便是一层红血，马尾已被血粘成了马尾毡。马尾巴的功能在他的视力范围之内确实发挥得鲜血淋漓尽致，而白马则像是一匹刚从狼群里杀出来的血马。陈震用胆子替马轰蚊子，使劲抽扫马背马前腿，大马感激地连连向主人点头致谢。可是蚊群越来越密，轰走一层立即又会飞来一层，马身上永远裹着一层米糠一层枸杞子。陈震最惦记小狼，急忙跑向狼圈，狼洞里积了半洞的雨水，小狼无法钻进洞里避蚊，它的薄毛下装根本无法抵御蚊群的针刺，那些少毛或无毛的鼻头、耳朵、眼皮、脸皮、头皮、肚皮还有刺爪更是直接暴露在外。小狼此时已被蚊群折磨得快要发疯了，草原蚊群似乎认准了狼血是大补，小狼竟然招来了草原上最浓烈的黄烟，被刺得不断就地打滚，刺得实在受不了就没命地疯狂跑圈，跑热了连吐舌头也不敢，也不敢大口喘气，生怕把蚊群吸进喉咙里。不一会儿小狼又蜷缩身体，把少毛的后腿缩到身体底下，再用两只前爪捂住鼻头。陈震从未想到这个草原小霸王居然会被蚊群欺负成这副狼狈相，活像一个挨打的小叫花子。但是小狼的目光依然刺亮有神，眼睛里充满了倔强凶狠的劲头。天气越来越闷，头顶悬飞的蚊群被低气压笼聚的散不开去。陈震用马尾胆子替小狼空赶蚊子，又用手掌摸他的头和身子，

一把糠，一抹一把血。陈真心疼男人，这些血可都是他用时间和心血换来的。小狼却高兴地连连去舔陈震掌中的狼血，还歪着头在他的膝盖上疯狂地蹭痒痒，蹭得陈震膝头上一片红狼毛。小狼简直把陈震当成了救命稻草，抓住不放，狼眼里充满了感激兴奋之意。陈震又想到了野外的狼群，相比之下营盘上的草已经啃薄了，而山里的草甸里的草膏蚊群就更多，狼群一定比小狼更苦。钻洞，蚊群会跟着进洞，顺风风跑，前面还是蚊群，旱獭是抓不到了，就算抓到一只也不够补偿被蚊群吸血的损失。比利哥老人说，蚊灾之后必是狼灾。蚊

但是还不见瘦。每天每夜，他不知道要被蚊群抽掉多少血，还要无谓地加大运动量。在猖狂的蚊灾面前，小狼桀骜的个性更显桀骜。蚊群的轰炸丝毫不影响小狼的饭量和胃口。盛夏蚊灾，畜群中病畜增加，陈震经常可以弄到死羊来喂小狼，小狼就可以翻倍的食量来抵御蚊群对他的超额剥削和精神折磨。小狼在大灾之际依然一心一意地长膘长个。陈震像一个省心的家长，从来不用逼迫或利诱孩子去做功课，小狼只需要他做好一件事，就是顿顿管饱。只要有肉有水喝，再大的艰难和灾祸小狼都能顶得住，而且还可以天天带给你出色的成绩报告单。陈震想，养过小狼的人可能再也不会对自己的孩子抱有太高的期望，不要说望子成龙了，就是望子成狼也是高不可攀的奢望。小狼忽然神经质地蹦跳起来，不知是哪只大黄蚊钻到了小狼的肚皮底下，刺痛了小狼的小鸡鸡，疼得他顾头不顾尾，马上改变了避蚊的姿势，前抬后腿，把头伸到肚子下面，想用牙齿来挠他的命根。可是他刚一抬起后腿，几百只恶蚊子呼啦一下子冲过去，覆盖了他的小腹。小狼疼得恨不得把自己的命根子咬掉。陈震撇下小狼，拿上镰刀，背上柳条筐，快步向西山沟去嗑艾草。前一年蚊子较少，陈震只跟着嘎斯麦去割过一次艾草。搬到湖边的新草场之后，连逢雨水，陈震早就侦查好了哪里长有艾草。雨水带来了大蚊灾，也给草原带来了一片又一片茂盛的艾草。蚊群刚到最猖獗的时候，山沟里的艾草也正好长得药味奇浓。陈震仰望着腾格里，他想，假如草原上没有艾草，草原民族究竟还能否在草原上生存？狗们都怕草地里的蚊子，没有跟着陈震走，依旧趴在蚊子比较少的牛车底下躲避蚊子，躲避曝晒。陈震往西山沟走，他看见远处小组的羊群都被放到了草少石多丰顺的山头上，只有在那里羊群才能待得住。羊倌们个个都戴着防蚊帽，虽然热得透不过气来，但是谁也不敢脱帽。山沟里草深蚊密，吹不到风，陈震汗流浃背，他的劳动布外衣已经湿了一大片，许多大蚊的硬嘴针刺进厚湿布，刺了一半就刺不动，拔也拔不出来。于是陈震衣服上出现了许多被自己嘴针拴住的飞蚊，陈震懒得去拨弄他们，让他们自作自受的飞死累死。但不一会儿，他感到肩膀头上狠狠地挨了一针，一拍手心上一朵雪花。陈震刚一走进一片艾草地，蚊群就明显减少，地里长满近一米高的艾草，灰蓝白色的枝茎，细叶上长着一层绒毛，柔嫩多汁。艾草如苦药，牛羊马都不吃，因而艾草随意疯长。陈震一见高草就职业性的放慢脚步，他握紧镰刀，警惕地弯下身子，做好战斗准备。老羊倌们常常提醒知青

0: 夏天放羊的时候一定得留神艾草地，那里草高蚊子少，是狼躲避蚊蝇藏身的地方。狼为了驱蚊，还会故意在艾草地里打滚，让全身沾满冲鼻的艾草药味，给自个儿穿上一件防蚊衣。没有狗，陈震不敢深入，他大吼了两声，不见动静，又站了一会儿，才慢慢地走进艾草地。陈震像见到了救命仙草一样，冲进最茂密的草丛一通狂歌。草叶染绿了镰刀，空气中散发出浓郁的药香。他张开嘴，敞开了呼吸，真想把自己的五脏六腑都裹上艾草的气息。陈震割了结结实实冒签的一大箩筐艾草，快步向家走。他抓了一把嫩艾草，拧出一只抹在手背上。果然，唯一暴露在外的皮肤也没有多少蚊子敢刺了。回到包里，陈震加大炉火，添加了不少干牛粪，再到柳条筐车里找出了一年来收集的七八个破脸盆。他挑了个最大的，放进了几块燃烧的牛粪，又加上了一小把艾草，盆里马上就冒出了浓浓的艾香白烟。陈震端起烟盆放到狼圈的上风头，微风轻吹，白烟飘动，罩住了大半个狼圈。草原上，艾烟是黄蝇的天敌克星，烟到之处黄蚊惊飞，连吸了一半血的蚊子都被熏得连忙拔针逃命。刹那间，大半个狼圈里的蚊群便逃得无影无踪。艾烟替小狼解了围，可是小狼看见了火星和白烟，却吓得狼踪抖栗，全身发抖，眼睛里充满了恐惧，乱蹦乱跳，一直退到狼圈的边缘，直到被铁链勒停，还在不停地挣扎。小狼像所有野狼那样怕火怕烟，怕得已经忘掉了蚊群叮刺的痛苦，拼命地往白烟找不到的地方躲。陈震猜想，千万年来草原狼经常遭遇野火浓烟的袭击，小狼的体内一定带有祖先们怕火怕烟的先天遗传。陈震又加了一把艾草，挪了挪烟盆，将白烟罩住小狼。他必须训练小狼适应烟火，这是帮助小狼度过最苦难的蚊灾的唯一出路。在野地里，母狼会带领小狼们到山头或艾草丛中避蚊，而在人的营盘，陈震必须担起狼妈的责任，用狼烟给小狼驱蚊。白烟源源不断，小狼拼死挣扎，几乎把自己勒死。陈震狠下心，不为所动，继续加火添草。小狼终于累得挣扎不动了，只好哆哆嗦嗦地站在艾烟里。小狼虽然对白烟充满了恐惧，但他好像渐渐觉得浑身轻松起来。包围他几天几夜的蚊群噪声消失了，可恶的小飞虫也不见了。他觉得很奇怪，转着脑袋四处张望，又低头看了看肚皮，那些刺得他直蹦高的小东西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小狼的眼睛里充满了狐疑和惊醒，顿时精神了不少。白烟继续涌动，但小狼只要一看到烟就缩成一团。烟盆里突然冒出几个火星，小狼吓得立即逃出烟阵，跑到没有烟的狼圈边缘。但他刚一跑出白烟，马上又被蚊群包围，刺得他上蹿下跳，没命无脸， 刺得实在受不了了，他只好又开始转圈疯跑。跑了十几圈，小狼的速度慢慢地减下来，他好像忽然发现了闻多和闻少的区域差别。只要一跑进烟里，身上的蚊子就呼得飞光，只要一跑出白烟，他的鼻头保准挨上几针。小狼瞪圆了眼睛，惊奇地望着白烟，而且在白烟里停留的时间越来越长。小狼是个聪明的孩子，他开始飞快地转动脑筋，琢磨眼前的新事物，但是他还是怕烟，在烟与无烟的地带犹豫着。
1: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69集。
0: 一直在营盘牛车下躲避蚊子的几条大狗很快发现了白烟。草原上的大狗都知道艾烟的好处，他们眼睛放光，兴奋地赶紧带着小狗们跑来蹭烟。大狗们一冲进烟阵，全身的蚊子呼的熏光，大狗又开始抢占烟不浓不淡的地盘，卧下来舒服地伸懒腰，总算可以痛痛快快地补补觉了。小狗们还从来没有尝到过艾烟的甜头，傻乎乎地跟着大狗冲到烟阵里，马上就高兴得合不拢嘴了，而且也开始抢占好地盘。不一会儿，四米直径的小小狼圈卧下了六条狗，把小狼看得目瞪口呆。小狼那叫高兴，眼也眯了，嘴也咧开了，尾巴也翘起来了。他平时那般殷勤地挥动双爪，三番五次热情邀请狗们到他的狼圈来玩，可狗们总是对他爱答不理。今天竟然突然间不邀自来，并且全体出动，就连最恨他的一乐也来了，这让小狗感到意外和兴奋，比得到六只大飞鼠还要开心。小狼一时忘掉了害怕，他冲进了烟阵，一会儿爬上二狼背上乱蹦，一会儿又搂住小母狗滚作一团。孤独的小狼终于有了一个快乐的大家庭，他像是一个突然见到了全体成员一同前来探视的小囚徒，对每条狗都好像闻不够、亲不够、舔不够。陈震从来没有见过小狼这样高兴过，他的眼圈有些发涩了。狗多烟少，外加一条狼，艾烟就有些不够用了。小狼原本是这块地盘的主人，现在反倒被反客为主的狗们挤到烟流之外去了。小狗们还在争抢地盘，两条小公狗毫不客气地把好客的小狼再次顶出了烟外。小狼有些纳闷，他忍受着蚊群的叮刺，歪着脑袋琢磨着狗们的行为。不一会儿，小狼眼中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眼里的问号没有了，他终于明白，狗们并不是冲着他来的，而是冲着白烟来的。那片一直让他害怕的白雾，是没有可恶小飞虫的舒服天地，而这块地盘原本是特为他准备的。从不吃亏的小狼立即感到吃了大亏，便怒气冲冲地像抢肉一样冲进烟阵，张牙舞爪凶狠地驱赶两条小公狗。一条小狗死赖在地上不肯离开，小狼粗暴地咬住它的耳朵，把它生生地揪出了烟阵，小公狗疼得呜哇乱叫。小狼终于为自己抢占了一个烟雾不淡又不呛的好地段，舒舒服服地趴了下来，享受着无闻的快乐。好奇心、求知欲、研究癖极强的小狼始终盯着冒烟的破盆看，看得津津有味，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小狼突然站起身来， 向烟盆慢慢走去。

想去看个究竟。可是没走几步就被浓烟呛得连连打喷嚏，他后退了几步，又过了一会儿，他又忍不住好奇心，再次去看。小狼把头贴在烟上的地面，捏手捏脚的匍匐前进。接近烟盆，他刚刚一抬头，一颗火星被风吹了出来，刚好飞到小狼的鼻头上，他被烫得一激灵，像颗被点着鸟的炸弹那样炸了起来，又重重地落在地上。他的鬃毛也全部竖起来，呈向外放射状。小狼夹着尾巴跑回二狼身边，钻进了二狼的怀里。二狼呵呵地笑着，笑这条傻狼不知道好歹。二狼张大嘴，伸出舌头舔小狼的鼻头。小狼老老实实地趴在地上，傻呆呆地望着烟盆，再也不敢上前一步了。过了一会儿，小狼像一个犯困的婴儿，困得睁不开眼睛，很快睡了过去。被蚊群折磨了几天几夜的小狼，总算可以补一个安稳觉了。但陈震却留意到，熟睡中的小狼耳朵仍在微微颤动，他的狼耳仍在站岗放哨。陈震听到磕磕绊绊的马蹄声，那匹白马也想来蹭烟。陈震连忙上前解开马绊，把马牵到狼圈的下风头，再给白马扣上马绊子。密布马身的黄纹米糠忽地扬上了天，白马长舒一口气，低下头，半闭眼睛打起盹来。大蚊灾之下的一盆艾烟如同雪中送炭，竟给一条小狼、一匹大马和六条狗救了灾。这八条生命都是陈震的宝贝和朋友，他能给予他们最及时有效的救助。陈震深感欣慰。小狼和三条小狗像幼儿一样，还不知道如何感谢，在舒服的酣睡，而大白马和三条大狗却不时向陈震投来感激的目光，还轻轻摇着尾巴。动物的感谢像草原一样真挚，他们虽然不会说一大堆感恩戴德的肉麻宋词，但陈震却感动的愿意为他们做更多的事情。陈震想，等聪明的小狼长大了，一定会比狗们更加懂得与他的交流。大灾之中，陈震觉得自己对于动物朋友们越来越重要了。他又给烟盆加了一些干牛粪和艾草，就赶紧去翻晒备运牛粪饼。蚊灾刚刚开始，山沟里的艾草割不完，抗灾的关键就在于是否备有足够的干牛粪。无需催促，整个大队的女人和孩子都在烈日下翻晒备孕牛粪饼。在鄂伦草原，牛羊的干粪是牧民的主要燃料，在冬季，干牛粪主要是用来引火的。那时候的燃料主要是靠风干的羊粪粒，因为家家守着羊粪盘，每天只要在羊群出圈之后把满圈的羊粪粒铲成堆，在风吹日晒几天，就是很好的燃料，比干牛粪更劲烧。但是在草原的夏季，羊粪水分多不成形，牧民在蒙古包里就不能烧羊粪，只能烧干牛粪。然而在夏季，牛吃的是多汁的嫩青草，又大量的喝水，牛粪又稀又软，不像其他季节的牛粪干硬成型，因此必须加上一道翻晒工序。夏季翻晒牛粪是件麻烦事和苦差事，每个蒙古包的女人

人和孩子一有空就要到营盘四周的草地上，用木叉把一摊摊表面晒干、内部湿绿的牛粪饼一个个翻个，让太阳继续曝晒另一面，再把前几天翻晒过的牛粪饼三块一组的竖烤起来，接着通风保晒，然后又把更早几天晒硬了的牛粪饼捡到柳条筐里，背到蒙古包侧前的粪堆上。但是刚背回来的牛粪还没有干透，掰开来里面仍然是潮乎乎的。此时把外干内湿的牛粪堆在牛粪堆上，主要是为了防雨。剩下多雨，如不抓紧时间一遇上急雨，粪场上晾晒多日的牛粪不一会儿就会被雨淋成了稀汤。而堆在粪堆上的半干牛粪遇雨则可马上盖上大旧毡挡雨，雨过之后再掀开暴晒。在草原夏季，看一家的主妇是否勤快持家，只要看他家蒙古包前的牛粪堆的大小便可知晓。知青刚立起自己蒙古包的时候不懂未雨绸缪，一到雨季知青包常常冒不出烟来，或者光冒烟不着火，经常要靠牧民不断接济干牛粪才能度过雨季。到了两年后的这个季节，陈震、杨克和高建中都已懂得了翻粪、晒粪和堆粪的重要性，他们包前的柴堆也不比牧民们小了。陈震和杨克一向讨厌琐碎的家务活，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常常把读书的时间拆得七零八落，使他们烦心恼火。但是自从养了小狼以后，一项项没完没了的家务活成了能否把小狼养大的关键环节，家务活一下子就升格为决定战役胜负的后勤保障的战略任务。于是他俩就开始抢着料理柴米油盐肉粪茶这七件大事。照常年的用量，陈震包前的柴堆已经足足度过整个夏季，但突降的大蚊灾用柴量将成倍增加，牛粪堆也将很快一日日地萎缩下去。陈震决定用狼的劲头忍受一切劳苦闷热和烦躁，把柴堆迅速增大几倍。高原的阳光越来越毒，陈震这身像防化冰服一样的厚重装束让他热得喘不过气来。他背着沉重的粪筐，只背运了两三筐就感到缺氧眩晕，闷热难当，步履艰难，汗已流干，防蚊服干了又湿，湿了又干，汗迹花白，此刻已经成为背在身上的干硬板结的盐碱地了。但是陈震望着在青烟薄云下安稳睡觉的小狼、小狗、大狗和大白马，不得不咬牙坚持。此外，陈震肩上还背负着远比半湿牛粪更沉重的压力，他咬牙苦干，不仅是为了小狗和小狼，而且是为了羊群。这群近2000只羊的大羊群是他和杨克两个人的劳动果实，两年多来两次接羔，他俩接活的羊羔就达到2000多只，已经被分出过两群了。他俩顶风冒雪，顶蚊曝晒，日日夜夜与狼奋斗，一天24小时轮班放羊，夏夜连轴转，整整干了两个春夏寒暑。羊群是集体财产，不能出半点差错，眼下又偏偏遇上可怕的霜灾，如稍有疏忽将酿成他俩的政治大灾。这么大的一群羊，每夜非得点5

0: 六盆烟才够。如果艾烟罩不住整个羊群，羊群被蚊群刺得顶风狂跑，单靠一个人下也根本是挡不住的。一旦羊群冲进了山里，被狼群打一个尸横遍野的大伏击，有人再把这个责任与狗崽子养狼的事实联系起来，那可就罪责难逃了。巨大的压力和危险逼迫陈震咬紧牙关，用狼的勇敢、智慧、顽强、忍耐、谨慎和冒险精神来把他养狼、研究狼的兴趣爱好坚持下去，同时又更能磨练出像草原狼顽强桀骜的个性。陈震忽然感到他有了用不完的力气和不服输的狠劲儿。陈震一旦冲破了疲劳的心理障碍与极限，反而觉得轻松了。他不断变换着工种，调节劳动的强度，一会儿悲愤，一会儿翻愤，越来越感到有目标的劳动的愉快。同时他渐渐发现了自己如此苦心养狼，好像已经从一开始仅仅出于对狼的研究兴趣，转换成了一种对狼的真切情感，还有像父母或兄长所担负的那种责任。小狼是他一口奶、一口粥、一口肉养大的孩子，是一个野性、兽性、桀骜不驯的异类孩子。潜藏于他心底的人兽之间那种种神秘莫测、浓烈和原始的情感，使陈震越来越走火入魔，几乎成为在草原上遭人白眼、不可理喻的人。但陈震却觉得这半年来自己身心充实，血管中开始奔腾起野性、充满活力的血液。高建中曾对其他报的知青说，养一条小狼能够使陈震从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黑帮走私派子弟变成一个勤快的人，也就不能算是件坏事。陈震在粘稠脏臭的牛粪场上干得狠劲儿十足，他满筐满筐的往家背牛粪，粪堆像雨后的黑蘑菇那样迅速膨胀。邻家的主妇看的都站着不动了，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疯干。有的知青挖苦道，这叫做进粪者臭，进狼者狼。傍晚庞大的羊群从山里回营盘，杨克嗓音发哑，坐骑一惊一乍，他已经累得连挥动套马杆的力气都没有了。羊群从山里带回亿万黄文，整个羊群像被野火烤焦了似的，冒着厚厚一层黄烟。近2000只羊、近4000只羊耳朵拼命地甩耳甩闻，营盘顿时噪声大作，扑噜噜扑噜噜的羊耳声一阵高过一阵，一直悬在半空中等待聚餐的厚密蚊群忽然像轰炸机群一样的俯冲下来。那些最后一批被剪光羊毛、光板露皮的羊，经过野外一整天的肉刑针刑，早已被钉刺得像疙疙瘩瘩的癞蛤蟆一样惨不忍睹。密集恶蚊的新一轮轰炸简直要把羊们扎疯了，羊群狂叫，原地蹦跳，几只高大的头羊不顾羊客的鞭抽，卯足了劲儿顶风往西北方向冲。陈震抄起木棒冲过去一通乱敲乱打，才将头羊轰回羊粪盘。但是整个羊群全部头朝风，憋足了劲儿，随时准备顶风猛跑，借风驱蚊。陈震以冲锋的速度，手脚麻 力地点起六盆艾烟，并把盆端到了羊群卧盘的上风头。六股浓浓的白烟像六条凶狠的白龙杀向密集的蚊群，顷刻间毒蚊群像遇上了更毒的天龙一般呼啸溃逃。救命的艾烟将整个羊群全部罩住，疲惫不堪的大羊小羊扑通扑通地跪倒在地，一天的苦行总算熬到了头。白烟里的羊群一片静寂，羊们被折磨得几乎连反刍的力量都没有了。杨克下了马，沉重地砸在了地上，他急忙牵着满身蚊子的马走进了烟阵，又摘掉了防蚊帽，解开粗布厚上衣，舒服地大喊：哎呀，真凉快，这一天快把我憋死了。哎，陈震，明天你放羊啊，准备受刑吧。陈震说：我也在家里受了一天刑了，明天我放羊回来啊，你也得给我备足六盆烟啊，还得给小狼点烟。杨克说：嘿，那没问题。陈震说：哎，你还不去看看小狼啊？这小兔崽子挺知道好歹的啊，钻进烟里睡觉去了。杨克疑惑地问：狼不是最怕烟吗？陈震笑了：哼，可是狼更怕蚊子，他一看狗来抢占他的烟，他都不干了，马上就明白这烟是好东西。我乐得肚子都疼了，真可惜你没有看到这场好戏啊。杨克连忙跑向狼圈，小狼侧躺在地，懒懒地伸长了四腿，正安稳地睡大觉呢。听到两位大朋友的脚步声，小狼只是微颤眼皮，向他俩瞟了一眼。整整一夜，陈震都在刺弄烟盆，每隔半个多小时就要添加干粉，只要药烟一弱，又要添加艾草。如果风向变了，就得把烟盆端到上风头，有时候还要赶走挤进羊群来蹭烟的牛。牛皮虽厚，但是牛鼻、牛眼和牛耳朵仍然怕钉刺。陈震为了不让牛给羊群添乱，只好再点一盆烟放到牛群的上风头。为了保证艾烟始终笼罩住羊群和小狼，陈震几乎一夜未曾合眼。三条大狗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他们跑到羊群的上风头的烟阵边缘，躲在烟雾里分散把守要津。烟阵外密集饥饿的蚊群气得发疯发狂，噪音嚣张，但就是不敢冲进烟阵。战斗了大半夜的陈震望着被击败的强敌，心中涌出胜者的喜悦。这一夜，全大队的各个营盘全都摆开了烟阵，上百个烟盆烟堆同时涌烟，月光下上百股浓烟越飘越粗，宛如百条白色巨龙翻滚飞舞，又好像原始草原突然进入了工业时代，草原上出现了一大片林立的工厂烟囱，白烟滚滚，阵势浩大，蔚为壮观，不仅完全挡住了狂蚊，也对草原蚊灾下饥饿的狼群起到了巨大的震慑作用。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狼图腾，下期节目再会。

0: 长期不平等的浸泡。我们仔细观察，越是着急的人往往越不得志，他们心急火燎地赶着一班车的时候，也并没有什么确切要紧的事要急着处理，赶着早些下班，到家后也无非是多了一刻钟的时间来看电视上上网。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看得清未来的方向，那么我们当然可以从容地在等待中不着急，拿出一本书静静地读，或看一看风景，调试下气息。大多数人永远生活在路上，人生的路上，梦想的路上，总是要急不可耐地赶路，却不知道终点在哪儿，要到终点得到些什么。睿智的人同样生活在路上，心却在终点，行走是在领略一路的风光。说了这么多，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想要说什么，一些思考，有些凌乱。知易行难，如果我能知行合一，或许我便不再这般纠结。最后依旧以袁立的话来结尾，他在回答在路上主持人关于如何才能不活在别人的目光和评价中说，我觉得是需要自己的内心很强大的，尤其在任何的时候，别人老拿你和别人比，你的家长也拿你自己和别人比，你的亲戚朋友，大家马上要会过年回家了，又要被父母说什么时候结婚呀，什么时候生孩子呀，你什么时候买房子呀，买车呀，干什么。我父母特别好，他们从来不问我任何事情，所以我可能是这一点不需要想太多的事情。但是如果是你周围有人会经常这么说，哪怕是朋友之类的经常会这么说，他们有一阵子老说我，老说我，我也觉得我是不是真的错过什么东西了，连我都会这么想。但是后来我觉得我就是这么生活挺高兴的，我为什么要变得跟别人一样呢？但是这个真的很难做到的。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世界和我爱着你。
1: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对爱情坦诚还是保留。
2: 信任和宽容会不会助长人性弱点的恶性发展，乃至毁坏爱的基础？面对你爱的人，你会毫无保留？

0: 电影是时代的镜子，既能娱乐大众，也能改变社会。它的价值取决于创作者的责任感与观众的批判性思考。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做客我们的今晚聊电影，让我们一起探索光影中的深层世界。薄荷糖是韩国著名导演李沧东执导的一部电影，上映于1999年。该片以其深刻的情感表达和独特的叙事风格而闻名。
1: 说起李沧东，他是韩国学院派的代表人物，作品在手法上有一个特点，基本上就是采用纪实性的镜头语言，贴近生活，从而挖掘其中种种的残忍与无奈。这部《薄荷糖》是一个关于时间的故事，时间在影片中代表着历史，也代表着变迁，还有人的激情和灵魂的慢慢堕落与煎熬。整部电影分成了7个段落，透过倒叙的形式展现了男主人公的一生，他清淡美好的初恋，他索然寡味的家庭，他疯狂绝望的工作，他彻底无望的崩溃。总之，当生命以一种倒退的方式徐徐展现的时候，

时间的残忍就显得更加凛冽了。我们一起来听薄荷汤。1999年的春天，在韩国郊外的河滩公园旁边，一群中年男女正在音响的伴奏下欢快地举办着同学聚会。在他们愉悦的表情当中，有一个男子

0: 刚才我们讲的是薄荷糖，这部电影通过男主角金永顺生命中的20年，向我们展示了韩国社会的巨大变化。男主角金永顺那张对春光留下幸福的泪水的脸，有一种在记忆中未曾微弱下来的光泽感，就像一株老笋把坚韧枯皮一层一层地剥开，直到剩下最里面那颗娇嫩的新芽，明亮光彩，脆弱的近乎像一束光。
1: 自己的童年纯真而又美好，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少年，懵懂而激动。
0: 他讲述了10岁 Raymonda 是一个9岁的小女孩，脑子里总是有不切实际的想法，还非常的
2: 有点乱。一个本来已经令人满意的了结了的案子，我还会继续用令人满意这个词，如今又要重新审理了。这是正式的决定吗？我是说，从警方的角度来看，这个案子会重新审理吗？毋庸置疑。当杰克·阿盖尔在压倒性的证据面前被定罪的时候，陪审团只出去商量了15分钟。在警方看来，这件事已经盖棺定论了。不过现在，随着死后特赦令的颁布，这个案子又要重审了。那警方会重新展开调查吗？我得说，那几乎是一定的。当然。马歇尔一边若有所思地揉搓着自己的下巴，一边补充道，由于这个案子的独特之处，在经过了这段时间之后，他们还能否得出什么结果就很难说了。就我自己而言，我表示怀疑，他们有可能知道房子里的某个人有罪，他们甚至可能会灵光一闪确定了那个人是谁。不过要想得到确切的证据可就没那么容易了。我明白了，懂了。没错，这就是他所说的话的意思。律师猛然问道，你说的是谁？那个女孩，赫斯特·阿盖尔。哦，对了，年轻的赫斯特，他跟你说了些什么？他说到了无辜的人，他说要紧的不是有

罪的人，而是无辜者。现在我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了。马歇尔用锐利的眼光扫了他一眼，我想你可能是明白了。他的意思就是你刚才说的话。他是想说一家人要再一次受到怀疑了。马歇尔打断了他的话，也谈不上再一次。对于这一家人来说，以前从来就没被怀疑过。打从一开始，嫌疑就是明白无误地指向杰克·阿盖尔的。卡尔加利挥挥手，让他先别打岔。他说，这家人会受到怀疑，而且这种怀疑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或许会是永远。如果是家里的一员有罪，很可能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是谁。他们会面面相觑，充满猜疑。是的，那将是最糟糕的情况，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是哪一个。一阵沉默，马歇尔用平静的眼神打量了卡尔加里一下，却一言未发。那就太可怕了。你知道，情绪在卡尔加里那瘦削而敏感的脸上显露无遗。没错，那太恐怖了。不明就里，年复一年，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没准这种猜疑还会影响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毁掉了爱，毁掉了信任。马歇尔清了清嗓子，你不觉得你说的有点太活灵活现了吗？不，我不觉得。恕我直言，马歇尔先生，我想或许在这件事情上我比你看得更清楚。你瞧，我能想象出来那有可能意味着什么。又是一阵沉默。卡尔加里说，那意味着无辜的人要忍受折磨，而无辜的人本不应该忍受折磨的，只有罪人活该如此。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能甩手不管，我不能拍拍屁股走人，说上一句我已经做了该做的事情，我已经尽我所能的去弥补了，我已经还了他们一个公道。因为你也看见了，我的所作所为并没能还他们一个公道，既没能给罪人定罪，也没能让无辜者摆脱罪恶的阴影。我觉得你有点小题大做了，卡尔加里博士。你说的话有一定的事实基础，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我还是没太明白你又能做什么呢？是啊，我也没想明白，但这意味着我必须试一试，这才是我来找你的真正原因。马歇尔先生，我想要了解，我认为我有权利知道背景情况。啊，好吧。马歇尔先生的语气变得轻快了一些，所有的一切都毫无秘密可言，你想知道什么我都可以告诉你，但超出事实之外的我就不能跟你说了。我跟那家人从未亲近过，我们事务所为阿盖尔太太做代理已经有些年头了，我们和他的合作包含建立各种信托和大力法律事务。对于阿盖尔太太本人我相当熟悉，她丈夫我也认识，至于艳阳角的环境氛围，住在那里的每个人的脾气秉性，我所知的恐怕也只是从阿盖尔太太那里获得的二手资料而已。这一切我都十分理解，但我不得不从某个地方入手。我听说那些孩子都不是他亲生的，也就是说他们都是被收养的了。正是如此。阿盖尔太太本名叫雷切尔·康斯塔姆，是那个腰缠万贯的鲁道夫·康斯塔姆的独生女。她母亲是个美国人，也很有钱。鲁道夫·康斯塔姆很喜欢做慈善，他抚养女儿长大的同时，也使女儿对慈善产生了兴趣。他和他太太在一场空

恩大学的讲师对于经济学和社会改革颇感兴趣，想要了解阿盖尔太太的话，你必须要明白她人生中的一大悲剧就是她无法生育，就像很多女人一样，这方面的缺陷逐渐给她的整个人生蒙上了一层阴影。在走访过各种各样的专家之后，事实看起来很清楚了，她永远都没有希望成为一位母亲，因此她不得不设法自寻慰藉。她首先从纽约的贫民窟里收养了一个孩子，就是如今的达兰特太太。阿盖尔太太几乎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跟孩子有关的慈善事业当中。1939年世界大战爆发之时，她在卫生部的支持和帮助下，建立起一个类似战时保育院的机构，买下了你去拜访过的那栋房子，也就是艳阳角，那时候叫毒蛇角。没错，我相信那是他原本的名字。是啊，或许到头来要比他挑的那个名字艳阳角更合适一点呢。1940年的时候，他那收留了大约12到16个孩子，多数是无适当监护人或者没能跟家人一道撤退的孩子。他对这些孩子的照顾可以说无微不至，给了他们一个舒适豪华的家。我劝过他，提醒他等过了这几年的战乱之后，让这些孩子从如此奢华的环境之中回到自己的家里是很艰难的，但他对我的话毫不理睬。他深爱着那些孩子，最终他的脑子里形成了一个计划，让其中一些孩子，那些家庭条件特别不好的或者孤儿，成为他的家人。结果家里就有了五个孩子，玛丽嫁给了菲利普·达兰特，迈克尔在德莱莫斯工作，蒂娜一个混血儿，赫斯特当然还有杰奎。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一直是阿盖尔夫妇为父母，都接受了靠前能得到的最好的教育。如果说环境真能有什么重要影响的话，他们早该扬名立万了。毫无疑问，他们拥有一切优越条件。杰克啊，或者按照他们的叫法杰奎，却一直没法让人满意。他在学校里偷钱，后来不得不被带回家。上大学的头一年就惹上了麻烦，还有两回险些被判坐牢。他的脾气一向难以控制，桀骜不驯，所有这些你可能都已有所耳闻了。他两度盗用公款，都是阿盖尔夫妇替他把钱赔上的。他们还两次花钱安排他做生意，结果两次生意都黄了。杰奎死后，杰奎的遗孀能定期领到一笔补助金，实际上到现在还有。卡尔加里惊讶地俯身向前，他的遗孀，从来没人告诉过我他结婚了。哎呀，律师焦躁地把大拇指弄得噼啪作响，哈哈，是我疏忽了，我把这事给忘了。当然了，你没读过报纸上的那些报道，我可以说阿盖尔家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结婚的事。他刚一被捕，他太太就怀着巨大的悲痛去了趟艳阳角。阿盖尔先生对他格外好，他很年轻，在德莱莫斯的一家豪华舞厅里当舞女。关于他的事我忘了告诉你，他在杰克死后没几个星期就改嫁了，现在的丈夫是个电工，我相信他就住在德莱莫斯。我必须去见见他，卡尔加里说道，接着又以责备的口吻补上了一句，他本该是我第一个去见的人。没问题，我会给你地址的。我是真想不起来你头一次来找我的时候，我为什么没跟你提起这件事呢？卡尔加里默不作声，律师歉疚地说道，他实在是个微不足道的角色。

0: 就连报纸记者也没怎么在她身上做文章。她从来没去监狱里探视过丈夫，也没对她表示过多一点点的关注。卡尔加利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此时他开口说道，你能确切地告诉我阿盖尔太太遇害那天晚上都有谁在家吗？马歇尔敏锐地瞥了他一眼，当然了，有利奥·阿盖尔和他最小的女儿赫斯特，玛丽·达兰特和他那个残疾丈夫也在那里做客，他丈夫刚从医院出来，还有就是卡尔斯顿·林德斯特伦，你也许见过他了，他是个瑞典人，一个训练有素的护士兼按摩师，最初他是来帮助阿盖尔太太打理他的战时保育院的，自那以后他就一直留在那儿了。迈克尔和蒂娜没在，迈克尔在德莱猫斯上班，是个汽车推销员，蒂娜在雷德敏县的图书馆工作，就住在当地的一幢公寓里。马歇尔停顿了一下才继续说下去，哦，还有就是沃恩小姐，阿盖尔先生的秘书，不过尸体被发现之前他就已经离开那栋房子了，我也见过他了，卡尔加里说，看起来他似乎非常爱慕阿盖尔先生。是的，没错，我相信他们很快就要宣布订婚的消息了。啊，自从太太过世之后，阿盖尔先生一直很孤独寂寞，律师说道，语气当中略微带一丝责备。可不是吗？接着卡尔加里又说，动机是什么呢，马歇尔先生？我亲爱的卡尔加里博士，关于这个我可就真的猜不出来了，我觉得你能，就像你亲口说过的，事实是可以搞清楚的，谁都不会从中得到金钱上的直接利益。阿盖尔太太设立了一系列的自由裁量信托，你也知道，如今这是一种被广为采纳的方式，这些财产信托的受益人是所有孩子，受托管理者共有三人，我是其中之一，雷奥·阿盖尔也是一个，第三位是个美国律师，是阿盖尔太太的一个远房表亲，信托所涉及的巨额财产就由这三位受托人管理，可以根据哪个信托受益人最需要这笔财产而做出调整。阿盖尔先生呢，他会从他太太的死亡中得到金钱方面的获益吗？没多少，我告诉你了，他的绝大部分财产都放在了信托里，剩下的那些他的确留给了丈夫，不过加起来也没有多少。那林德斯特伦小姐呢？阿盖尔太太几年以前给林德斯特伦小姐买下了一笔非常可观的年金保险。马歇尔意犹未尽又生气地说道，动机，要我看连一星半点都没有，反正肯定不是钱财方面的。第七集，那感情方面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冲突？这个嘛，我恐怕帮不上你了，马歇尔说的斩钉截铁，我又没看着他们生活，有谁知道吗？马歇尔思索了片刻，然后有些不情愿地说，你可以去见见当地的医生，是麦克马斯特医生，我想是叫这个名字，他已经退休了，但还住在那附近，他是战时保育院的保健医生，对于艳阳角里的生活他肯定了解，也目睹过很多，能不能说服他告诉你一些事情就看你的本事了，不过我想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对你还是会有帮助的。话虽这么说，恕我直言，你觉得警察都没能做成的事情，你能轻而易举地做成吗？我也不知道，卡尔加里说， 或许不行，不过我清楚一点，我得试试。没错，非试不可。警察局长的眉毛缓缓上扬，却终究没有够到他那正逐渐后退的灰白的发际线。他抬眼看看天花板，接着又把目光投向桌上的那几张纸。哦，简直无法形容，他说。那个以对警察局长做出正确回应为己任的年轻男子说道。
1: 是的，长官。
0: 真是乱七八糟，芬妮少校小声嘀咕道。他用手指轻轻敲着桌面。休息室在吗？他问。
1: 在，长官。
0: 休息室警司大约五分钟前来过。好，你去让他进来行吗？
2: 休息室警司是个满面愁容的高个子男人，
0: 看着他那副极度郁郁寡欢的模样，没人会相信他能成为儿童派对上的灵魂人物，讲笑话变戏法，逗得他们前仰后合。警察局长说道，早上好休息室，我们现在已经乱成一锅粥了，你有什么想法？
2: 休息室警司喘着粗气在局长示意的椅子上坐下来。
0: 他说，哼，
3: 看起来我们似乎在两年前犯了个错误。这家伙他叫什么来着？
0: 警察局长把面前的纸翻得沙沙作响。卡鲁里啊，不，卡尔加里，是个教授什么的，漫不经心的家伙，对吧？这种人经常搞不清楚时间之类的事吧？啊，
2: 他的话音中带着一点点求助的味道，不过休息室对此没什么反应。
0: 我听说他是个科学家，所以你认为我们不得不接受他的说辞？
1: 雷吉纳德爵士似乎已经接受了，而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能从他眼皮底下蒙混过关。
2: 这句话是对检察官的称颂。
0: 是啊，芬妮少校有些不情愿地说道，既然检察官都已经相信了，
2: 我想我们也就剩下接受的份儿了，
0: 那也就意味着这个案子要重新展开调查了。你按照我的要求带来相关材料了对吧？
1: 是的，长官，在我这儿。
0: 警司把各种文件摊开在桌子上。都看过了？
1: 是，长官，我昨晚全部仔细看过了一遍，我对这个案子还挺记忆犹新的，再怎么说过去的时间也不是很久。
0: 好，谈谈吧休息室。
1: 从哪说起？从最开始吧，长官。您瞧，麻烦就在于当时真的没有任何疑问。
0: 是啊，看起来就是一桩非常清楚的案子嘛。别觉得我是在责备你，休息室，我百分之百是站在你这边的。
1: 我们也真是没什么其他可想的了。有人打电话报警，说他被人杀害了，然后有人说那个男孩曾在那里威胁他，有指纹证据，他的指纹就印在拨火棍上，还有现金上，我们几乎立刻就逮住了他，而那笔钱就在他身上。
0: 那时候他给你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1: 休息室想了想，他说，不好，太自以为是，巧言令色了，一上来就讲他的不在场证明，自以为是。您知道这种人，杀人凶手通常都很自以为是，觉得自己很聪明啊，以为无论他们干什么都肯定万无一失，也不管这些事情对其他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他就是个品质败坏的人。
0: 没错，他是个品质败坏的人，所有的记录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不过你当时马上就相信他是个杀人凶手了吗？
1: 哎，这不是一件能说得准的事儿。我可以说他这种人最终往往会成为杀人凶手，就像1938年的哈姆，他有一长串不良记录，偷自行车，骗取钱财，欺诈老太太，而最终他把一个女人干掉了。
2: 还用强酸把他泡起来，试图毁尸灭迹，并为此自鸣得意，还开始养成了这种习惯。我会把杰奎·阿盖尔看成这种人，但是似乎我们搞错了。
3: 是的，
2: 是这样的，我们搞错了，还这家伙还死了，这是个麻烦事。还要记住，他突然间来了精神，接着说道，他不是什么好人，他或许不是个杀人凶手，实际上我们现在发现他确实不是，但他也不是什么好人。好吧，继续吧，老弟。芬妮迫不及待地对他说道，到底是谁杀了他？你说你昨晚看过这个案子了，有个人杀了他，这个女人并没有自己拿着拨火棍打自己的后脑勺，是其他什么人干的？是谁？休伊士警司叹了口气，向后靠回到他的椅子里。我怀疑我们还能不能搞得清楚。
1: 有这么困难？
2: 是啊，因为线索已经很难追踪了，同时能找到的证据寥寥无几，我怀疑这起案子一开始就没太多证据。
1: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是那栋房子里的某个人，某个和他关系很密切的人干的吗？
2: 我想不出还可能是其他什么人，要么是那栋房子里的人，要么就是某个他亲自开门放进去的人。
1: 阿盖尔夫妇是那种对门户防范很严的人，窗户上有防盗栓，前门上加了链子和额外的锁，几年前他们遭过一次贼，这加强了他们的防盗意识。
2: 长官，麻烦在于我们当时没往别处想，案情完完全全对杰奎·阿盖尔不利。
1: 当然现在我们能看出来了，凶手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利用了那孩子去过那儿，和他大吵过一架，还威胁过他这个事实吗？
2: 是的，那个人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进到房间里去，用戴着手套的手抄起拨火棍，走到阿盖尔太太正在写字的桌边，照着她的脑袋狠狠地来那么一下子。
1: 芬妮少校只简单地说了三个字，为什么？
2: 休伊士警司缓缓地点了点头，是，长官，这就是我们得去查清楚的，这也会是我们的困难之一。
3: 没有动机。
1: 你也许会说，当时看起来就没有什么显而易见的动机，跟多数有房产还有一大笔钱的女人一样，她早已安排了各种各样法律允许的规避遗产税的方案，她有一项受益人信托基金，她死之前孩子们都可以从中获利，不过她死了的话，那他们就得不到更多的了。而且这个女人似乎也不是个招人讨厌的女人，不唠叨，不跋扈，也不吝啬，她在孩子们身上花钱可大方了，良好的教育，创业资金，还给他们所有人可观的生活补贴，慈爱善意，一片人心呀。
3: 正是这样，长官，
2: 休伊士警司随声附和道，表面上看没什么人有理由要他命，
3: 当然了，
1: 怎么了，休伊士？
3: 据我所知，
2: 阿盖尔先生正在考虑再婚，他要娶那个给他当了很多年秘书的格温达万小姐。
1: 是啊，我想这里面可能藏着动机，一个我们当时不了解的动机。你说这个秘书小姐为他工作有些年头了，设想一下，要是谋杀发生的时候，他们之间就有点什么呢？
3: 我对此表示怀疑，长官，那种事儿很快就会在村子里传开的。我的意思是，就像你所说的，我觉得这里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
2: 阿盖尔太太什么也查不出来，也没什么脾气可发的，
1: 是没有。不过他可能想娶格温达沃恩，想得要命呢。
2: 她是个招人喜欢的年轻女人，我不想说她魅力四射，不过她的确长得挺漂亮，妩媚动人，赏心悦目。
1: 或许
2: 这个秘书小姐已经喜欢阿盖尔先生很多年了呢。

0: 这些女秘书似乎总会爱上他们的老板啊。我们算是已经给那两个人找到了一个东西，然后还有女管家，就是那个瑞典女人，她可能真的不像她所表现出来的那么喜欢阿盖尔太太，或许她感受到了一些冷落和轻慢，这些可能只是出于她的想象，总之是一些使她心怀怨恨的事情。从经济上来说，他并不会因为阿盖尔太太的死而获益，因为阿盖尔太太已经给他买了一笔很可观的年金保险。他看上去是个和蔼可亲、通情达理的女人，不像是你能想象到的会拿着拨火棍敲人脑袋的那类人。不过谁也说不准，对吧？想想利奇波等那件案子吧。是的，谁也说不准。就没有外人作案的可能性吗？一点迹象都看不出来呀。放钱的那个抽屉被拉出来了，房间被有意弄得像是有小偷光顾过一样，不过那活干得太外行了，要说这是年轻的接轨特意制造出来的假象，那倒是十分贴切。让我觉得奇怪的是，那笔钱
1: 是啊，
0: 实在是太难以理解了。杰克·阿盖尔身上带的五英镑钞票里有一张恰好是当天早上银行支付给阿盖尔太太的，如假包换。那张钞票的背面写着波特尔·贝利太太的名字，他说那钱是他母亲给他的，但阿盖尔先生和格温达·沃恩都十分确定阿盖尔太太在差一刻钟七点的时候进了书房，告诉他们杰奎要钱的事儿，然后直截了当地说他是一个子儿都没给他。当然了，根据我们现在所掌握的情况，也有可能是阿盖尔和那个姓沃恩的女孩撒了谎。
1: 对，
0: 是有这种可能性，或者也许景思欲言又止。哎，怎么休医师，芬妮鼓励他说下去。
1: 就说有个人吧，我们姑且称他或他为 X，
0: 无意中听到了这场争吵，以及从杰奎嘴里放出的那些狠话。假设啊，这个人觉得机会来了， X 拿到钱追上那个小伙子，跟他说最后他母亲还是想给他这笔钱，这样一来就等于设好了一个十分精巧的局来陷害他，那跟他刚才抄起来威胁他母亲用的拨火棍也可以小心翼翼地派上用场，只要不破坏他留在上面的指纹就行。哼，真他妈该死，警察局长怒气冲冲地说，以我对这家人的了解，没准真有人干出这样的事儿。那天晚上家里除了阿盖尔、格温达·沃恩、赫斯特·阿盖尔以及那个姓林德斯特伦的女人之外还有谁？已经出嫁了的长女玛丽达兰特和她丈夫当时也在场，她是个残疾人对吗？这就把她排除在外了。玛丽达兰特呢？
1: 她是个极其平和的人，长官，
0: 你都无法想象她会激动得沉不住气，或者去杀人。仆人们呢？
1: 都是白天干活的，长官，到六点就都回家了。
0: 让我看一眼时间表。警司把纸递给了他。好，我明白了。差一刻七点的时候，阿盖尔太太在书房里跟丈夫说起杰奎威胁她的事情。这段对话格温达沃恩听到了一部分，他七点钟刚过就回家去了。赫斯特·阿盖尔在差两三分钟七点的时候看见他母亲还活着，打那儿以后直到七点半钟林德斯托伦小姐发现他的尸体之前，没有人见过阿盖尔太太。从七点到七点半这段时间里有大把的机会，赫斯特可以杀了他，格温达·沃恩可以在他离开书房出门回家之前杀了他，林德斯托伦小姐可以在他发现尸体的时候杀了他。从七点十分起一直到林德斯特伦小姐发出警报，
1: 利奥·阿盖尔都是独自一人待在书房里的。他可以在这20分钟里的任何时候去他太太的起居室里杀了他。在楼上的玛丽·达兰特可以在那半小时里下楼来杀了母亲。还有，阿盖尔太太可以让任何人从前门进来，就像我们觉得是他让杰克·阿盖尔进来的一样。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利奥·阿盖尔说，他觉得他听到门铃响了，还有前门开关的声音，不过他不记得具体时间了。我们假定那就是杰奎回来并杀死他的时候。
0: 他用不着按门铃啊，他有钥匙，他们全都有。
1: 他们还有个兄弟呢，不是吗？
0: 没错，迈克尔在德莱猫斯当汽车推销员。
1: 我想你最好查清楚他那天晚上在干什么。
0: 才过了2年以后，
1: 休伊士警司说道，
0: 谁都不记得了吧，对不对？
1: 当时询问过他吗？
0: 我记得他出去为一名顾客验车去了。
1: 哎，没什么理由怀疑他，不过他也有钥匙，也可以过去杀了他。警察局长叹了口气，
2: 我不知道你打算怎么着手查这个案子，休伊士，我也不知道我们究竟能不能查出什么名堂来。
0: 我自己倒是挺想搞清楚是谁杀了他的。
1: 就我所知，她是个很好的女人，
0: 她为别人做了很多好事，
1: 为不幸的孩子，为各种各样的慈善机构。她是那种不该被人杀死的人。
0: 对，我就是想搞清楚，哪怕我们永远都找不起足够多的让检察官满意的证据，我也依然想搞清楚。
1: 好吧，薛医师，我祝你好运。所幸我们眼下也不太忙，不过就算你查不出什么结果来，也别灰心丧气，这案子隔得久了，线索非常少。
2: 没错，这会是一个很难追查的案子。
1: 影院里的灯光亮起，银幕上在放映广告，女银座员们拿着盒装柠檬汽水和冰淇淋四处穿梭，亚斯卡尔加里仔细观察着他们。一个棕色头发的胖姑娘，一个身材高挑一头黑发的姑娘，还有一个个子不高的金发姑娘，那就是他要来见的人，杰奎的妻子。杰奎的遗孀如今已经嫁给了一个叫乔·克莱格的男人，那是一张漂亮但有些无趣的小脸，浓妆艳抹，眉毛修过，头发被廉价的烫成又硬又难看的发型。亚瑟·卡尔加利从他手里买了一盒冰激凌，他有他家的地址，也打算去登门拜访。不过他想在杰奎的遗孀尚不知情的情况下先瞧瞧他。就是这样，卡尔加利想，从各方面来说，他都不是阿盖尔太太会喜欢的那种儿媳妇。毫无疑问，这也是为什么杰奎一直没把他公之于众的原因。他叹了口气，小心地把冰淇淋盒子藏在座椅下面，然后向后靠去。此时灯光熄灭了，银幕上开始放映影片。他站起身来，走出了电影院。第八集。第二天上午11点钟，他按照手头的地址找到了那个地方。一个16岁的男孩应了门，面对卡尔加里的询问，他说道，
3: 克莱格家，在顶层。
1: 卡尔加里走上楼梯，在一扇门上敲了敲。摩林克莱格开了门，没穿那身整齐的制服，也没化妆，他看起来判若两人，一张傻乎乎的小脸，温驯友善，却让人提不起兴趣。他莫名其妙地瞅着卡尔加里，眉头紧蹙，满面疑云。
2: 啊，我叫卡尔加里，我相信你已经收到了一封马歇尔先生写来的信，信里提到过我。
1: 他脸上的疑云顿时烟消云散了。
3: 啊，原来是你啊，进来吧，来。
1: 他退后一些，让他进屋。
3: 真抱歉，这地方乱得很，我还没腾出空来收拾呢。
1: 他从一把椅子上拿开几件脏衣服，又把不久前吃剩下的早餐推到一边。
3: 请坐吧。
4: 你能来真是太好了，真的。
1: 我觉得这是我最起码能做到的事情。他有点尴尬地笑出了声，就好像没有真正听懂卡尔加里话里的意思似的。
3: 马歇尔先生给我写的信里说起那件事了，关于阶级编的那个故事竟然全都是真的。那天晚上的确有个人让他搭了便车回德莱猫斯，而那个人就是你，对吗？
1: 是的，就是我。
3: 这件事我还真是放不下，
1: 莫林说。
3: 骄傲和我聊到半夜，我说真的，这应该是电影里的桥段呢。得有两年了，或者说差不多两年了，不是吗？
1: 差不多吧，没错。
3: 就像会在电影里看到的情节一样，你会告诉自己这种事是胡扯，现实生活中是不会发生的。可现在，它成真了，的的确确发生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真是让人激动不已呢，不是吗？
1: 我猜，或许可以这么想吧。卡尔加里望着他，隐约感到一丝痛苦。
3: 他继续兴高采烈地喋喋不休，可怜的老阶级死了，没法知道这个消息了。你知道吧，他在监狱里得了肺炎，我想是因为那儿潮气太重或者什么的，你不觉得吗？
1: 卡尔加里意识到，在莫林的心目中，监狱呈现出的是一幅不切实际的浪漫景象，潮湿的地下牢房，还有老鼠咬着犯人的脚趾头。
3: 我必须得说，在当时他的死似乎是最好的结果。
1: 是啊，我想是吧。没错，我猜肯定是这样的。
3: 我是想说，他会被关在那儿年复一年。骄傲说我最好跟他离婚，而我也正有这个打算。
1: 你想要和他离婚？
3: 跟一个将要坐很多年牢的男人拴在一起没什么好处，对吧？而且你要知道，虽然我很喜欢阶级这样的人，但他可不属于你们所说的那种沉稳理智的类型。我真的从来没想过我们的婚姻能持久。
1: 他死的时候，你已经开始启动离婚程序了吗？
3: 可以这么说吧。我的意思是说，我去见了个律师，是骄傲让我去的。当然了，骄傲从来都忍受不了阶级。
1: 骄傲是你丈夫？
3: 是啊，他在电力部门上班，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很受他们器重。他一直告诉我阶级没什么好的，不过当然了，我那时候还是个孩子呢，傻了吧唧的。你要知道阶级可有能耐了。
1: 从我听到的所有关于他的事情来看，似乎是这样的。
3: 他可会哄女人了，说真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说起来他长得也不好看，跟英俊什么的不沾边。我以前总叫他猴子脸，不过尽管如此，他还是很有一套。他让你干什么，你就会干什么。告诉你吧，有那么一两次，还真能派上用场。我们刚结婚没多久，他就在他工作的那家汽车修理厂里捅了娄子，起因是他在一个客户的车上干的什么活。对于这里面的权利之类的事情，我是一窍不通。反正，老板火冒三丈。不过阶级把老板的老婆搞定了。
1: 那个老女人年纪已经挺大的了，肯定差不多得有50来岁。
3: 阶级会拍他的马屁，想方设法哄他开心，把他弄得分不清东南西北。到最后，那个老女人为了他都可以赴汤蹈火了。那个老女人去劝她丈夫，让他亲口说出，如果阶级赔付那笔钱，他就不去起诉他。只是他一点都不知道那钱是哪来的，实际上那是他老婆出的钱。
4: 这可真是让阶级和我笑死了。
1: 卡尔加里带着一点点厌恶看着他，
0: 这件事有那么好笑吗？
4: 我觉得挺好笑的，你不觉得吗？说真的，简直太逗了，那么一个半老徐娘居然迷上了阶级，还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给他。
1: 卡尔加里叹了口气，心想事实总是这么出人意料。他每天那么大费周章地想为一个人洗清冤屈，恢复名誉，到头来却渐渐发现自己越来越不喜欢他。他几乎已经能够理解并且认同当初在艳阳角的时候那家人曾令他感到大吃一惊的那种想法了。卡尔加里说，
0: 克莱格太太，我到这儿来呢，只是想看看对于已经发生了的事，有什么我能为你做的，作为补偿。
1: 魔灵克莱格显得稍稍有些困惑。
4: 你是一片好意，这个我相信，但你为什么要这么想呢？我们都很好啊，骄傲能挣很多钱，而我自己也有工作。你知道吗？我是个演奏员，在电影院上班。
0: 是，我知道。
4: 我们俩打算下个月买台电视机。
1: 这姑娘颇为自豪地继续说道：“
0: 哈，我非常高兴。这种高兴已经超出了我能用语言表达的范畴。看来这桩不幸没有给你留下什么，挥之不去的阴影了。”
1: 他发现跟这个曾经嫁给过杰奎的姑娘说话的时候越来越难找到恰当的字眼了。他说的每一句话听起来都显得虚假浮夸，为什么他就不能自然而然地跟莫林讲话呢？
0: 我还担心这件事会让你悲痛欲绝呢。
1: 莫林瞪着他，一双蓝眼睛睁得大大的，那眼神表明他丝毫不明白他话里的意思。
4: 当时真是一团糟，所有的邻居都议论纷纷，忧心忡忡。不过我还是得说，警察实在是太好了，什么事情都考虑到了。他们跟我说话的时候特别客气，无论说什么都很和蔼可亲。
1: 卡尔加里感到有些纳闷，对于死者他究竟有没有过感情。他冷不丁地抛给莫莉一个问题：
0: 你认为是他干的吗？
4: 啊，你是说他是不是杀了他母亲？
0: 对，就是这个意思。
4: 当然了。是啊，我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是这么认为的。当然了，他说他没干，但我的意思是阶级嘴里的话你永远都不能相信，而且看起来似乎一定是他干的呀。要知道你如果跟他对着干，阶级就会变得很凶，他真的可以。我知道他好像陷入了什么困境，我问他的时候他也不愿意多说，只会骂我。但那天他走的时候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说他妈妈会掏钱的，他不想掏也得掏，而我当然就相信他了。
0: 据我所知，他从来没跟他的家人说起过你们结婚的事。你没见过他们吧？
4: 没见过。你知道他们家是上等人，住着大房子，要什么有什么，我去了也不会受欢迎的。所以阶级觉得最好把我藏起来，况且阶级也说了，假如他带我去见他妈妈的话，他妈妈就会想插手控制我的生活，就像对待他一样。他说他妈妈总是忍不住要管别人的事儿，他已经受够那一套了。按他说的，我们像当时那样就挺好。
1: 他说这番话的时候并没有表露出什么不满，事实上她是真心认为她丈夫的行为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0: 我猜她背部的消息让你大为震惊吧？
4: 那是自然。无论如何她怎么能这么干呢？

0: 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也对自己说，有些事躲是躲不过的，只要有什么事惹着他了，他就会非常暴躁。卡尔加里向前探了探身子，那我们不妨这么说吧，你丈夫用拨火棍打了他母亲的脑袋，还从他那儿偷了一大笔钱，这件事在你看来真的一点都不意外是吗？卡尔加里先生，你别见怪。可你这么说有点难听，我不觉得他是存心要打他，打得那么狠的，也不是存心要杀了他，只是他拒绝给他钱，杰基就抄起拨火棍来威胁他，而他仍然坚持不给的时候，杰基就控制不住了，抡起棍子来给了他一下子。我不觉得杰基是有意要杀他的，只是杰基的运气太差了。你要知道，杰基太需要那笔钱了，杰基要是拿不到钱的话也得进监狱。这么说你并不怪罪他？
1: 我当然会怪他，
0: 我不喜欢那些令人发指的暴力行为，而且那是你妈妈。不，我觉得她这么做根本就是不对的。我开始想John告诉我的话，说我不应该再跟阶级有瓜葛，不过你也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对一个女孩子来说要下定决心太难了。你看，娇一直是那种沉稳理智的类型，我认识她很久了，而阶级就不一样了，她是受过教育的，她看上去挺有钱，

0: 比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来，一起玩，来，嘿 ，come on， 来，画，画，画，画，画。

事由我管，若你走才不管，自我空间不要你伴，在我内心中我翻我伴，

兄弟，有咩咁好笑？嘿，嘿，嘿，嘿，嘿！

只好怪我绝对清醒，找不到爱情，即使有爱情，得到得不到也像个阴影，孤单只好怪我绝对清

酸涩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

今日30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0: 你骄阳夏季在现实与梦之间盼终点，盛世重演，几度狂号争先。
1: 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但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

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界。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输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印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

诗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柴，用自由来交换，这奢侈。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105.6内

Amen.

聊事干面，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

单依纯带来的《珠玉》是一首旋律别出心裁的歌曲，融合了中国风与异域元素，转音细节密集。单依纯凭借扎实的唱功，让旋律的起伏充满力量与美感，高音处如划破夜空的流星，璀璨夺目，低音时则似潺潺溪流，温柔静谧。那种细腻又充满力量的感觉，每一句都像是在讲故事，每个字都带着情绪。

月亮照山川诞生于山区少年的追梦故事，歌词中汗湿的试卷勾勒出寒窗苦读的剪影，而月光洒在屋檐的意象则将贫瘠岁月淬炼成希望的光。王铮亮与王鹤野在天赐之声的舞台，用弦乐与蒙古长调编织跨越时空的对话，让崎岖山路通向璀璨星河。

王菲的《世界赠予我的》如同一缕清风，吹拂着人们的心灵。作为2025年央视春晚的特别单曲，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源于武汉黄鹤楼的清风和江汉关的钟声，歌词富有诗意，旋律动人，让听众在歌声中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与温暖。

仓促可以说是王天歌自己的一种心情写照，歌曲风格独特，情感细腻，通过对内心情感的深入表达，打动了众多歌迷的心。同时，歌曲的发表也进一步证明了王天歌作为一名新生代音乐人的才华和实力。

射穿是不才演唱的建网38周年原创古风歌曲。这首歌告诉我们，有些事有些人总随岁月蹉跎而去，没有任何转折余地，逆转时间的念头不过妄想，最后所求无非人生一世终了，有黄粱一梦。回溯记忆深处那些年华，那些人，那些痛彻心扉，那些所失所得。

0: 今天的流行最经典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
1: 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北京多云，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15/17，中央企业将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
1: 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5.7%。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斩获12枚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首位。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

0: 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 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下。

0: 应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诗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0: 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
4: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5: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2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7: 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6: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7: 光芯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3.9倍、2.6倍、1.3倍和48.7%。
2: 商务部昨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8: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 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

0: 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1: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3: 眼下正是宁夏中卫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作为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宁夏凭借冷链分拣、包装、运输全链条合力，让蔬菜跨越5500多公里顺利出口东南亚。总台记者徐艺新、于淼、孙鲁进报道。
4: 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再经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5: 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数据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4: 今年八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
6: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7: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工作。

0: 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己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了开幕式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稳居奖牌榜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乒乓球项目昨天结束了全部赛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展开最后两个单项的争夺。女双决赛中，快慢王曼玉以4-0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东道主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为中国女乒重夺亚运会女双冠军。王曼玉在赛后总结中表示，
3: 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跟快慢拿到的女双冠军，其实内心里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
2: 男单决赛，中国队提前包揽金银牌，林诗栋战胜王楚钦拿下金牌。赛后林诗栋表示，
4: 也是非常开心吧，一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偏向于我这边嘛。
2: 在跳水赛场，王宗源、林珊分别拿下男子一米跳板、女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同时拿下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稳定发挥，摘得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6连冠。中国花样游泳队队长常浩在赛后难掩激动。
5: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2: 田径赛场同样捷报频传，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斌成功卫冕，摘得金牌。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以8.17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夺得金牌。
6: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
2: 昨天晚间进行的女子4x100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于杰组成的中国队，在多队激烈缠斗中稳稳守住领先位置，以42秒96成功摘得金牌，捍卫了中国女子短跑在亚洲赛场的竞争力。赛后，梁晓静激动地说，
7: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因为在下雨天，然后我们捍卫了这枚金牌，就是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金牌，也属于中国的荣耀吧。
2: 男子4x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同样摘金，他们顶住日本、泰国等劲旅冲击，以38秒17成功卫冕亚运男子百米接力金牌。老将谢震业表示，这届亚运会非常圆满。
8: 最后一届亚运会了，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4x100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三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日前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0: 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将绘制完成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1: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昨天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
0: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昨晚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此举标志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进展。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第81届

0: 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2号到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预计将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聚焦磋商修订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29号凌晨发生4.9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

0: 火柴的名字，那古老的城里，很多很多年来都是被称作阳曲灯。请欣赏林海音的散文《北平漫笔之换阳曲灯》的
1: 《北平漫笔之换阳曲灯》的作者林海音。换阳曲灯啊，换匪子呀、啊，很多年来就是个熟悉的叫唤声，它不一定是出自某一个人，叫唤声也各有不同。每天清晨在胡同里可以看见一个穿着褴褛的老妇背着一个筐子举步蹒跚，冬天的情景尤其记得清楚，她头上戴着一顶不合体的哪儿捡来的毛线帽子，手上戴着露出手指头的手套，寒风吹得他流出了一些清鼻涕，生活看来是很艰苦的。是的，他们原是不必工作就可以食饼宿的人，今天轻视没有了，一切荣华优渥的日子都像梦一样永远永远的去了，留下来的是面对现实的生活。像换阳曲灯的老妇，可以说还是勇于以自己的劳力换取生活的人。他不必费很大的力气和本钱，只要每天早晨背着一个空筐子，以及一些火柴、匪子、爆花就够了。然后他沿着小胡同这样的叫唤着：家里的废物、烂纸、破布条、旧鞋，一切可以扔到垃圾堆里的东西都归宋妈收起来，所以从换阳曲灯的换来的东西也都归宋妈。一堆烂纸破布就是宋妈和换阳曲灯的老妇争执的焦点，甚至连一盒火柴、十颗匪子的生意都讲不成也说不定呢。丹凤牌的火柴红头，盒外贴着砂纸，一擦就送出火星，一盘也就值一个铜子儿。匪子儿是像桂圆核一样的一种植物的石，砸碎它，泡在水里，浸出粘液，凝滞如胶。爆花是薄木片，作用和匪子儿一样，都是旧时妇女梳头时用的，等于今天妇女做发后的喷胶水。这是一笔小而又小的生意，换人家里的最破最烂的小东西，来取得自己最低的生活，王孙没落可以想见。而归宋妈的那几颗匪子呢，她也当宝贝一样，家里的烂纸如果多了，他也就会攒了更多的洋火和匪子儿。洋火让人烧回乡下他的家里，匪子儿装在一只妹妹的洋袜子里，另一只一定是破的不能再缝了，换了匪子儿。宋妈是个干净利落的人，她每天早晨起来把头梳得又光又亮，抹上了泡好的爆花或匪子儿，浇住了做一天事也不会散落下来。火柴的名字，那古老的城里，很多很多年来都是被称作阳曲灯，好像到了今天我都没有改过口来。换阳曲灯的老妇人大概只有一个命运最好的，很小就听说四大名旦尚小云的母亲是换阳曲灯的。有一年尚小云的母亲死了，出殡时沿途许多人围观，我们住在附近，得见这位老妇人的死后哀容。在舞台上婀娜多姿的尚小云，丧服上是一个连片胡子的脸，街上的人都指点着说那是一个怎样的孝子，并且说那死者是一个怎样出身的有福的老太太。在小说里也读过唯有的一篇描写一个这样女人的恋爱故事。

0: 记得是许地山写的《春桃》，希望我没有记错。
1: 蓝布是淳朴的北方服装特色，在北平住的人不分年龄、性别、职业、阶级，一年四季每人都有几件蓝布服装。北平满街骑车的女学生穿了各种蓝色的制服，是那么可爱。接下来欣赏的是林海音的散文《北平漫笔之蓝布褂》。
0: 北平漫笔之蓝布褂，作者林海音。竹布褂儿，黑裙子，北平的女学生，一位在南方生长的画家，有一年初次到北平，住了几天之后，她说，在上海住了这许多年，画了这许多年，她不喜欢一切蓝颜色的布，但是这次到了北平，竟一下子改变了她的看法，蓝色的布是那么可爱。北平满街骑车的女学生穿了各种蓝色的制服，是那么可爱。刚一上中学时，最高兴的是换上中学女生的制服。夏天的竹布褂是月白色，极浅极浅的蓝，烫得平平整整，下面是一条短齐膝盖头的硬度绸的黑裙子，长筒麻纱袜子，配上一双刷得一干二净的篮球鞋，用的不是手提的书包，而是把一叠书用一条捆书带捆起来。短头发斜分，少的一边撩在耳朵后，多的一边让它半垂在鬓边，快盖住半只眼睛了。三五成群或骑车或走路，那条街上有个女子中学，那条街就显得活泼和快乐，那是女学生的青春气息烘托出来的。北平女学生冬天穿长棉袍，外面要罩一件蓝布大褂，这回是深蓝色，谁穿新大褂，每人要过来打三下，这是规矩。但是那洗的起了白茬儿的旧衣服也很好，因为他们是老伙伴，穿着也合身。记得要上体育课的日子吗？棉袍下面露出半截白色梯绒的长运动裤来，实在是很难看，但是因为人人这么穿，也就不觉得丑了。应当士林布出世以后，女学生更是如狂地喜爱它。应当士林本是人造染料的一种名称，原有各种颜色，但是人们嘴里常常说的应当士林色，多是指的青蓝色，它的颜色比其他布更为鲜亮。穿一件应当士林大褂，令人觉得特别干净平整。比深蓝浅些的毛蓝色我最喜欢，夏秋或春夏之交总是穿这个颜色的。事实上，蓝布是淳朴的北方服装特色，在北平住的人不分年龄、性别、职业、阶级，一年四季每人都有几件蓝布服装。爷爷穿着缎面的灰鼠皮袍，外面罩着蓝布大褂，妈妈的绸里绸面的丝棉袍外面罩的是蓝布大褂，店铺柜台里的掌柜的穿的布棉袍外面罩的也是蓝布大褂，头上还扣着瓜皮小帽，教授穿的蓝布大褂的大襟上多插了一支自来水笔，头上是藏青色法国小帽，学术气氛。应当士林布做成的衣服，洗几次之后，缝线就变成很明显的白色了。那是因为应当士林布不褪色， 而线褪色的缘故。这可以证明衣料确实应丹是绫布，但却不知为什么一直没有应丹是绫线。忽然想起守着窗前方桌上缝衣服的大姑娘来了，一次订婚失败而终身未嫁的大姑娘，便给人缝衣服，靠微薄的收入养活自己和母亲。我们家姊妹多，到了秋深添置衣服的时候，妈妈总是买来大量的应丹式绫布，宋妈和妈妈两人做不来，总要叫我去把大姑娘找来。到了大姑娘家，大姑娘正守着窗儿缝衣服，她的老妈妈驼着背咳嗽着，在屋里的小煤球炉上烙饼呢。大姑娘到了我家里，总要待一下午，妈妈和她商量裁剪，因为孩子们是一年年的长高了。然后他抱着一大包裁好了的衣服回去赶做。那年离开北平，经过上海，住在贤的家里等船。有一天上街买东西，我习惯地穿着蓝布大褂，但是他却叫我换一件呢旗袍，因为穿了蓝布大褂上街买东西会受店员歧视。在只认衣裳不认人的洋场，自取其辱是没人同情的啊。

0: 管是对着一颗年轻喜乐的心，还是对着一棵亭亭如华盖的树，我总会认真地在那里面寻你，想你也许会在，怕你也许已经来过了，而我没有察觉。请欣赏席慕容的散文《我在等着你，你会来吗》。
1: 我在等着你，你会来吗？作者席慕容。在年轻的时候，在那些充满了阳光的长长的下午，我无所事事，也无所惧怕，只因为我知道，在我的生命里有一种永远的等待。挫折会来，也会过去，热泪会流下，也会收起，没有什么可以让我气馁，因为我有着长长的一生，而你，你一定会来。今天，阳光仍在，我已走到中途，在曲折颠沛的道路上，我一直没有歇息，只敢偶尔停顿一下，想你，寻你，等你。雾从身后轻轻涌来，目光淡去，想你也许会来，也许不会。我开始害怕了，也开始对一切美丽的事物怜爱珍惜。不管是对一只小小的翠鸟，还是对那结伴飞旋的喜鹊，不管是对着一颗年轻喜乐的心，还是对着一棵亭亭如华盖的树，我总会认真地在那里面寻你，想你也许会在，怕你也许已经来过了，而我没有察觉。日子在盼望与等待中过去，总觉得你好像已经来过了，又好像始终还没有来。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呢？你到底是什么模样呢？总有一天，我也会跟所有的人一样老去的吧。总有一天，我此刻还柔软光洁的发丝也会全部转成银白。

又一天，我会面对一种无法转还的绝境与尽头，而在那个时候，能让我含着泪微笑着想起的，大概也就只有你，只是你了吧。还有那一艘我从来不曾真正靠近过的，那小小的，张着白帆的船。

0: 如果生命有长短，那么历史的长度是否可以用生命来衡量？如果说千年只是一瞬，那么这一瞬中走过了多少平凡的生命？一起来听碑林路人的散文《千年的拥抱》。
1: 千年的拥抱，作者碑林路人。我好像已经有很多年不再相信爱情了，尽管我也写过许多关于爱情的故事，但那些大多是我在空空的屋子里喝着咖啡，望着夜空里的星星和月亮编造的浪漫情节。看过太多的悲欢离合，听过太多的爱恨情仇，好像所有的爱情都是轰轰烈烈的来，凄凄哀哀的去。如此现实的社会，很少再有一种情可以让我们舍弃生命，舍弃钱财，舍弃现实利益，而全身心的投入的去爱了。我不知道是超现实的社会麻木了我们的爱情，还是我们的心对爱情这个字眼麻木了。前些天偶尔看见一幅照片，突然就被镜头对着的那幅画面惊呆了，我的心被深深的震撼。我对着这幅照片流泪了，我知道我这么多年寻觅、等待和期盼的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拥抱。这是一幅普通的黑白照片，一片被挖掘过的泥土里，两副蜷曲着的尸骨依旧完好地保存着死亡时最后的姿态。他们的肉身早已经腐烂，但他们的尸骨却用一种拥抱的姿势在地下埋藏了5000多年。如果我的生命还有未知的黄昏暮年，那么我爱请你牵着我的手一起走过风。
2: 金秋时节，硕果迎之，在即将迎来伟大祖国华诞之际，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内蒙古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内蒙古自治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和内蒙古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内蒙古文艺志愿者协会、乌兰察布市委宣传部和乌兰察布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承办，新河县委宣传部和新河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协办的百家荟萃化文明、家国同庆、文明同行主题活动即将在乌兰察布市新河县精彩启幕。主场活动时间9月29日星期二上午9点到12点，地点新河县新世纪广场。主场活动三大看点：先睹为快、理论宣讲干货满满、聆听故事里的家国情怀。他扎根苏木山几十载，把荒山变林海，用一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信念。本次活动中，董鸿儒老人将亲临现场，讲述他把对家乡的爱种进一棵棵树里，把对祖国的情写在一片片绿荫中的感人故事。一辈子一座山一片林，这是一个人对一方水土最深沉的表白，也是一名